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春赏花海，夏看云，秋观银杏，冬望雪，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800里风光任您驰骋，美景就在路上。太行山高速行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活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春子。我们来看看大家微信平台以及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吧，来看看大家丰富多彩的留言以及假期的这个模式。沈颖这位朋友说了，今天早上起来没有风了，但是今天真冷啊，出门的时候穿厚一点。是昨天下午和傍晚刮那阵风确实挺大的，所以今天就降温了，而且今天的温差呀有10几度呢，中午前后大概能到接近30度左右，28、29度吧，等到了晚上呢又到了10几度。刚才我们之前的这个天气主播也提醒了，要以这个最低的气温参考作为穿衣指数，也就是要洋葱式的穿衣法。中午呢短袖还是可以扛一会儿的，但是早晚的时候长袖必须要穿上了。还有臭臭这位朋友说了，听说这个神探之痕迹很好看，今天晚上就过去看一看，看完之后别忘了告诉我们哈，到底怎么样。还有朋友说，小胖不是问大家了说现在有没有穿秋裤，他说我这厚裤子穿着戴手套了，确实挺冷的，早上起来如果您还是骑电车的话，自行车啊一定要穿上这些，非常管用。还有呢，你好992也说了，今天也不太冷吧，太爽了一个天气哈，金秋十月啊，确实是这个季节很适合户外去徒步啊，出去转一转也好。有朋友说没有转远行，就是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湖边的这个户外的湖头河边上，陪着家人走一走看一看，野营一下也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朋友路上的一个提醒说，刚刚看到了一个车多的路段，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在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接近中华大街下桥口的位置有排队车多，后方的排队队尾接近惠宁街的上下桥口位置了。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位置是之前发生交通事故，至于是否清澈，请相关的这个沿途的车友帮我们看一下。目前南二环西向东行驶，过了惠宁街之后到中华大街这一段啊，排队压车的事故车辆是否已经清收完毕了。 行车提醒啊，也是关于这个车速还有转向的事儿。有位朋友说，今天早上起来7:40左右，在奥体中心太行大街那个十字路口，有个 SUV 不看后视镜也不打转向灯啊，突然就转到我们直行车道，差点撞上去。确实啊，看起来早上起来车少，但是车速都挺快的。大家如果猛地去做一些这种变道的或者是急刹车的动作的话，确实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最重要。好了，这个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欢迎朋友们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还有戴青说，刚刚爱商城当中这个古井贡酒直接买付199对吗？先别着急下单，不是199，您在这个页面当中还可以领取一个专属50元的优惠券福利，所以这一箱古井贡酒到手只需要149。如何进入呢？就是在99爱商城，您先在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打开之后你就看到这个酒的链接了。点进去酒的链接之后，往下拉这个菜单，您就看到一个专属的50元优惠券福利的领取途径了。领了券之后再下单，149，6瓶古井贡酒一箱，非常合适哈。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喝酒咱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了，继续关注新闻吧。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如今呢，开着新能源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多了，服务区充电也就成为大家伙出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相关统计啊，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的首日增长60.4%，创节日单日的历史新高值。记者呢也实地探访了一下这高速服务区，看一看在假期充电到底方不方便，保障能不能跟得上呢？来听记者报道。
0: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京港高速河北段多个服务区，发现上午10点左右，服务区进区车流整体平稳，新能源汽车充电区域暂未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
4: 20年的时候，就基本上一个每个服务区的话，也就是4个、5个，现在可能都成倍、4-5倍的增长吧。就是原来可能半个小时充满，现在我可能7-8分钟就充满了。
5: 我看您是从陕西过来的是吗？
6: 今年很大的改观了，充电桩多了。
0: 硬件扩容带来充电能力提升，但节假日集中出行，供需矛盾依旧存在。以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为例，近2年这里的充电桩由16个增至80个，充电效率同步提升，可高峰时段充电车位仍然紧张。
7: 过节嘛，大家都集中出行，新能源汽车的话比平常的那个进区数量大概得大10倍左右，一般集中在10月1号的那个中午时段，还有10月7号的中午以后，就是大概12点到6点之间，充电车辆的话基本能达到500-600左右。
0: 面对假期激增的充电车流，保定服务区提前制定保供预案，通过增派人员规范现场秩序，加快充电车位周转，保障新能源车主补能需求。
7: 我们都有专人疏导，而且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充电车等候区，咱们都设立了这个卡位，让咱们这个充电等待的车辆按顺序排队，以免出现这个拥挤啊或者抢位的情况出现。电量如果说还充足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咱们下道就近下道寻找充电桩，连休息带充电。
0: 随着午间出行高峰到来，部分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明显加大。中午1点左右，记者在京港高速定州服务区看到，充电区已经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
8: 这你看，这不是都在这等吗？这充电桩太少，我在这儿，有20分钟了。
9: 电车就剩20%个电了，不够，我怕焦虑，怕开不到嘛。这不2点就开始那个候机了。
5: 你没有看看通过小程序什么的，也可以看看那边有没有。
10: 没有。
9: 你除了下了高速可以找，但是在高速上就没有了。
5: 排队充电啊，确实让人心烦。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呢，10月4号，也就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啊将有30个服务区会出现充电特别繁忙的情况。这当中啊就有河北的唐山、秦皇岛、沧州、廊坊四地的服务区，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易路畅通这个小程序啊，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的运行情况。使用呢非常简单，大家呢打开这个易路畅通的小程序，在这里面呢点击充电服务，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服务区的显示，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进去一个，现在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呢显示的是赵县服务区。赵县服务区一侧呢，一共呢是有18个充电。

0: 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闲置的呢有11个。您在高速行驶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救援呢，同样可以使用这个小程序点开呢这个救援服务。但是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救援项目啊是收费的，点开收费政策之后呢，这里就有相对应的救援的收费的标准。最后呢也祝大家假期出行啊一路平安顺利往返。
1: 还有呢高速出行哈，其实大家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里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就为您查路况了，还可以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也可以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更加方便，报路况啊送祝福啊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所以说大家呢也欢迎随时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来看我们主持人在线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还是说一说假期出游和玩的事儿，逛一逛的事儿哈。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2年的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了整体复位，于今年的十一假期期间重新开放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去参观。来听记者报道。
2: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
3: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2: 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
4: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2: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历史铜铸佛像。
5: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地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6: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 是啊，能够在我们省会市区周边在正定或者鹿泉逛一逛的这些朋友还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距离不太远，而且周边有很多好吃的，景观也都不错，秋天嘛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是好的。但如果像我们一样的假期时间不太长的朋友，就可以选择短途旅行，而且呢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呢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首页图上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庆随手拍的这样一个板块，参与到我们即时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互动当中，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边来分享发布假期出游拍到的美图，比方说您去逛了逛正定的龙兴寺，重新再开启的大悲阁外部的景观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园区的景色，您都可以发送到这里。还有呢家人团圆的照片呢，孩子的笑脸以及各种美好的瞬间吧，图片短视频都可以。大家呢在这里发布的时候啊，请您一定要带上一个话题暗语，就是992，后台抽奖就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打开方式呢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您在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关注即时新闻 APP， 即时新闻 APP 下载这个手机客户端就可以看到国庆随手拍这个板块来上传图片了。继续来看看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吧，早高峰的 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不少哈。电咖米粉说了，国庆这三天啊，一二三号人是最多的时候，之后呢人就不太多了。您看这个是不是也没有出去旅游，还是在加班呢？电咖米粉。还有朋友说呢，说今天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好呀，今天这个国庆假日期间啊，我不论是过生日还是结婚的，都是喜上加喜啊。同样和大家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上通行情况。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车多的地点，应该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中华大街下桥口的附近。目前来看呢，这一段路已经通行顺畅啊，事故车辆已经清车走了。但是在它的后方，也就是在它的西边西方啊，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红旗大街之后，有一段车多，也就是单纯的车多，大家不必着急，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7: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厂品牌代言人。菌厂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菌厂。
9: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0: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着陆皇帝城遗址，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黄帝泉，五千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

0: 华，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感，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做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味。
1: 坐在直播间听这样的张家口的美食介绍，实在是心里好痒痒。大家有吃到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吗？有没有在张家口的朋友，或者刚从张家口回来打算去那儿的朋友都算啊。张家口的美食，羊肉啊、油面、窝窝等等啊，这些好吃的有没有好推荐的？还有呢，你有没有美食的照片也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让我一个人看到吧。说到好吃的好玩的，其实如果在这个章城地区旅游，或者说更冷一点的时候啊，小酌几杯还是不错的哈，有利于大家暖心暖身。今天在我们爱章城当中，也在假日期间呢，爱章城推出了两款爆品王，一个呢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还有特别适合现在洋葱式穿衣的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先来说说这款酒哈，古井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而且呢它50度浓香型的这个度数正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醇香的这样一个浓香的口味习惯。现在价格让人特别心动，刚刚有个朋友要下单说199，先不用着急，1996瓶500毫升是平时这样一个优惠价格，现在您在详情页还可以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一个优惠券，这个福利券到手之后下单啊，只需要149，6瓶，1瓶500毫升的古井贡酒，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而且呢它采用的这款酒采用是酿造工艺属于固液法，也就是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那种窖香的浓郁绵爽这样的一个口感，还有呢喝起来也不冲不辣啊，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朋友啊，都特别的合适。今天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回复3个数字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下单了。进入爱商城的首页之后，再点击进入这个古井贡酒的链接，先领这个券，然后再下单就是149了。还有呢，现在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特别适合洋葱式穿衣法，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您选它就省心省事儿了。同样也是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先看一看哈。今天这款冲锋衣的颜色也是有4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的，它的版型属于是那种宽松的版型，给爸爸妈妈们买啊都是非常的方便，穿起来没有那种卡腰的束缚感，而且给孩子们，特别是上了中学啊、大学的孩子们买也是非常的适穿的。抗风啊，一早一晚回家啊，上学的时候路上穿特别的实用。而且呢这款冲锋衣大品牌，它这个科技的面料选用的是微米级别的网孔，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提高了透气的效率，也就是说穿起来不是那么的闷汗。还有呢冬天嘛，秋冬季节少不了一些小风小雨或者下小雪的，您穿上它也有一种这种防风挡雨的效果，因为它采用了一个仿荷叶的聚水聚污的科技。再有呢在它这个袖口啊、领口都有一个防风的设计，骑着电车、骑车子或者咱们跑步出行的时候啊，外出溜达的时候，这个领口和袖口不钻风的话就暖和许多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一件只需要149，无论是您日常通勤还是外出游玩都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可以呢同样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去不了远方的朋友，在歌曲当中一起畅想一下美丽的远方吧，一首《一刻》送给大家。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本时段半点导航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来看呢，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国庆假日期间的出行呢，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为您实时来发出的路况的提醒。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砍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可以一键触达。届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河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我是春子。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还没下班呢啊，海这位朋友就说了，就是今天下了班咱。

0: 咱们主打虾仁吧，为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吃的自制的海鲜捞饭，就是家里剩的那些，这个一些虾呀、鱼啊，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海鲜的小海鲜、大海鲜的，就给直接加点韭菜做了一个自制家庭版的海鲜捞饭。哎呀，非常好吃啊！他说呢，超市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打折了，尤其是鲜虾20一大袋，哪个超市啊？悄悄告诉我行吗？特别好哈。还有朋友说想问一问，目前呢省会市区路况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哎，刚才有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一个高速站口的情况，说是在青银高速桐野站青岛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啊。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是管控车流量的一个原因啊，桐野站青银高速桐野站青岛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回复高速这个词可以实时查看到最新的路况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繁忙路段也出现了，是在淮安路，就是一个老拥堵路段了。这是淮安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建华大街之后哈，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节儿，过了这个梅基街之后啊，再往东边走就好走了。还有呢，是在东港路东西双向翟营大街，就是东港路交叉路口哈，西向东行驶方向，医科大学的门口，河北医科大学医院的门口有一段距离车多。除此之外来看，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包括火车站附近哈，通行非常有序，排队等待进入到匝道，进入到进站口就可以了。既然说到了国庆假期的高速出行，您有没有关注打卡过一些这个高速服务区啊？现在很多的服务区景区比景区还要好逛，这样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朋友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忙忙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的目的地。来听记者报道。
1: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打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2: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从过去啊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啊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 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6: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贵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7: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8: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9: 当前我国一年也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0: 逛一逛高速服务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不是说只是去接个水或者是只是歇歇脚，其他的时候呢，就是选择一些有意思的服务区打卡拍照，微度假一下也挺好的。帮助一下李先生吧，特级寻呼。昨天呢，在沈河市区丢失了一把别克车的车钥匙，哎呀，昨天去了好几个地方，记不清楚具体丢哪儿了。这样，李先生，甭管去了几个地方，您把这个记得起来。去过的地方您先给我们发个信息过来哈，看一看，提示一下这个别克车的钥匙，哎呀，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吗？钥匙六、钥匙链、钥匙扣啊，或者是什么颜色的，您要是可以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哈，咱们找到的几率也大一点。如果说您恰巧真的又捡到了一把别克车钥匙，可以随时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再来看一下沈河市区目前的路况的状况，通行呢大体来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目前车多的地点比较明显的集中在了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下建设大街桥这个位置啊，就有一段距离车多，过了这个桥的通行之后啊，再往东边开就好走了。继续说说国庆节玩的事儿哈，文旅市场热度还是在持续走高，夜幕一落，古城灯亮，游客提灯巡游。园林里呢，角色里边身着汉服的演员和游客对诗。非遗工坊之前，年轻人排队学做竹扇，即将闯关，中式浪漫就成就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0: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 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有鸽子戏、八仙过海、云霄潮聚、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鸽子戏，跟着安童哥看戏，

0: 迎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吉，祝大家万事大吉。凤尾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程送运半程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2: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两句诗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清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1: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3: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八个小天井院，正好是国际的八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十月一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43%和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游客平均行程达10.31天，八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82%。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11%。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
5: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还好及时刹住了，
1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很多朋友只想着下车上厕所，抽烟、 忽略了不少安全细节，停车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监控覆盖的区域。

0: 避开大货车扎堆停放的位置，锁上车门之后，记得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确实锁闭，下车多走动几分钟，拉伸腰腿，缓解长时间坐车带来的僵硬。离开前，检查车窗是否全部关好，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走，包包、手机不要留在车内，千万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上。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很快，极易发生危险。加油的时候车辆必须熄火，加油站内禁止接打手机。短暂休整不只是缓解疲劳，更是一次小型安全防护，多留心少风险。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992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的假日出行哈，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省会新华区九中街49号，车牌尾号是6N8，联系电话呢是1314946852813149468528。还有之前的丢失别克车钥匙，这位李先生继续来补充一下您的信息哈。他说昨天去了好几个地方，记不清具体在哪儿会丢失这把钥匙。那您昨天去了哪儿？可以给我们列出来哈，大家帮忙找一找。如果有相关线索的话，可以联系对接96992。也就是说，如果您昨天恰巧捡到了一把别克车钥匙，咱们先发过来看一看哈，是不是李先生丢失的这把。还有假日出行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要提前来通过官方的气象啊，还有呢关注一下交通的变化的平台，去查询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实时路况，避开暴雨拥堵的路段。出发之前返程的时候也要格外的留意一下，检查一下轮胎啊、刹车啊、油液还有灯光这样的核心部件，确认好车辆状态完好。同时要随车检查配备好急救包、三角警示牌、应急锤、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设施。祝大家出行愉快。还有呢，国庆假日期间高速免费的时间段您记好啊，截止到10月7号的24时，10月7号的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再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的留言，豆豆乐乐想问问大家，宁晋，回石家庄高速路上现在车多吗？哎，咱们问问车友吧，宁晋回石家庄的车友，大家招招手，高速路上的车多不多呀？同样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或者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的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去留言了。啊，以梦为马说，哎呀，我出了趟远门，手机呢需要导航，听不到992，好不踏实。现在回庄了，又听到我们992了，好安心啊！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放假了，像我休息了4天，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当然休息的也睡了个懒觉，不错，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啊。休假挺好的，可是总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一上早班，坐进了直播间，觉得哎呦踏实了，回到了我们传统的一个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的状态，哎。才会觉得很舒适，是吧？辛苦也是为了，能够在假期体验更好的放松吧。还有 F 想问问大家，西柏坡高速现在让走吗？帮您看了一下哈，目前的货寨站西柏坡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小车可以通行。您看人去西柏坡哪个景区游玩啊？有没有目的地的介绍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是啊，国庆假期过去了5天的时间，您是在家里休闲的度假，还是呢走进了人丛中的景区景点当中打卡？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还有呢，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到我们即时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互动当中。假日期间您下载打开即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在首页图上就有这个国庆随手拍的板块了，分享的好图好片啊、图片啊、短视频都可以，但是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暗语992，就有机会来抽奖得奖了。还有呢，假日期间带着家人自驾出去散心，但是假日期间自驾时间长，眼睛就会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呢别人兴奋拍照，您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特别是特别的刺眼呀、亮光啊、干燥啊，都会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可以贴上好视力眼贴，贴上15分钟，干涩啊、酸胀啊就会消散，眼睛特别的水润舒适。现在呢，好视力也是福利送不停，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的朋友哈，当场会多送您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一下。手速够快的朋友，前10分钟下单可以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好 化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啊。长假的福利就是这么的豪爽，仅限十分钟的拨打购买的时间，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好了，本时段早高峰的陪伴就是这里了，我是春子，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陪伴大家的假日出行吧。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变得柔软而辽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黄石高速去往黄化方向，在京台高速沪东附近的94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崔尔庄站、怀镇站和县县站三个站口的黄化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受到京台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黄石高速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京沪高速郎沧段去往北京方向以及郎沧高速沧州段的沧州方向的车辆同样也是无法转行京台高速。韩港高速沧州段的东光南站双向、东光东站和南坪东站的邯郸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分流东光南站去往黄化方向的车辆。韩港高速衡水段的话，同样受到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黄化方向也是在管控车辆通行。石家庄辖区的话，目前新源高速的源氏站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的新乐东站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栾城东站和赵县西站的石家庄方向、青银高速的栾城站、窦宇站、桐野站的青岛方向，以上站口同样也是在管控车辆通行。大广高速的话，受到车多的影响，深州站和饶阳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是秦皇岛站附近的267公里处，目前是车流量大、缓慢通行的状态。那现在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省内的部分站口是由管控黄牌货车来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及时的高速通行情况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占内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占内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5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了解完了整体的高速路况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也是在问一些具体的路段，它整体的

0: 通行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金雄高速霸州段霸州交警大队的霍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霍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霍警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五天了，怎么样？咱们辖区的这个车流量大吗？
1: 相对平时要大很多。刚才咱们有一个五分钟断面流量统计，天津方向达到了五分钟136辆，保定方向达到了166。
0: 嗯，那如果就是在这样大流量的这个时段，在咱们辖区通行的一些车主们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1: 咱们辖区因为这个车辆大的原因，现在金雄高速各站口已经管制了双方面货车上路。另外，针对这个假期流量大的情况啊，一出现短时缓行、实路况，我给大家做几个提醒吧。然后，
0: 请讲。
1: 第一个就是出行，哎，你好，第一点就是出行前要及时关注咱们这个路况信息，遇到管控分流，听到这个前方这个指挥，就近实力高速选择国省道绕路，不要扎堆等候。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长途出行要谨防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务必要休息，不能少于20分钟。前排后排要全员系好安全带。第三个呢，高速公路上要发生故障以后、事故以后，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再报警，人员撤离到护栏以外安全区域，不要在路面停留。第四呢，就是咱们严禁超速、加塞、分心驾驶，跟车保持安全车距，尤其不能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啊。遇到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的情况，要服从现场执行民警指挥，耐心有序通行。最后呢，祝大家旅途平安，顺利返程。
0: 好的，谢谢霍警官提示的，真的是特别的周到，特别的仔细。那您和您的同事在国庆假期期间依然在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工作，也辛苦了，向您致敬，祝福您国庆愉快。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霍警官，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已经很多的车主可能逐渐的迎来返程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来联系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呢，说各地限不限号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吧？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到底免不免费啊？免费啊！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的时间，以您驶离高速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北京时间的9点06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假日快乐帮。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张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6: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 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

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这里是992大家帮，让我们把生活中的小小善举当作心灵的奖励，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而由衷的欣喜。992大家帮，大家帮大家。

北京时间的9: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第二种方式，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紧急的联系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第三种方式，您微信啊，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 APP， 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互动。因为在每天上午3小时的超长直播当中，就像是大家帮呢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比如说我们的车贴啊，我们的钥匙扣啊，我们的肩套啊。如果想要抽取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礼物啊，您得去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就可以抽取啦。那如果啊，第四种方式您想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有好多朋友哈，这是每天已经养成了准时打卡的习惯，比如说东方，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真的基本上只要上午上大家帮的时段，我觉得他打卡比我都准。我们来看看您今天这去到的是哪儿，感觉是一个水边是吗？就是您这儿风景特别好，而且您应该是去的还挺早的是吧，你周边就基本上看不见人啊，就是非常美丽且壮阔的景色，就让人猛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亲临到您这个现场去看到您所在的这个美景，但是我们通过您的这个图片啊，就感觉到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他也在说哈，他说你看看，这是我今天的这个日历里面的提示，他说是什么呢，是世界偶尔锋利，但你的掌心永远柔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就像大家帮我们的听友的共同感受吧，就是无论我们在外面经受了怎样的一些锋利的变化啊，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不美好的瞬间，但是当你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回到就像大家帮，你永远迎接到的就是美好的这一部分。还有把信任给了昨天，他说我想问一下新乐东收费站啊，您具体是想问这边的什么情况啊，把您的问题详细的来发一下。还有自然宁静啊，也是专程给我们做了一张图片，他说正定长山西路胜利大街左转的车道浪费道路资源，本身左转啊就是需要等个15秒钟，但是他自己不遵守规矩，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占据了左转车道但是他不转吗？但我们看他这个车上的刹车灯确实还是亮着，这什么情况啊，车主如果您听到我们的广播啊，不要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尤其是假期是吧，早晨的这一时段，很多朋友走亲访友啊，或者是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吧，您就准备带着家人出去游玩呢，那早晨的这时间特别的宝贵，不要影响别人的正常的通行效率。还有北欧童话，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紫皮的是什么品种，我们来看一下您拍的，这是一个玉米吗？紫皮的玉米，哎，真的是问到我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紫色的皮儿的这个红薯是紫薯是吧，紫色皮儿的玉米这是什么呢？紫米好像也不太对，咱们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就是比较懂农业这方面的啊，能不能来回复一下这紫皮的玉米这是什么品种啊。还有九哥他说东方啊，每天2个小时围着正定转2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的听友之间啊，虽然大家素未谋面，但是已经变成了电波那端遥远的朋友了。你比如说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一些听友们哈，就是大家互相的住址是吧，每天一些具体的行程，或者最近有哪些各种各样的生活动态，就感觉大家互相之间也还挺了解的了。杨小胖他说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吧，10月5号上午的9:30，在宜安镇牛山村粉黛舞台举办了一个粉黛之秋系列活动之非遗戏曲表演，说喜欢戏曲的朋友可以过去。怎么导航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具体的位置啊，就是直接导航宜安镇牛山村村南。好嘞，谢谢你。哎，这个非遗的戏曲表演比如说它都会有哪些呢？
啊，它是哪些方面的？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今天是吧，您就想感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您就带着一家老少，小朋友喜欢热闹，老人呢就喜欢去听一些这种传统的戏曲，又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不妨咱们就导航啊，去到刚才这位听友所说的牛安镇去看一看。鱼皮啊，虾皮、鱼粉，它是好耳熟的声音啊！梦见小时候早晨跟爷爷一块儿听收音机。你小时候早晨跟爷爷一块儿听收音机，应该听的不是我的声音吧？啊，毕竟咱人设永远十八啊。还有太酷了，他说有一件事啊不太酷啊。昨天在太行大街正定胡同河桥上，一辆电动车逆行吓了我一跳。我是由南向北走，他是由北向南走，希望整治一下。好嘞，谢谢您的反馈啊。那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这个电动车主怎么回事啊。首先咱们电动车是吧，你一定要在你自己应该有的这个车道里面行进，另外逆行这也是万万不可取的，因为您电动自行车我们都说经常就是肉包铁对吧，外面是没有任何防护的，一旦发生了事故，您会容易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冲击。那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你也不能这么去做呀。还有麒麟，他说一会儿出发，马上去西安。哎，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国庆的第一天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游玩是吧，没想到您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错峰吧，选择十月五号的时候去到西安游玩。那攻略做好了吗？比如说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打卡点，也欢迎您可以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攻略，实在不行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国庆出门指南，就汇聚各位的攻略啊。如果以后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想在春节小长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假日，您自己的年假当中想出去游玩，就可以整合一下大家的这个攻略了。还有平安健康，那是小鹿辛苦了啊，不辛苦。其实有的时候在上午是吧，跟大家来聊聊天，一块给各位来提供快乐的这种氛围，我觉得也还挺开心的。还有未来可期，他说我知道，不管什么皮儿都叫玉米，对不对？啊，这话确实也没毛病。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小鹿啊，连续上班点赞啊，包括也有朋友说今天又是小鹿姐啊。还有微笑面对未来，九点，这九点零几分啊，还在这发说今天是林夕主持了吧？又不记得夕姐的声音，也不认识我的声音是吧？啊，今天已经是十月五号了，国庆小长假基本上是迎来后半程了。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北京时间的九点十七分，问一下各位，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啊，今天有什么安排呀？那现在您的这个导航上面提示，预计您几点会到目的地？我们也看看有没有，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认识，但是没想到，哎，一会儿会在目的地当中偶然相逢。我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最终会到共同的一个终点的朋友们。问一下大家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九点十八分，您现在在哪儿？预计几点到达目的地？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也是滚动的抽取给各位准备的伴手礼。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俗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赵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

携手同行，许多梦想都在开花。992大家帮，一点爱，一束光，一颗心，一片。

0: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鹿啊。哎，各位前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东方给我们留言说，小鹿一开雾散云来，给我们拍来了最新的图片。您这是到正定那边那个体育公园了是吗？哇，这个跑道啊，就感觉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您这是准备再溜达几圈啊？还有 XD 他说，火车东站这边马上就到单位了。哇，前方的这个路段怎么样啊？堵车吗？也欢迎各位啊，前方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拥堵，或者是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人间正义他说，正定县完民庄乡礼堂落成，正在唱戏呢，欢迎大家来看戏。什么戏呀、啊、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吗？或者有没有节目单啊，能不能来拍一下给我们看一眼？还有自然宁静他也说，说小鹿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车它是怎么回事呢？它不停，到前面的停止线留了一个多车位的空位。所以说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您不到前面这停止线为什么怕晒吗？留了一个多车位的这空位没必要啊，这不是浪费后方排队的这个距离以及资源吗？还有夜来风雨声他说，今天没空听节目啊，陪老婆孩子看场电影。我来看一下，一二三四四张电影票。哇，那哎，问一下您家宝贝儿，这是一男一女吗？还是说两个小棉袄，还是什么情况啊？太幸福了是吧，这感觉电影已经马上要开始了哈。看完了以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您看的是什么电影，好不好看，值不值得更多的朋友去影院当中也来打卡一下。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呢是外出游玩，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周边游。无论如何，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有没有遗落东西，出门带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原模原样的带回去。比如说我们来关注现场一位吴女士，好像就是丢东西了，了解一下。吴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们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六点半左右从仙天下取送了一个包裹，就是叫跑腿。送了一个包裹从仙天下到恒大御景半岛这边，然后他那个跑腿的话，他到大概是到御景路那块，就是体育大街御景路，他是从体育大街走到和平路，然后从和平路拐到建华大街，然后他从御景路那一块那个包，我们查监控的话，他有一点往下滑的迹象。然后到那个和平路建华大街口的时候，他那个包就已经掉了，就完全看不见了。
0: 哦，里面是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 里面是顾客的衣服，因为我们是修改衣服的，他需要从店里面到车间跑回来做修改的衣服。
0: 哦，就本身是送到您那儿修改，修改完了以后又还给顾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给掉落了。
1: 他是这样的，我们是那边是店铺，然后我们是送到车间，因为我们不是在那边加工，我们送到加工地点来，在这个过程中丢失的。
0: 那这个衣服比如说大概有几件，这个价值贵吗？
1: 还比较贵的。
0: 哎呦，
1: 就是对，因为3万的。
0: 哎呦，这价格确实还挺高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它这个外面有哪些包装之类的吗？便于去看到吗？
1: 我们那个袋子是那种迷彩的那种行军包，那种就是一个拉链袋的那种软包。大概是有个宽度有40-50公分，长度的话有60公分左右吧。那个还高度的话也应该有30-40公分那种大包，那种行军包。
0: 他当时
1: 然后里面的衣服，其实每个衣服我们都有附带我们自己的小票，然后上面会有顾客信息啥的。

0: 就是如果他打开看的话，他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留有电话啥的。
1: 就是其实如果他打开，大概也能知道，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店名或者是顾客的相关的信息，也能联系上。
0: 对，都可以看见，因为我们上面有抬头，有店铺名字啥都。
1: 哎，这个是比较轻吗？他当时放到哪儿了呀？所以不小心颠簸的时候没注意到。
0: 它是放在，电动车前面，就是脚底下那个挡风被的后面。它有个挡风被，可能挡风被比较厚，它颠下去的时候，它自己没有注意。
1: 就不小心一颠簸，可能就掉下去了。
0: 对，我们后来，在调那个交管局那个监控的时候，看到的大概具体的位置，它是定在那个叫，那个建华大街到华清北街这一段就明显的看见没有了。在华清北街那个路口的时候，应该还能看到一点。然后这是后面最后面调的监控是这样显示出来的。
1: 然后咱们也马上回去找了，但是地面上就没有，是吗？
0: 对。
1: 周边的这个环卫作业人员问过吗？或者是警务厅？
0: 我们因为他昨天不是晚上了，我们打了环卫的电话，然后报警了，然后也交管局我们也查了，都查了，然后我们就今天准备是问问小区里面的嘞。
1: 就多方都在寻找一下。
0: 主要是我们怕就是人家路过的人捡走的话，我们就不太好找了。
1: 是，这个范围太大了，主要是咱们现在能确定的是，在6:45之前这个包裹遗失的是吧？
0: 对，大概时间就是6:35到6:45，主要是这一段。他6:48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也就是从那个巨然之家往回走了一截了。他发现没看见，然后才告诉了我们。
1: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时段。那您方便说一下，比如说骑手的那个相关的特征吗？便于其他朋友，如果真的是6:35到6:45中间也通行过和平路、建华大街、居然之家这个周边，他们回忆一下，有没有和这么一位骑手小哥相逢过？那有没有注意过他当时掉落了以后，有谁捡走了，或者放到哪儿了？
0: 他是骑着一个银白色那个电动车，他自己因为当时没有穿那个工服，他是穿着自己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头盔，穿的是黑色的衣服，然后他是银白色的电动车，前面是黑色的挡风被，后面有一个行李箱那种箱子，就电动
1: 置
0: 车
1: 物
0: 上面
1: 箱是
0: 背的
1: 吧？
0: 那种箱子，对，后面也是黑色的一个箱子，上面有一点小小贴画那种。
1: 好的，
0: 他那个，
1: 您
0: 他
1: 请讲。
0: 年纪是有60多岁，比较黑瘦的那种，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估计人是看不太清了，就可
1: 对。
0: 啊。然后他那个电动车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他那个前灯关的话，它不是白灯，它是那种发黄发绿的那种灯，它那个灯关比较明显。
1: 发黄发绿的探照灯是吗？就前面的这个。
0: 对，前面的灯不是，我估计他是可能自己换过来，不是那种电
1: 明
0: 动车
1: 白。
0: 自带的那种白光那种闪的那光。
1: 现在确定的是里面遗失了几件衣服呀？
0: 我们现在确定的是4件。
1: 4件。好，确实，主要是这个金额比较大。你说让咱们这个骑手小哥他来赔付的话，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就希望尽量通过多方渠道，我们都先找找看，是吧？
0: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找，对，我们也在找小区啊周边的，我们都在问，然后所有能调的监控，我们都想办法去调了一次。
1: 好嘞，那咱们先找找看，如果有相关的线索，我们再联系您，吴女士，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咱们
0: 谢
1: 就多
0: 谢。
1: 管齐下。您那小区里面的这种周边的什么视频啊什么的，咱们也都先看着。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吴女
0: 谢
1: 士，
0: 谢，
1: 再
0: 非
1: 见。
0: 常感谢。
1: 没事，没事，
0: 再见。
1: 好，再见。 这是吴女士啊，昨天下午6:35到6:45中间，当时是有一份衣物的包裹在配送过程当中不小心给遗失了，有印象是6:35左右到了体育大街跃进路交口，然后沿着体育大街北行，又上了和平路，然后又转到了建华大街，大概是在6:45左右走到红星美凯龙，也就是建华大街这边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呦包裹给遗失了，后来发现这应该是在华清那边开始滑落的，马上回去找，但是也没有相关的线索。这位骑手呢，今年是60多岁了，身高1.7米，比较黑瘦，上身呢没有穿着工服，穿了一个黑色的上衣，戴着黑色的头盔，还有银白色的电动车，也是拜托大家了，里面是有4件衣服，外面用了一个迷彩的行军包来包裹住。如果您打开这个行军包呢，里面可能会看到改衣服店的具体的名称以及客户的联系方式、姓名等等。拜托各位，因为这个衣服的价格比较高，如果谁曾经捡到过或者谁见到过啊，可能是谁捡走了或者是放到哪儿单位保管了，您随时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拜托各位了。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听众说，我把很多东西啊放在我的这个电车前面的这个脚踏板上了，或者是我放在旁边的这个车把上了，结果不小心就遗失了。再次提醒大家，最近风还是挺大的，如果你们骑了电动自行车出门的话，一定要随时注意底下放的这东西它有没有遗落，把身的东西有没有掉落。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哈，出门都可以原模原样的带回去，原模原样的带回来。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没有关系，随时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永远是您的后盾。关注完了吴女士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通行在高速上或者是准备上高速的话，有哪些路段需要您注意呢？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省内各高速站口呢都会根据流量逐步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呢是包括了两颗 EV 及黄牌货车。受到车多影响呢，石家庄辖区的新乐东站北京方向关闭，赵县西站、栾城东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原市站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内有一个分流措施，是在杭港高速344公里处的东光南站附近呢，分流了黄淮方向的所有车辆。同时受到车多影响，黄石高速翠耳庄、淮镇以及县县这3个站口黄淮方向协助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京哈高速呢，主要是在262公里，在秦皇岛段呢，现在双向车流量较大，车多路段首先提示您拉大行车间距，谨慎慢行。那同时呢，目前在262公里处，在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是分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货车，过往车辆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受车多影响，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承德以及张家口辖区呢，受到车多影响，辖区是管控了重点车辆。同时，京藏高速北京方向是在69公里处，在省界附近进京呢是有间断的缓行，进京的车辆您可以酌情选择京新高速。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关注完了高速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变化。如果您今天准备出门的话，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基本上哈，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啊啊，有朋友说有一个名词啊叫不正当得利，贵重的物品必须归还。对，我相信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他捡到啊，不是故意说我据为己有，而是说可能真的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东西，我一打开吧，或者我甚至没有打开，因为担心哈里面有一些别人的隐私物品，所以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寻找它，捡到了以后又应该归还到哪儿。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在路上捡拾到了物品，我们可以直接给周边的警务亭。或者有没有朋友您昨天下午6:35到6:45左右捡到过这么一个迷彩的包裹？ 宽呢是40到50，长60，高20到40。那现在这个东西还在您手里代为保管吗？还是说我们放到了什么地方？麻烦您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还有什么事的，他说，哎呦，那个跑腿改装的灯啊，是不是很刺眼啊？对前车和对面的车会不会影响很大呢？不知道他究竟改装的是什么车，什么灯。

但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您在遇到改装的时候哈，就是一定要注意它合不合相关的这个标准。另外，您的这个车型它允不允许进行这种方面的改装？改装或者是让它漂亮当然可以，因为每个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还是要在合乎相关改装法律法规的情况之下。前年古黎叔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了，阳光明媚，天气不错，还是适合出游，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一点。包括这位双峰也在说了，说陆前的宜安镇啊是以思贤为主的啊，所以比较喜欢过去去看我们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朋友，您可以导航陆前的宜安镇。货车司机他说，姐姐儿，复兴大街北三环出口进口现在都恢复正常了，今天到现在也都还挺平稳的。好嘞，谢谢您反馈的路况。还有走着笑着，他说，小鹿辛苦了，我是李警官，刚刚值完班，正行驶在东二环的路上了，再有六分钟我就可以到家休息了，祝主持人和所有收听姐姐儿假日帮的粉丝们节日快乐。我们的李建筑警官是吧，也是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每当有朋友说我丢失了身份证，或者是我遗失了各种各样的物品的时候，我们黄山警务站或者是很多警务站的民警们都在为大家积极的寻找着，所以我们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在假日期间依旧为各位生活的便利而持续的工作着。还有朋友在说，说我在家收听小鹿的节目呢，能不能来个尖道啊，好长时间都没有中了啊。我们的这个礼品呢一共是分为三种哈，就叫大家帮的伴手礼。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车贴，第二个是钥匙扣，第三个是尖套。如果您想要哪个，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了。还有沉睡森林，他说刚才小鹿姐姐在问啊，说我的目的地是哪儿，我的目的地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找小鹿姐领签套。首先您中了吗啊，咱得中了才能领取呢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领取的时候要选在工作日的时段。还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呢，说我中了，那我应该怎么去领取？您别着急哈，只要后面有工作人员通知您了，我们就耐心等待，到时候呢在任何的工作日时段您随时来，随时都欢迎。刚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问到大家是吧，此时此刻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预计几点可以到目的地。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日期间呢，很多朋友他应该不是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是吧，包括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也在问大家，您副驾驶现在上面坐的是谁啊？您希望副驾驶怎么配合您在整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开心。那我们第二个问题问到各位了啊，国庆期间您和家人出门有遇到过什么哭笑不得的事儿吗？啊，比如说有的家人就是本身是为您好是吧，结果做的一些行为您觉得哎，好像有一些哭笑不得，或者是反而适得其反了。怎么样，这个小长假已经是过了半程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哭笑不得的事儿呢？有的时候啊，其实不是吐槽，这种您生活当中哭笑不得的小经历，对于很多更多的朋友来看，如果我们作为旁观者，可能也是您家庭幸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分享。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

0: 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来关注随心所欲，提醒大家说，省会的新华路东向西胜利大街到公里间，地上的井盖呼呼冒水，已经有不少水了。哦，好的，谢谢您的反馈，那我们也抓紧跟咱们的职能部门反映一下，这怎么回事，开始呼呼跑水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行人非机动车主，如果您能听到我们的广播，走到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免滑倒。还有俗人，他说我想问一下，原是北京方向能不能上高速？我们目前看到哈，省内的各条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了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监控了管控了石家庄辖区的黄牌货车，新乐东站北京方向关闭，赵县西栾城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原市县北京方向关闭，石家庄站李村站关闭，鹿泉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只放行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说到管控黄牌货车，我们来关注线上，这是有位戴先生好像回不了家了，了解一下戴先生。戴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戴先生。戴先生，这儿是不是信号不好？我们场编辑再重新接听一下啊。好像说在京港澳高速定州高速口这边目前遇到了什么情况，希望大家给支支招。我们稍后再联系一下戴先生啊，跟他具体确认一下情况。还有不在，他说我也想问一下万能的992啊，帮忙问一下哪儿有卖飞鹤小羊这一款奶粉的，孩子马上断粮了。我们来看到您拍来的这个图片是0到6月份的月龄一段的婴儿配方羊奶粉，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也是买过这个品牌啊？哎，那它有没有官方旗舰店呀？或者是线下的这种官旗的实体，网上的那种官旗，网上买来不及了是吗？或者专门的这种婴幼儿的用品店也没有吗？那拜托其他的朋友哈，谁知道哪儿有卖飞鹤小羊这款奶粉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另外也想问问大家，就更多的宝妈们，就是孩子吃了某一款奶粉以后，他就必须得长期啊使用这一款吗？中间如果换的话，他肠胃是完全使用不了的吗？啊，也拜托比较懂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戴先生这信号好了没？戴先生，
1: 哎，
0: 您请讲，什么情况啊？
1: 就是高速回黄牌货车不让走定州这儿。
0: 嗯嗯，您说京港高速定州高速口吗？
1: 对。
0: 嗯，那边管控了黄牌货车了是吧？
1: 对，下边定州外环黄牌车也不让走。
0: 嗯，定州的外环。
1: 对。
0: 嗯，那您目的地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1: 去新集啊。
0: 啊，去新集哪个位置？到新集就行吗？
1: 对。
0: 哦，那边管控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是吧？
1: 高速是车流量大，
0: 嗯，但是外环
1: 啊，
0: 外环本来就限黄牌货车是吧？
1: 对。
0: 嗯，那您就是希望大家给您支支招，看看有哪些可以绕路的地儿是吗？
1: 啊，
0: 好的，您再说一下咱们具体的位置，就是京港高速定州高速口。那如果比如说从这个定州高速口这撤出来往其他的地方转，您这还能出吗？
1: 能。
0: 现在还没有排到特别前方的那个地儿是吗？
1: 对。
0: 哦，行，好嘞，那您也注意收听广播，我们也让其他的朋友给您出出主意，像您这种情况还有哪些路线可以绕行。
1: 好的。
0: 嗯，反正基本上什么定位线092乡道那儿也都走不了是吧？
1: 根本就过不去。
0: 嗯，230国道那儿也绕不了是吧？
1: 对。
0: 那好像经常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知晓的这些路段好像都走不通，那我们让其他朋友像您一样的黄牌货车司机们也给您支支招。
1: 好的。
0: 好嘞，那咱们既然已经既堵之则安之，我们也先放平心态，您可以就是也别太影响您的这个假期的心情。咱们这是纯回家吗？还是说您正好也拉了货刚拉完回去啊？
1: 我这是在这儿送完货回家回不了。
0: 哦，也担心是吧？不知道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呢。
1: 对。
0: 嗯，哎，您这国庆之前已经回家了吗？是拉的短途吗？
1: 我拉的短途。
0: 哦，好的，那行，戴先生你也注意收听广播好吗？
1: 好的。
0: 好嘞，戴先生再见。
1: 再见。
0: 戴先生遇到的情况啊，开了一个黄牌的货车，拉了一个短途的活，结果现在准备回去，堵到京港高速定州高速口了。目前高速因为车辆量比较大，管控了黄牌货车。也想问一下大家，那如果不走定州外环的情况下，黄牌货车还有哪些地儿可以绕行吗？他想回新吉家。也拜托比较知道各种各样绕行路线的朋友，或者我们其他的黄牌司机们，也可以来回复一下，谢谢大家。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这有一只鹿里面留言，你比如说 Lucky 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啊，402的香货原税到石家庄能上高速吗？您这是什么牌啊？如果是黄牌货车那是不行的啊，因为现在呢省内的各条高速岔口是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就包括了两客 EV 车和黄牌货车。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哈，如果您走到秦滨高速曹妃甸段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曹妃甸大队的民警孙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孙警官你好。
1: 你好你好，广大的司乘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孙警官，今天已经迎来是不是间断的这个返程的时段了，现在咱们辖区的流量大吗？
1: 现在咱们辖区双向流量都非常大，因为11、7天假涉及到最后三天一般就是大家返程的日子了。
0: 嗯，那一般这个流量最大的时间是在下午吗？大概是在几点呀？
1: 现在分两个时段，一般现在就是流量大的时候，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之间，然后下午的吃完午饭以后2点到5点之间，这都是车辆比较大的区段。
0: 嗯，好的，谢谢孙警官。我们也知道你比如说下午2点到5点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刚和家人聚完餐开始踏上返程的这个路途，有的时候太阳又一射又一刺眼，或者是温度又一暖，刚吃完饭他有可能就会犯困。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通行在咱们辖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或者是这种行车的妙招呢？
1: 首先咱们车都有这个遮阳板，如果迎着那个阳光的这个方向的话，尽量把遮阳板放下来。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天凉了，车内的这个温度，这个可能有人会开暖风，但是尽量把温度不要调得太高。还有就是咱们那个行车在高速上行车，首先车辆非常大，要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安全车距，因为这个车距近了是发生事故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还有中午大家都很高兴聚餐，尽量不要饮酒，这个是重大的交通违法，出了事儿也是对自己对其他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嗯，好的，谢谢孙警官。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这个高速上呢，如果辖区的顺时流量确实比较大，那为了尽量提高大家的通行效率，可能也会打开应急车道，在咱们辖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那其他的车主们如何去辨别我什么时候能走呢？
1: 在咱们辖区，在那个唐曹往这个天津方向走146一直到出辖区161这一段，咱们的应急车道这一段是根据咱们的平时研判是车辆最大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咱们的应急车道全是可以通行的，咱们有电子显示屏提示，而且路边也有那个指示牌的提示。
0: 嗯，
1: 司乘朋友可以注意观察，主要有提示告诉大家可以走应急车道的时候就可以通行应急车道的，是不会被抓拍，也不是违法的。
0: 嗯，好的，谢谢孙警官的提示，您工作辛苦了，向您致敬。
1: 好了，谢谢，也谢谢主持人朋友，然后提醒广大司乘朋友们，祝大家旅途愉快。
0: 好嘞，谢谢孙警官，再见。
1: 再见。
0: 所以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刚才孙警官已经说到了一个路段，是吧？146到161公里段，如果您在这个辖区通行的时候感觉，哎呦，前方的流量比较大了，您注意观测一下这个电子显示屏，应急车道能否占用。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显示屏的提醒或者路面没有标牌提示，因为流量比较大，应急车道可以占用。那非紧急情况，咱们这个应急车道就是要给一些救援车辆、逃生车辆或者是车辆遇到一些其他情况的时候来使用的。啊，这个紧急的情况不是干脆咱们自己来研判的，这个还是需要提醒各位。关注完路况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昨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说那个风特别的大，那今天这个风量有没有稍微降低呢？ 来关注一下五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哈，国庆期间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但是您还是得注意啊，是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的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的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不只是羡慕，他说红旗大街估计堵了啊？为什么呀？红旗大街这边前方是有什么情况吗？能不能来详细说一下啊？还有吕 CL 他说定位线5级段修路过不了呢。还有东东他说定州这儿高速口2号黄牌货车就不让上了。那其他的朋友还有哪些路线可以推荐吗？戴先生，这是现在还在京港高速定州高速口呢，因为目前辖区高速是管控黄牌车辆上道，所以呢加上定州的这个外环黄牌货车也不能通行，他现在着急回新姐的家，一直回不了，有哪些路段可以绕行，我们也拜托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这是拍来的视频，我们来看看您这是举家去哪儿游玩了。
2: 啊，对了，今天咱们说好啊，今天那个咱们孩子过节气的时候是吧，咱们买一个杆子，就挣你们的那个，挣一斤那个四川小虾鱼，不要钱了，小虾鱼免费挣啊。
0: 哎呦，真热闹啊，这几个宝贝都是您家的吗？看起来可太幸福了。这是在哪个位置啊？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这好像是一个农家院是吗？好玩吗？也可以来推荐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刚才有听友不是问到的那个奶粉吗？可以去北国看看，北国好像有专营店。还有也有朋友在回复说，确实那个奶粉不能随便换，否则的话呢就会肠胃不适，因为小朋友这个肠胃还是比较娇弱的嘛。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有饮水思源，他说求帮忙，我车上一个肩套都没有，媳妇儿给买的衣服都拉得起毛了，想要九九二大家办的肩套是吧。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是有两种组合的方式，第一是车贴加钥匙扣，第二个是肩套。如果您想要哪个，抓紧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啊，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我想要哪个套组。还有小胖子，他说副驾驶最好做的什么事儿呢？就是闭嘴，千万不要随便指挥，有的时候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是吧？还有用户3261，他说我求助，车辆亏电了，需要对火，是在赵县的福美公馆2期地下车库，一辆广本凌派车，电话是17733221929，17733221929，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警发来的语音，
3: 和平路棉衣立交桥上边，这有个扫地车堵了一大溜，是哪个公司的车啊？这个在这么高峰的时候到这儿来扫地了。
0: 有个扫地车，它可能是行进的速度比较慢，是吧？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和平路棉衣立交桥这边现在有一点通行的压力，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应该是在往西行进的方向，是不是？后方排队这个距离不是很长，但是大概可能需要您等待1到2分钟才能通过。另外今天啊，省会市区二环以内的这个路段整体来看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基本上没有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可能稍微需要您注意一点的是在省会的北二环主路的位置往西行进的方向，这是在中华大街这边会有点排队，但是也是啊，排队的距离不是很长。我们也欢迎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比如说前方这是发生事故了，还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能不能来跟我们报告一声，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如果还没走到这儿，那我们就看看要不要绕道而行，或者根据前方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事故了，它可能清澈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就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那如果是单纯的车辆量比较大，那我们就酌情的参考要不要走这一段。还有用户他说我想要这个车贴和肩套，我想要我得到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来留言进行互动，您想要哪个呢？
4: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因为善爱常在，多少霜雪都被融化，因为携手同行，许多梦想都在开花。九九二大家帮，一点爱，一束光，一颗心，一片滚

0: 刚这首歌哈，来自汪峰所演唱的《你走你的路》。有的时候你通行在路上的时候，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非常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哈，让大家堵车不堵心，即使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及时的情况，随时来联系我们。另外通过这首歌我们也可以来放松一下心情。一路朝阳他说，京昆高速 128B 天津雄安出口处发生了三车追尾，刚刚发生。好嘞，谢谢您的反馈。还有指引烈酒他说，我想问一下斗鱼能不能上高速啊，这个具体得看您是什么车型。或者这样，各位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点击992服务高速实况，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是实时更新的啊，您点击高速实况就可以随时的来看一下您这车什么车型，您准备什么时候从哪个口来上高速，到时候可以比对着来选择到底要不要从这儿来走。还有朋友在说你是谁啊？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是我们的三小时超长直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鹿。我们来关注现场，为李先生丢东西了，赶紧了解一下。李先生，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什么时候在哪丢了什么呀？
1: 昨天中午，在新华区农科路，丢了一把这个汽车遥控的钥匙。
0: 嗯。您说新华区哪个路？
1: 新华区农科路。
0: 嗯，
1: 因为具体的丢的时间跟丢的路段，我不知道在哪丢的。
0: 嗯，
1: 昨天中午，你看我跟你说一下，昨天中午，在农科路黄鹤楼吃饭。
0: 嗯，
1: 饭店我也问过了，也没有。
0: 嗯，
1: 然后出来以后，到这个红光街。
0: 嗯，
1: 农科路黄鹤楼酒店到红光街。
0: 嗯。
1: 然后红光街这边我待到下午晚上的七点，又去的这个广元路到南简粮那一块晚上吃饭。
0: 嗯，
1: 吃完饭以后又回走二环，又回到我家在联盟路。
0: 嗯，
1: 到家门口一找这个汽车遥控钥匙丢了。
0: 嗯，
1: 对，就单独一把汽车遥控钥匙。
0: 啊，您是后来没开车是吗？
1: 我没有开车，我是昨天骑的电动车，我在这个男士这个腰带这个扣上有两个扣，一个扣的是家门钥匙，一个扣的是单独的一个汽车遥控钥匙。
0: 嗯，
1: 哎，到家我一拿钥匙，我说哎，怎么少了这个遥控钥匙了？
0: 嗯，
1: 就挨个打电话，包括今天上午又去昨天吃饭的饭店，两个饭店都找了，都没有。
0: 嗯，您的那个车钥匙它是什么品牌的？上面有挂什么东西吗？什么颜色的呀？
1: 黑色的折叠的别克。
0: 嗯，
1: 别克汽车遥控钥匙。
0: 嗯，上面就没有再挂其他的了是吧？
1: 没有，
0: 也没有套那个钥匙壳。
1: 没有，就是一个遥控，然后折叠钥匙，然后上面就挂了个铁环，往那钥匙扣的那个铁环。
0: 哎呦，您这昨天聚餐安排的还挺满啊，中午一个晚上一个，所以不确定具体是在哪一节给丢失的。
1: 对、
0: 哦、
1: 然后我说看看咱们有热心的听众捡到了给咱们打交到咱们那儿，或者打电话。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上午跟这个新华区环卫的也打电话，看看有没有环卫工人的热心的捡到了以后，结果都现在都没有消息，都没有。
0: 嗯、哦、都没有人说见到过是吧？
1: 对。
0: 好嘞，那您家里还现在还有备用钥匙吗？那车还能开吗？
1: 啊、有备用钥匙。
0: 嗯、哦，就目前现在还能开，只不过是就确实那备用钥匙就要成为主用的了。如果这个找不着，到时候还得再配一个。
1: 对对。
0: 行，那咱们找找看吧。您这是冒昧问一下，是喝大了吗？所以中间这过程当中就不记得了，有没有遗失或者有没有轻了一点？
1: 嗯，没有印象。
0: 嗯。也没感觉突然腰间一轻是吧？
1: 没有没有，因为同样的两把钥匙都在这个钥匙扣着。
0: 嗯，
1: 啊，就丢了这个汽车遥控钥匙了。
0: 嗯，滴里咣啷的，可能也没注意到。
1: 昨天有朋友还跟我说了，说今天你不开车出来，你还挂着遥控钥匙
0: 啊？对呀，
1: 丢了，还又提醒了一下，还果真就丢了。
0: 嗯，哎，对呀，您这是习惯了是吗？车钥匙跟家门钥匙别一块儿，所以即使不开也带着。
1: 对，都习惯了、哦。有时候你要不带这把钥匙出来，有时候 心里总觉得会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一样，所以话都养成这种习惯了。
0: 嗯，本来是想着未雨绸缪，万一什么时候需要还能及时用上，没想到愁的过程当中丢了。
1: 对，
0: 行，那咱们找找看李先生好吗？如果有人见到了，到时候我们跟您联系对接。
1: 哎，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好嘞，没事，李先生，您就是最近是、国庆期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聚餐，还是要注意身体啊，这个饮酒也要适量。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好嘞，李先生，嗯，那我们先收线了。
1: 哎，

0: 壳的壳，也是拜托大家，谁昨天曾经也去过这么几个地儿，或者您有没有印象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捡到过这么一个黑色的别克车钥匙，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请对接。我们来关注还有位杨先生，这也丢东西了，了解一下。杨先生。
1: 嗯，好
0: 啊。您这是丢什么了？
1: 我是沙发。
0: 啊，哎呦，沙发大件啊。
1: 嗯，
0: 这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丢的呀？
1: 昨天大概在10:30到11:00那会儿吧。
0: 嗯。
1: 嗯，在二环，西二环。
0: 嗯，西二环哪一家？
1: 和平路。
0: 嗯。
1: 二西二环是。
0: 桥下。
1: 嗯。
0: 嗯，这是您当时开着车拉他不小心遗失的吗？
1: 对，风大嘛，吹跑了还。
0: 哎呦，风把沙发都吹跑了。
1: 嗯。
0: 哦，那个沙发外面有什么东西包裹着吗？
1: 有一个编织袋。
0: 一个白色的编织袋。
1: 对。
0: 啊，编织袋上写了比如说收件人还有寄件人的什么地址啊等等这些，
1: 有
0: 吗？
1: 都
0: 有。
1: 嗯。
0: 啊，电话也有。
1: 电话没有。
0: 啊，没电话，有名儿。
1: 对。
0: 有地址是吧，详细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哦，这大概是几点您再说一下。
1: 嗯。10:00多到11:00这会儿吧。
0: 嗯。10:00多到11:00中午。
1: 嗯。
0: 哦，您当时是用什么拉着他呢？掉的时候没感觉突然一轻吗？
1: 没有，但是风大我也没听到。
0: 哦，您开的什么车呀？
1: 嗯，货车吗？
0: 哦，从那后面那个斗那儿就掉下去了。
1: 对，风吹掉了。
0: 哦，您这是自己用的还是说您本身是给别人送货呢？
1: 自己。
0: 哦，自己用。
1: 嗯。
0: 哦，那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1: 嗯，3000多吧得。
0: 哦，3000多。
1: 嗯，
0: 这价格也还挺高的呢。这是您搬新家了吗？
1: 嗯，换的旧沙发换的。
0: 哦，这是换的新的沙发，结果还没到家呢，沙发不见了。
1: 不
0: 会。哦，哎，咱们有后来调过公共视频吗？有没有看到是谁捡走了还是怎么样的？
1: 没有。
0: 没有去调。
1: 嗯，光看了监控，但是那一截照不到。
0: 哦，看不着。
1: 嗯。
0: 哦，那环卫周边问过了吗？或者派出所那边有没有人登记过啊？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我说今天再过去看看去吧，问问派出所什么的，看看。
0: 嗯，您是几点发现的？然后回去看就没了呀？
1: 嗯，也就是11:多点吧，11:30那会儿吧。
0: 嗯，就中间这一个小时，别人捡走的。
1: 嗯、对。
0: 嗯，行，那咱们找找看，杨先生，如果我们见到了以后也是跟您联系。
1: 好嘞，谢谢。嗯，
0: 好嘞，杨先生，再见。
1: 嗯，好，再见。
0: 所以有的时候啊，风大对于大家生活影响还挺多的。比如说昨天还有朋友在说呢，说我想爬山啊，爬山会不会影响啊？当时有一些听友在建议他说别爬了啊，有安全隐患。结果风太大，您说正常的开车，有的时候这车上的东西也容易被刮跑。我们也是拜托各位啊，来回忆一下昨天中午11:50左右，有没有在石家庄和平路西二环桥下，捡到过一个用白色编织袋装着的沙发？这个价值呢，大概是3000左右。杨先生本来是想换一个新的沙发，这个结果这沙发还没换上呢，还没拉到家里呢，不小心就给遗失了。风太大，直接从这个车头里给吹落了。也是拜托捡到的朋友，应该是从10:30到11:30这个期间啊、遗失的。如果谁曾经捡到了，或者是谁见到过，究竟是哪辆车的车主给拾到了代为保管？因为你说行人他在这个桥下，我见到了一个沙发，我再把这个沙发一点点给搬着搬到一个其他的地儿去，这可能对于体力有一定的要求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车主正好看到了。你说在这前方，如果路上一直放着，也挺影响其他车辆的安全通行的，那我就干脆代为保管吧。哎，想问问大家，谁见到了或者谁捡到了，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来拜托各位。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沙发都能丢，别把自己再丢了。人确实可能风太大了，也没有听到，没有感觉到。还有猛虎大山河说这两天迎来返程高峰了。没错，那高速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半点之后为各位来揭晓。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一路朝阳留言说，京昆高速今天从石家庄进入保定以后，车流量好大呀，到处都是外地车牌，都是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的吗？啊，今天这车流量这么大吗？那这样啊，有请我们的零零七为各位整体的梳理一下，现在高速上哪些站口是比较好走的，哪些站口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零零七。
1: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路上的流量确实有一个上升，等内各高速站口呢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其中部分站口协助管控重点车辆，包括了两客一危及超限运输车辆。那石家庄辖区内呢，现在有一些站口处于关闭的状态，像青银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原市站、石家庄站口暂时关闭，鹿泉站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饶阳和深州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关闭，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盛芳和阳峰港站的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杭港高速是在344公里处的东光南站附近协助分流了黄骅方向的所有车辆，京台高速沧州北站上海方向关闭，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此外呢，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目前是管控货车上道，同时京哈高速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北京方向协助关闭。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内目前都是管控黄牌货车，同时呢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今天该返程了，所以很多地方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您在前方这个路况怎么样，也可以随时来报告一声。清风他说，我想反映一下，苑西街南向北快到玉华楼这一段，两边全是违停，能管一下吗？哎，周边没有停车场吗？还说有学校啊？为什么两溜全是违停啊？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如果真的是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正常通行了，我们也赶紧跟咱们辖区交通大队来反映一下，能不能尽快的，比如说把这些违停的车，我们通过增设电子摄像头来抓拍等等方式啊，咱们来治理一下。还有海他说，这咋回事呢？衣服啊、遥控啊、这个沙发都长腿了。包括出现依旧说，这么大个沙发怎么都给丢了。确实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车速也快，风也大，他可能就没有及时的来听到。就现在他怎么遗失的，这个我们可以容后再议，也是拜托大家哈。就这几个东西，首先是李先生昨天在石家庄市区咱们丢了别克车钥匙，黑色的别克车钥匙，拜托大家来回忆一下。还有杨先生，昨天中午的时候，石家庄和平路西二环桥下遗落了白色编织袋里面装的沙发。另外还有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吴女士找了一个跑腿儿，是10月4号下午6点半左右外卖的骑手，在先天下取完件，然后骑着电动车出发，去到了恒大御景半岛的方向，6点35分左右到达了体育大街和跃进路交口，随后沿着体育大街北行，拐上了和平路，再转到了建华大街，最终6点45分左右走到红星美凯龙的时候，发现包裹遗失了一个迷彩的行军包，宽40到50，长60，高20到40，里面呢有几件准备修改的衣服，因为价值不菲，也是拜托大家哈，这几个东西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或者如果您有印象，来帮我们回忆一下这些东西在哪儿呢。最看王振朗他说，国庆放完了，今年的假期也就没了，感觉假期余额不足了是吧，电量不足了，有些朋友真的是电量不足了。为什么车的电量不足了？杨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新华区北新街小学的旁边，车牌是 GAM11G0， 电话是13315155945，13315155945，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

奋斗也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 S31 灵山南收费站，您问那儿怎么了，具体发一下详细的情况，方便其他听友针对性的给您回复。还有君，他说我想问一下石环高速沧州方向石家庄东蓝牌货车能不能上。目前呢我们来帮您看一下啊，没有提到石环高速蓝牌货车不能上的情况，因为石家庄辖区呢基本上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还有30，他说大家好，我是小鹿，欢迎大家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就像是大家帮特别节目寻武专场。我们当然啊，就是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首先提醒大家，国庆小长假期间，您出门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钥匙别在腰带上，是吧？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大哥喜欢这么去穿搭装扮，因为觉得会比较的方便一点儿。但有的时候您说叮叮当当的，他确实会有遗落的可能，实在不行咱们就背一个斜挎包放到包里。或者我们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比如说打车啊、公交车啊等等，也得注意啊，您那包带出门了有没有带回去，下车的时候咱们注意观望一下后座啊、前座啊等等，您坐过的地儿有没有东西遗失，或者实在不行咱们打完车以后您就要个小票，对吧？方便万一真的遗失了，我们好歹对照着这个车牌能联系上我们的运管部门，找到那位车主。不知道起什么名字，他说生日新人中奖绝缘体的我，监套系统抓我，全是关键词儿，是吧？又生日又新人中奖绝缘体。我们来看一下您这注册时间，不算新人啊，您注册时间是2026年6月12号，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领取到我们任何大家帮的伴手礼吗？那期待一下哈，或许今天您就可以中奖了。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这什么沙发啊，能让风吹着跑了，是风大还是沙发轻？椰子是吧，怎么大风越狠。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豆玉蓝牌可以上高速，好嘞，谢谢您。还有未来可期，他说感觉有点大海捞针啊，就是丢别克车钥匙的那位，实在不行就自己配一把吧，估计是找不着了，确实主要是钥匙太小了啊。咱们先找看，如果实在不行他再配一下。还有彭龙，他说哎呀，淮安路高架桥西往东过了翟公大街就开始不好走了，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哎，我们目前看省会的淮安路主路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其实还行啊，压力不是很大啊。那有没有朋友在前方，这是不是就是主辅路车辆汇聚的事儿啊？因为其实在淮安路进市区的这个方向啊，经常因为它很多车流是吧，它要交汇到两条主路之上，所以确实会有一个突然的汇聚，您会觉得压力有点大，但是其实它整体来看还行。还有风度也在建议呢，说992那个丢车钥匙的让他在小区门口看一下，问问门卫也是一个方法，谢谢您。还有初心依旧，他说为什么拉沙发的时候不用绳子捆绑一下，要是沙发上沙发掉下来砸到人，那责任就更大了。对，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是吧，当年拉东西的时候啊，有没有做好扇盖啊，不要遗洒一地。那另外就是这个绳子的捆扎方面牢不牢固，安不安全。还有好人好梦也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帮到11点吗？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到12点啊，12点我们要求大家一起来说车啊，就是你们说我们一起说。今天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啊，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第三种方式，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打卡，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钥匙扣以及我们的992大家帮的监套。或者第四种方式，如果您想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是10月5号，假期已经过半了。很多朋友可能是外出游玩，举家旅行，或者是从老家刚刚返程。我
我们首先祝福大家啊，返程的路上或者是外出的路上一路平安一路顺利。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大家，

我们来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趣味的问题啊，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我们想问问大家，已经五天了，截止目前国庆假期您做过的最冲动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啊，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本身没准备这个国庆假期出去玩，我突然就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打卡，我就忍不住了，马上买了一张票啊，我就去到什么西安，我就去到各个地方去游玩了。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感觉国庆是吧，我依然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忙碌，本身呢我这个消费观我是非常的克制的，但是这个国庆假期我就狠狠的消费了一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冲动的决定，这个国庆假期您做过最冲动的决定是什么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种种平台进行留言和分享。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灰烬，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羁。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因为善爱常在，多少霜雪都被融化。因为携手同行，许多梦想都在开花。992大家帮，一点爱，一束光，一颗心，一片滚烫的热望。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4: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游玩结束准备返程，不要上车直接踩油门出发，花几分钟做个简易车辆检查，先看轮胎，逐个检查有没有扎钉子，胎压是否正常，清理轮胎花纹缝隙里卡着的小石子，依次开启灯光，确认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都可以正常点亮，检查后备箱行李，重物尽量放底部，做好固定，防止刹车时物品滑动，轻踩刹车，感受制动是否平顺，有没有异响或者跑偏，还要测试雨刮器，返程途中一旦遇到降雨，雨刮必须能够刮干净挡风玻璃。短途游玩产生的小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返程高速车流量大，风险更高，简单检查车况，消除隐患，平安回家。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3: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因为善爱常在，多少霜雪都被融化。因为携手同行，许多梦想都在开花。992大家帮，一点爱，一束光，一颗心，一片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小鹿。来关注东方，他说徒步结束开始补水了，持续收听大家帮。您这补的是茶吗？这不是非常的健康啊，旁边甚至还有准备盘的核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整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啊，做过什么让您觉得很冲动的事儿？一位群众他说，我这个月最冲动的就是昨天买了一套房。哇，那恭喜您是吧，这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工作的成果，我们的种种职业成果的体现啊，恭喜您是吧，也算安家落户了。如果这是第一套房的话，还有珍惜眼前人，他说我想问一下肩带车贴这个应该怎么去抽啊，来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就有机会可以领取了。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国庆假期最冲动的事儿，我就是我加油的时候说了一句加满，后面看到下调，哎呀太冲动了。没事，您最近几天多跑跑，你把那油跑完了还能加满。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也挺冲动的，我也是加满了，然后也看到油价要发生变化了。所以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就说，就是现在他们就是怎么加呢，就是加200、甭管油价多少都加200，永远不满仓是吧。还有随风，他说我有点小冲动的事儿，就是一直想要一套123迟迟未能如愿，于是我换了一辆车，不知道今天勤劳的小鹿能否给我圆梦。拭目以待吧各位。还有平安健康，他说沙发都找不着，小钥匙悬，能不能给个件套不？您这一下说了三个事儿啊，一个是给人找那个白色编织袋的沙发啊，第二个是找别克的黑车钥匙，第三个想要一个件套。我们也拜托大家啊，就是一并来帮我们找找。今天上午我们节目当中一共是有三个寻物启事，也拜托各位啊，谁曾经见到过或者有相关的线索，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奇迹般的存在，他说你这是要播一天呢？你看奇迹般的存在嘛，也没有哈，就是晚点我们也会有其他的同事来接他。还有急性高涨，他说小鹿小鹿，我是新来的老朋友，能不能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呀？是2026年的4月13号啊，恭喜您，现在已经半年了，将近半年吧。还有朋友在说，这位听友是势在必得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您国庆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冲动的事儿，或者您身边的人做的冲动的事儿也行。这种冲动的事儿呢，它未必是一笔大的消费，比如说一些小小的决定，哪怕您本来是吧，我准备午餐大吃一顿，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要开始健康的生活了，我要停止贴秋膘了，我要开始锻炼起来了，这也算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是吧？突然的自我。冲动的决定，您最近做过哪些呢？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还有张天浩，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是那个小鹿来了的小鹿吗？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上午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有的时候晚上跟节目也确实跟节目还有大家都见面了，有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也跟大家见面。但是我们帮忙服务啊，无论是在哪个时间段从来都是不打烊的，只要您在路上通行遇到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及时的路况或者是一些需要求助的新闻线索，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来进行互动和留言。还有玩了命的拼，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南站有没有开着，您稍等帮您看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国庆假期感觉挺容易丢东西啊，因为我们都说吧，说这两天啊这个风还挺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上半个时段跟大家集中的寻找了一下，比如说有我们的跑腿小哥不小心遗失了一个迷彩的编织袋，里面装了很多的衣服，是准备去修改的这个衣服，但是这个衣服的价格呢比较高，也是拜托大家谁见到过可以随时来留言。另外呢，还有一位先生，他的别克车钥匙黑色的一个钥匙给丢失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是吧？一位先生白色的编织袋里面装着沙发也给丢了。所以呢，这个风啊，确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息息相关的影响啊。来关注一下五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帮助一下张女士，车在石家庄苑东街玉华路交口公交车站亏电了，车牌号是 GAX8388， 电话是15230819962 15230819962，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还有名车，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注册了吗？不是，您留言留错了，咱抖音直播间这有一只鹿，里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如果您想看您的注册时间，您得去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才可以呢。啊，咱们看的是您注册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时间。还有哆啦 A 梦，他说我想问一下沙河是哪有野钓的地方呀？拜托沙河的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另外野钓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生态环境啊，包括最近风很大是吧，一定要注意防火相关的常识。另外就是不要随意下水，要保持您的安全。最重要的就是看那儿它允不允许野钓。Fat Boy 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的车多不多？目前呢，省内各条高速站口都是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了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管控了石家庄辖区的黄牌货车。庆银高速的站口也关闭了，原市站也关闭了，石家庄站关闭了，鹿泉站的北京方向都是关闭的状态。整体来看就是确实车流量还是挺大的。还有电咖砍车，他说现在这个时段是小鹿说车的时间段，我们不仅能说车，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说车流量也在说车啊，是跟车相关的咱都能说是吧。还有 Peace and Joy， 他说沙河永年的这边可以野钓。还有张，他说我最冲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11本来休息，一看出去玩人太多，我就选择上班了。你创造价值了吗？啊，给你点赞。还有刘刘，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啊，就是如果想要减肚子的脂肪应该怎么减？那是不是得进行一些有氧方面的运动啊？啊，因为腹部脂肪确实还是比较难减掉的，包括我们在饮食方面也得稍微克制一下啊，多吃一些比如说少油的呀，健康的那种，不要吃精加工的食物。

们对于主食的选择也要稍微克制一些，是吧？尽量以粗粮为主啊。我们什么都能说。还有大庆小芳，他说小鹿不仅会说车，还会开车呢。是，就是车辆驾驶在路上一些交通法规这种安全方面的常识，我们也能说。还有王小七，他说昨天风确实刮得很大，我走在路上看见两棵树都刮断了。哎呦，哪一段啊？那个树倒伏了吗？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方便其他的朋友，如果今天也通行了那一路段，帮我们来观测一下，就那些倒伏的树啊，有没有处理掉？会不会会影响大家的这个通行？徐捕头啊，我听过《武林外传》的邢捕头，他说我反映个问题，西三环辅路和中华大街交口西向东直行和左转的绿灯时间就十秒，太短了，每天压车。我们首先问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您有这样相同的感受吗？省会的西三环辅路和中华大街交口西向东方向直行和左转的绿灯太短，那您觉得怎么调整它的配时比可以更加的通行高效一些？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汇集大家的意见跟咱们的交警大队设施中队来反馈。还有自己，他说小鹿才22，问就是18。电卡赶车，他说我们没事说说9号，说说艾玛，说说台铃。你说前面那些我不太懂，艾玛不是个电动车吗？还有最抗红尘冷也是在回复关于减腹部脂肪的这个事儿。他说没有单独减一个地方的运动，减肥都是全身一起减。对，只不过说腹部我们的这个脂肪，如果你要减脂的话，三分练七分吃，对吧？就是饮食的这个健康的重要性还是挺重要的。还有电卡砍车，他说别到时候大成和祥子回来以后不用上节目了，直接小鹿从7点上到12点。是，我们就问大家，就是你说车节目主持人他必须得懂车吗？那不会说车不行吗？

还有八方顺，他说加满油下午跑山，有没有朋友也准备去啊？那首先您注意风啊，另外您准备去跑哪个山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那儿怎么样，你比如说适合新手啊，还是说老手会更加的适配一些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王不流行，他说小鹿啊，能不能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帮您看一下即时新闻，我们客户端的注册时间是2026年4月22号啊，恭喜您，也是快半年的时间了。还有微笑面对未来，他说肩套肩套肩套。还有用户9322，他说小鹿啊，我能不能要一个钥匙扣的大呀。其他朋友啊，我们今天3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就像是大乔帮的爱心伴手礼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的车贴、我们的钥匙扣以及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如果想要获得的话，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帮个忙妹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假期开始进入到后半程了，第一批返程的车流开始涌现了啊，我们的节目也确实开始进行到后半程了。已经到11:08了，我们一般按理来说可能就该吃了吧。临近中午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变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国庆期间就每个人都吃饭了对吧，啊，聚餐了是吧，甚至有些人一天给自己安排两场，国庆期间吃的最惊艳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惊艳啊，他就建议是得好吃啊，如果实在是太惊悚的话也行。在周边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当中吃到的惊艳的，或者您回家您家人给您做的最惊艳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我国庆期间吃的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或许你们吃过拔丝橘子吗？啊，是来自我的母亲张教授的一个首创。我也不知道橘子为什么要拔丝，但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那东西确实挺五味杂陈的吧。也很难见到一个水果啊，就是拔丝完它是黢黑的。最抗洪震冷，他说吃过啊，也吃过拔丝橘子吗？不会张教授看的那个教程就是你做的吧？那你可有些对不起我了。还有磊磊丝儿，他说东营黄河口的大闸蟹感觉特别的惊艳啊，确实九十月也是一个吃蟹的季节。还有詹文博，他说可算见到活的了。是，那我想问一下，平常就不太活跃的那个我是在哪儿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国庆假期吃的最惊艳的一个东西是老白干，那是喝呀。另外也再次建议大家，就是不是建议了呢啊，就提醒大家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定要注意就是安全常识。还有三星，他说我想问一下，明天早晨双河高速口还会封吗？这样的建议您明天早晨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里面点击九九二服务高速实况，您再看一下，因为每天呢它这个流量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一段流量大了，一个小时以后它可能流量就不大了，就开始解除管控了，所以最新的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以这个最新的流量情况为准啊，建议大家可以随时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看。但是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即使车流量比较大啊，前方的路况不太好走，也不要怕，河北交通广播随时来陪伴您的啊，包括任素汐是吧，在有一首歌里面也在唱着，莫怕莫怕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睿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
4: 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汇聚微爱心，传递正能量。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992大家帮。

0: 来关注我，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进行的留言啊，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高速口有没有好一点啊？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就叫二夫妇高速实况啊，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或者您来跟我们说一下您目前在哪一段呢，方便我们针对性的来回复您。然后还有随风，他说我有点小冲动的事儿啊，也是想要一二三是吧？啊，其他就是想要就想让大家帮伴手礼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互动。还有用户9322，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什么时候注册的？刚才回复您了，这位朋友。还有一家，他说我想反映一个车，在正定长山西路有一辆腾势 GAFY1972 闯红灯了，这什么情况？车里有特别紧急的事儿吗？还是说您没注意到跟着前车就走了呀？闯红灯如果没有紧急的情况，你比如说真的是车上有伤员啊，需要紧急的去往医院，那被拍下来的话，这个是要扣分罚款的。还有朋友在说，说开车没法互动，听着小鹿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啊！以您这个通行安全为主啊，您可以直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没有问题。还有雨翼，他说京港澳由南往北，距离原市服务区24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堵车2公里了，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好嘞，谢谢您的反馈。还有 Z 伟，他说小鹿啊，全能型人才，可以从早上7点早高峰一直上到晚上9点的教育时间。我不太有教育的经验，关键是，谁也教育不了。还有 Mr. Z， 他说横溪高速赵县口能不能上道啊？目前没有看到这边实施临时管控的情况。需要提醒您的是，省内的各条高速站口都是在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因为车辆比较大，管控了石家庄辖区的所有黄牌货车。青银高速站口关闭，原市站关闭，石家庄站关闭，鹿泉站的北京方向关闭。还有王小七也是再一次补充了关于昨天风大有2棵树倒伏的问题，他说当时啊也有咱们的民警在现场停车观察了，应该是上报了。好嘞，谢谢您的反馈。还有 Alex 山，我们来听一下。
1: 九九第二环高架南向北去左侧车道，有个老年人在上面走。
0: 哎呦，咱们老年人上高架了啊！提醒大家方便的时候避让一下，我们也赶紧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提醒一下，能不能把老人劝离，因为有的时候车速在高架上还挺快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位老人，他走的又比较慢，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高毅，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去廊坊能不能上高速？这样您得具体说一下啊，您准备走哪条高速啊？是从哪个地方上？然后哪条高速哪一段？方便我们一对一的给您回复。

0: 来关注线上有位苗女士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苗女士，
1: 哎，
0: 您请讲。
1: 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是今年就是近期这个2026年9月30号在这个桥西区冀中一汽大众 4S 店哈买的这个车，然后我们是也是当时当天就定了，定了以后嘛，全款，
0: 多少钱？
1: 够10万块钱，
0: 嗯，
1: 然后等第二天10月1或者10月2号的时候，就有其他 4S 店联系我们说又出台新政策了，这个车降价了，
0: 降了多少啊？
1: 就是报价都给我们报价已经成96000了，
0: 降了4000。
1: 啊，这样都报价就差出4000来，就是，就这么两天时间就差这么大的价格，然后，我们现在弄的都，反正那个买车的时候吧，我们也不懂，不知道他这个，当时说什么季度，他说是这个是9月份是什么第三季度，下一季度又有新政策，怎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车总体都是导致两天下降了，就是说光报价上就差出4000块钱来，他这个车的月份也一样，都是3月份的车，就是厂家不一样，一个是正定，一个是桥西这儿，但是就是我们找人家门店沟通这个事儿，说差的比较多，他那边吧，他就是说啊，也不给补差价呀，也不给那个油卡之类的，就。

0: 什么冀中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那儿也有4000的差价吗？还是说不同的 4S 店活动不一样啊？
1: 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当天的时候是，
0: 哎呦，苗女士，能咱们先，对，我们先跟您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只有您后来联系您的那个门店说我们有这个优惠，还是说现在您这个什么速腾超越所有的门店，它都有4000块钱的优惠了呀？
1: 应该是。应该是，就是他说的是11假期就有活动了，但是冀中那儿不给我们透露的。
0: 嗯，
1: 他那边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他不会再跟我们说任何价格方面的东西，也不跟你说，别的店他们也已经可能也已经阻拦了，不让再给我们报价了。就
0: 嗯，不是，那您也可以问嘛，比如说让您其他的家人代为询问是吧？我要买这个车，那现在你们这儿的价格是多少？是不是所有的门店它都发生了一定的降价？还是说那是就是您后来了解到的那个门店的单个行为？这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应该是他这一批政策就变了，这一批的车哈。就是市场这个价，都是说他这边降，那边也会降。因为我去这个冀中之前，他两家的价格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隔了个10月1以后，10月2号，他们又有什么什么之间的政策之类的，具体导致这个车有点下降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嗯，首先这个咱别应该啊，这个还是要了解清楚的，
1: 因为他现在给我们的报价就是已经低了。
0: 您这样，您晚一点，比如说你可以让其他的家人啊去这个您之前购买的这个 4S 店，您再问一下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变化。然后另外的这个变化是相当于是厂家那边给的吗？集体给的？
1: 我也不清楚呀，反正就是总体来说落地价。
0: 嗯，那您比如说在下单之前有没有问过销售，那马上就要11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啊？他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不说，他没有跟我们说这些个。
0: 那您问过吗？
1: 我也没问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啊，您没问，但是您觉得他应该主动跟我说，我可能会有活动。
1: 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后期有没有活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活动。我要知道他有这个活动比今天便宜，我肯定后边买啊，就差2天。
0: 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们本身也不知道啊？或者他们店里本身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活动啊？
1: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们那边就说没有降，他们那边。
0: 那他们后来给您的这个1000块钱的积分，也就是3次保养的补偿，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是说我们店降价了，所以现在给你类似于这样的差价补偿，还是说因为您现在觉得体验感受不好，为了提高客户的体验程度，所以给的您？
1: 他说的是体验感受不好，给这个的。
0: 嗯，和降价无关是吧？
1: 啊，
0: 只是因为您觉得现在心里不好受，因为毕竟就差了这几天。是差了几天啊？就是您收到通知说降了4000。
1: 对，报价上就差4000。
0: 不是隔了几天？
1: 标价跟下一家的报价已经差4000了。
0: 隔了几天？隔了几天？
1: 可能还能谈。
0: 苗女士，隔了几天？
1: 隔了2天。
0: 啊，隔了2天，
1: 一个是9月30号，一个是10月20号。
0: 嗯，那您希望他给您补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您觉得他怎么去处理，您内心当中会更加的能接受一点？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半点报时，等一下啊，不要挂断电话。
2: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0: 嗯，苗女士，我们继续。您觉得他怎么处理，您内心当中更加能够接受？
1: 就是说，你最起码对吧？我光说这个报价上差4000，具体差6000，差8000，我们不知道。你哪怕就是说补偿我们，我跟他说的是，3次保养，跟我们2000块钱的油卡，这才价值3000，他不给，他就给了3次保养，是价值1000吧？还是说，这个2000块钱油卡给不了我。就是目前谈的是怎么着？
0: 咱们4S店的电话还有吗？
1: 有。

0: 您稍后给一下我们的产品编辑，我们也跟他们了解一下。另外比如说在咱们最开始买车的时候签署合同的时候，上面有没有写过比如说多长时间内如果价格发生了变化那应该怎么处理，上面有吗？事后降价那会不会形成违约或者是
1: 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我得看一下。
0: 对，您得看一下，
1: 好像是没有这些个东西。
0: 既然您觉得它中间存在了一些什么欺骗的行为，涨价没有告知，那咱们最起码在这个合同上面怎么约定的，这个还是挺重要。如果合同一开始我就写明了说我们落子无悔是吧，只要是购买了以后任何的涨跌那都是市场行为，签署了价格确认了事后降价它不构成违约，那我们就没得说了，因为您自己签了这个合同了，咱们也认可了，那就很难再去进一步的维权了。您稍等啊，您别挂电话，把那个 4S 店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产编辑，我们也跟他了解一下好吧。
1: 我这只有他一个前台的电话，或者是那个他那个微信，那个总监的微信，还有销售的微信，别的没有。
0: 您跟他们都是通过微信沟通的吗？
1: 对。或者你们可以打那个他前台的电话，都可以查到的，网上。
0: 您手里的这个电话您给我们留一下，另外我们怎么跟他说这个事儿知道是您呢？咱们那个车牌号等等相关的信息方便透露吗？
1: 不方便，车牌号我
0: 那我们怎么跟他说知道是您这车啊？对吧，我们怎么跟他说呢？人家到时候一说没这事儿，
1: 找他们的前台一说他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0: 不，比如说哈，人家一问车牌号，人家对这个事儿没印象，需要从后台去调取。不，这是您说的，这是您说的，苗女士，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万一人家说我没有这种相关的信息，我无法调取，你也不提供车牌号，我没有办法让他从后台的记录里面去查。
1: 不是，他现在只有我只有一个销售的电话，我没有他们其他任何的联系方式了。
0: 这样，苗女士啊，您把您的全名、您的车牌号，如果您不方便对公播出的话，您的全名、您的车牌号以及销售的联系方式，别挂电话给我们的产品编辑啊，您给他单独的说一下，免得我们到时候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人家不知道说的是哪回事儿，因为销售可能每天要经历很多的用户和消费者，好吧，别挂电话啊。好，我们产品编辑可以接一下电话啊，留一下苗女士全名以及车牌号等相关的信息。其他朋友针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啊？您觉得4S 店它是不是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毕竟买了车就两天啊，马上就降了4000块钱，还是说这毕竟是一个市场行为？你当时又没有咨询过我后面这个车会不会降价啊？那现在这个降价又属于一个市场调节，又签署了相关的合同，那价格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已经比如说用了1000块钱的积分进行了相应的补偿，是不是已经算两清了？您怎么看？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小胖子他说句难听的，要是两天后涨价了，车主补钱吗？是，所以我们一直在问嘛，当初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规定的？你要是合同里面一开始就说了涨价了，那我也不向你要中间的差价，你跌价了以后我们也认可啊，那其实中间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比如说飞雪扣时他也说了，说感觉 4S 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追梦赤子心他说，如果涨了10000，你让你多给5000，能同意吗？这事儿不补偿也没毛病。所以第一，我们一直想向苗女士了解清楚，她后来问的这个价格是所有厂家所有的 4S 店都发生了价格的调整吗？还是说只是她单独问的那个店，人家自己为了冲我这个店的业绩啊，产生了一些其他的优惠政策，而不是所有的店统一的？那你不能拿一个店去要求所有的店，你都要进行相应的降价，那听起来似乎也是不合理的。但是苗女士说我不知道啊，我其他家人也没有问。针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分享。最看王振冷，他说合同里有保价才能算啊。风雨兼程说这事儿都是市场行情。小女孩说这事儿没发生在自己身上都觉得事儿多，他不是事儿多不多的问题，是任何事情啊，我们还得要看他有没有落实到合同上，落实到纸面上，有没有双方的一个共同的契约。所以这是我们一再问他啊，你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原因。所以有朋友在说只能自己留个心眼，以后要多问一句。人生激怒他说买定离手，其他看合同，现在车市本身就很卷，迭代很快，倒也正常。 小胖子也说了，说车说白了就是一个期货嘛，一天一个样。冰冰他说不捡钱你就感觉算丢钱了吗？是啊，我们稍后也问一下 4S 店啊，你就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降4000块钱的这个行为，那是所有的企业都降了吗？那一般来说哈，如果 4S 店的这个同款的车型进行了集体的降价，会不会提前说明，还是说需要消费者主动的问，或者一般像这种降价的这个政策，它是会提前多久 4S 店的销售们能得知的呢？小严他说他嫌自己买贵了啊，对，嫌自己买贵了，贵了4000块钱，差了2天贵了4000。云淡风轻的云他说只能是赶上了。其他朋友针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的，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7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卤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5: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0: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部。
11: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说她遇到麻烦了，我们一块来帮助她啊。首先帮助一下刚才那苗女士是吧？针对她的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或者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我们刚才说跟苗女士是吧，她可能不愿意对空播出自己的这个车牌号，后台留给一下我们的产品编辑，方便我们联系前台的时候来进行咨询。她说我不想说自己的姓名，车牌号也不想说，说你们自己去问吧。那我们只能原则性的咨询一下了啊，看看人家前台对这件事儿有没有印象。如果像这种事情他们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进一步可协商的空间，或者一开始就是原则性制式的这种合同里面对于这种降价的行为是怎么规定的，他们有没有是集体的进行过价格方面的调整，还是说那是单个 4S 店的自己的行为，不能代表所有的店。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也像油价似的是吧，根据国际的行情来定的，不能说昨天加油了晚上上涨了就让加油站赔差价吧。风雨兼程也在说那万一再过个十天半个月又降价几千块钱怎么办啊，那可能还得打吧。你为什么这次降价的时候没跟我说后面还得降呢？

0: 小严他说那不能这么说，降价了你嫌买贵了，涨价了怎么不说自己捡便宜了？所以还是要看什么，就主要是看人家到底有没有降，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说人家整个店里要是都没降的话，那你很难要求人家去做什么补偿，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合同里面怎么规定的，你要合同里面也约定了市场调价，那属于就是一些其他的行为啊，不会进行相应的补偿，那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签署这个合同的时候，你既然在上面白纸黑字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肯定大家彼此就默认我遵守这么一个规则的价格调控的约定的，对吧？所以这两点还是挺重要的。高速上的老黄牛，他说昨天买的五花肉13.9，今天10.9，也能去超市找差价吗？那可能得问超市了，你为什么第二天要降价不告诉我？好天亮，他说是的，商品本身都有浮动性，都是成年人了。笑看浮华苍生，他说不存在欺诈，我买车的时候也是这样，都买完了，其他区的店打电话告诉我买贵了，他说他们比我买的还少5-6千呢，难道我也去找他们退吗？买了就是买了，没买不在这里买，去报价的地儿买得了。花一样的年纪，他说童年的同款车不会涨的，只会降。飞雪扣时说我感觉 4S 店没问题啊。追梦赤子心，他说如果涨了10,000，让你多给 4S 店5000块钱，能同意吗？这个事儿不给补偿好像没毛病吧，给了就收着吧。觉得有1000算1000是吧，3次保养算3次保养。我们产品编辑可以尝试拨打一下 4S 店前台的电话，看看今天他们上不上班，能不能联系上。提醒大家，从河南邯郸邢台地区前往石家庄市区的车辆绕行横溪高速，避开京港澳高速大流量的路段。人生激怒他说才4000太正常了，各种各样的几千块钱的活动补贴随时都会有，或者是随时都会停止。还有朋友在说感觉他既想解决问题又不想好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留车牌号等联系方式？是，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留您的车牌号也不是为了暴露您的隐私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查询。哎，你好，咱们的 4S 店前台是吧？
1: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件事想跟您咨询一下。苗女士9月30号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个速腾超越，大概是10万块钱，说买完了以后发现国庆期间门店有一些比较大的优惠政策，降了4000块钱，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店有这种降价的活动吗？
1: 买车你打那个后边换成1699电话，这是售后修车的。
0: 啊，售后修车。
1: 对，你打那个1699-8386，后边是1699。
0: 行，好的，今天咱们的这个买车前台的工作人员那边也有人值守，对吧？
1: 有人，有人。
0: 嗯，行，好嘞，谢谢啊。好，我们再拨打一下尾号1699的这个电话。还有朋友也在说哈，说有的时候买车就得擦亮眼睛，确实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兴奋都打折，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眼贴，仅限10分钟啊，我们会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和智能健康手表，我们联系一下支持前台。哎呦，电话挂断了，我们产品编辑再重新拨打一下，可以再拨打一下前台的电话啊，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就像洗了一个澡，清凉舒服，看路牌啊，风景啊，都特别的透亮。好视力眼贴不光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有电咖砍车，他说只能说你在买之前没有询问销售会不会有相应的政策优惠。是，我们也问那位女士了吗？说你有问过吗？主动问过吗？他说没有啊，我感觉这应该是主动跟我说的啊，我没想过国庆可能会有优惠。我们再试一下前台电话。哎，你好，
2: 四 S 店，你感动集中四 S 店，谢谢李小青，高兴为您服务。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想跟您咨询一下，9月30号苗女士在咱们店买了一辆速腾的超越车，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说好像刚买没2天，咱们店里降价了4000块钱，是吗？
2: 我这边的话是负责咱们那个线上的客服这边，女士，看您这边的话，他这边有熟悉的销售顾问吧，或者说我可以提供销售顾问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联系销售顾问。
0: 他说没有销售顾问的联系方式。
2: 没有销售顾问联系方式，那知道，那他他的这个车主的姓名或者是那个留的联系方式。有哪些知道吗？
0: 哎，我们先跟您问一下，比如说啊，现在如果想买这款速腾超越，它现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最近是有优惠吗？
2: 我这边的话是负责咱们线上的接线员，如果说有价格的需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供这个，咱们客户的电话，可以帮他查询，看看是哪个销售，或者是安排销售联系他，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负责转达和记录。
0: 咱们目前对于店里的一些特殊的销售政策都不了解是吧？还有优惠的政策。
2: 目前的话，您是有什么问题吗，女士？
0: 我们刚才问您，您不是说不了解吗？就是咱们现在店里针对国庆期间是有一些销售的活动吗？
2: 您稍等啊，女士，我这儿来了个电话，一会儿给您说啊。稍等。
0: 这样吧，您别管。哎呀。来电话了，实在不行，我们稍后产品编辑重新拨打吧。苗女士电话留给她吧，他们双方再沟通一下。毕竟说要联系到销售的顾问，才知道店里现在的优惠政策是什么啊，到底有没有这个优惠，合同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行，把苗女士电话给她留一下，晚点我们再看看他们双方沟通之后有没有进展。还有电咖砍车，他说：“哎呀，十一期间肯定是有政策的。”说接电话的应该是 DCC， 肯定了解相应的政策。尹庄说你问他肯定不知道。但其实啊，就是我们哪怕不问您具体政策优惠的力度是怎样的，你比如说你店里有没有一些针对十一期间的优惠，这应该是店员基本上都知道的吧。尤其是我们又是关于销售的这种相关的服务，你这最起码店里一些大型的优惠活动肯定也是有了解，或者是咱们一般什么时候啊提前会对于这种销售的活动有知晓，应该也会了解。还有窝里看，他说求助人自己都不配合，就小孩别管了。我们平等的对每一个求助人是吧，既然你相信我们，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大家彼此都是本着一个希望把这件问题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原则来看的。只不过很多信息你不愿意提供，那我们解决起来确实是步履维艰。还有天外天，他说刚才买车那女士也不用找了，现在市场行情一天一个价，有时候上午一个价，下午就一个价。活地图说商家就这样，你不在他们店里买，他就说你买贵了。主要确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店里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是吧，如果压根就没有，那后面一切维权的活动那都无从谈起，因为人就压根没降价对吧。笑死个人，他说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对是错。其他朋友哈，我们最后一分钟滚动的抽取我们的车贴钥匙扣，我们的大家帮的肩套，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啊，抓紧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滚动的抽取九九二大家帮给各位提供的伴手礼。还有未来可期，他说他自个儿问吧，他不是有销售的微信吗，他自己问一下不就行了吗。他也没有问。朱芳，他说车辆购买的时候每一辆车价格都不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记性高照，他说是你们为了节目效果请来的托吗？哎，节目都是真实的啊。还有榕树下，他说感觉店里的态度也有问题啊，直接挂电话不太礼貌。店里这工作人员说有事儿啊，需要紧急接电话，但是咱这电话也在通着呢呀，是吧？这那个电话是电话，这个电话就不是电话了吗？这不都是你的消费者进行的一些业务方面的咨询吗？还有朋友在说找电台来帮忙，什么信息也不留，让自己问，这怎么帮呢？各位哈，如果想领取九小大帮伴手礼，随时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一车贴，二钥匙扣，三肩套，随时来留言。那关于刚才苗女士这件事儿，你有哪些想说的？您的意见啊看法，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人生激怒，他说小路好难啊，一会儿吃点好吃的。 啊，确实11:55了，我也该吃饭了。那今天的假日快乐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言互动以及分享，稍后交给我们的同事继续陪伴您在国庆出行的路上。那拜拜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8: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5: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
1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00。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2点钟呢，准时走进这个时段的992欢乐时光，我是大成。今天呢，我将会用3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各位在路上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长假的第5天了哈。不知道各位现在在哪儿？可能是不是正在开启我们国庆假期的后半程，也可能是已经是往回赶了。所以大家呢，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在出行途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需要和我们沟通的话呢？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说说各自的一些行程，包括您的旅行假期感受。不管是哪一种心情吧，这几天其实大家可能冒出来的话就说，哎呦，这假期啊还有3天了啊，得该收手了哈。所以今天呢，这3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个字儿啊，就叫收哈。在12点到12点半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正在发生的事儿啊，出行啊，票房啊，包括这个目前秋天的丰收的情况，一个一个来哈。等到12点半到1点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一讲啊，这3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出门啊，在家呀，在路上啊，这个些情况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案推荐给大家？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去聊聊哈，这个目前在11国庆假期的一些重磅的电影。同时也会和大家去聊到一些国庆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些冷知识，希望给各位的出行和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参考意义。好了，到了整点的时间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在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此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温度方面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呢18度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0下4度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度到5度。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好天气。天气呢总体还不错啊，但是呢早晚的时候呢天气现在温差比较大，一定注意添衣保暖啊，不因为假期的一些温度变化啊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互动，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哈。其实大家常听我们节目会知道，大成用的互动帖呢都是我们即时新闻的问车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里边呢搜索一下这个发送汽车，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的问车吧，或者直接通过即时新闻来直接输入哈问车吧3个字，也可以在互动帖里边来聊一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节目精彩继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在中午的时间各位能够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992十一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大成，来陪伴各位的出行。小胖子说哈，说成哥啊，这个小鹿刚才帮着还解决了一个买车的问题哈，买贵了的哈，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还有朋友说，越努力越幸运说了，说这个咱们不如改成说三个小时车吧。当然有车的事儿，大家可以随时来问，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假期呢，传递给各位的更多的是喜悦，是假期的这种氛围，是能够陪伴各位快乐的出行。啊，讲车呢，其实有时候会稍微的枯燥了一点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聊啊，秋天的收获啊。这是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也是喜人的消息，说我国的秋粮的收获呢已经是经过了三成了，进度呢是快于去年的同期。我们都知道呢，秋粮啊是全年的粮食生产的大头，所以每到秋天，我们不知道各位出行的朋友在路上或者跑高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金黄金黄的麦田。因为在每年秋天呢，它的秋粮丰收约占总产量的1/4啊，所以其实秋天呢，大家出去旅途上的风景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它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对吧？比如说，你看地里呢，很多的农民，那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括有些人回老家，其实就是忙着去秋收了。这意味着往后我们盘子里的东西正在变多。同时，今年这个秋天的话呢，庄稼总体来讲是，比较顺的哈，而且呢秋收的一些成果果实正在往餐桌上搬。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比如说你看，在长江流域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中稻陆续成熟了，东北地区呢大豆开始收获了，长势今年都非常的好。秋粮呢从南到北分布比较广，品种也比较多，那主要是包括了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全国的秋粮呢集中收获期是预计持续到10月的下旬。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你的家乡盛产哪一种农作物呢？哎，比如说你呢是种水稻啊，还是说是种小麦啊？因为有的朋友往北走可能就不太去适合种小麦了，对吧？比如说你像石家庄地区呢，可能种小麦的比较多，然后到了承德呀、张家口啊，可能玉米会更偏多一点，对吧？大家可以谈谈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回老家去秋收啊？当地呢最盛产的农作物是哪一种？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假期呢这几天啊，家里边大家可能说，目前其实我们超市有买的这个米呢，可能有的还是去年的存粮，对吧？但是一个多月以后，那可能你会发现陆陆续续的一些新粮就开始进入到超市了，这是在今年的新货。另外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目前呢相关部门也在做提醒，就是秋粮的收获呢要分区分类啊，然后呢加强后期的一个田管啊。所以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又会看到另外一种景象，就是比如说有各地的那种收割机啊，又开始陆续的开始忙碌起来了。你看秋粮丰收讲究什么？抢抓情好天气啊，这几个字。那么这几天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在国庆假期忙碌的时候呢，也不妨啊出行的时候也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窗外的风景。你所到的地区，包括很多朋友去南方了啊，有没有看到那种丰收的景象，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你要去黑龙江，对吧？黑龙江我们一提什么五常大米，那么在9月17号的时候呢，其实五常大米呢已经是开镰了啊。全市的24个乡镇地区，还有253万亩的稻田都进入到了秋收的状态。五常大米产业中心啊，然后呢也这个在新闻采访当中说到了，说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收割从10月上旬全面铺开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992商城当中，就是我们当时也跟大家推荐过我们的好物啊，其中就有五常大米，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这个关注一下，下单一下啊，可以买到今年的啊五常的秋收的大米。大家也不妨来说一说啊，就是为什么五常的大米好吃呢？包括大家认为
除了五常大米之外，还有哪些大米是特别特别香，或者说是让我们每一年就是记忆犹新啊？对，比如家里边可能最常吃的米，那它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包括这些五常大米也好，或者往北的北方去啊，然后呢这些大米长势很好，它口感也好，这个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科学的道理啊？欢迎大家呢随时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哈。你像五常大米的话呢，它的年产量呢约是七八十万吨啊，但是在市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打着五常旗号啊销售的这种大米啊，但它有可能真不是真正的五常大米。那么在这两年的话呢，当地呢一直是在整治这种比如说品牌冒充啊、产地造假呀，所以大家在买五常大米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溯源这件事情，可以通过我们爱商城啊买到正规的一些品类啊。如果大家想去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来选择正规的五常大米。同时各位在出行途中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来给我们说一说。你的微笑说哈，说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说小麦的一般都是在端午节左右就收了，现在主要是收玉米呀、啊，然后收完玉米呢再收再种小麦，然后冬小麦在地里呢第二年啊端午节就开始收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随时聊一聊，我们将会在线的和大家一起互动啊。在十一假期的出行途中，您遇到了任何的啊有趣的旅途的故事见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分享。稍后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时光。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听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天在十月一号单日3.4亿人次，是日常出行量的近两倍了。那么在出行当中呢，公路一定是主力的，占90%以上。比如说在11假期的首日呢，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约达到了7100万辆。另外一个跟大家开车非常相关的数字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的通行量，这个11假期呢也是达到了平日的约1.8倍。可能很多朋友这次国庆假期的出行呢也是开着新能源车出行的。那你有没有遇到这种充电排队的情况呢？排队的概率大不大啊？包括你平均等待的时长有多久？你买新能源车型此时此刻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压力？欢迎大家呢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自己的用车感受。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啊，这个大续航车型啊真的是太占优势了。如果说我的车呢续航就是在400公里左右，我如果是跑一个100-200公里的行程还可以。假如说我是擦着它这个续航理论啊，理论的续航，然后比如说跑一个300公里，可能路上您必须得停一次，因为有些车型它的续航呢可根本就达不到70%或者80%，能够达到60%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大家有时候出行前一定要通过导航把充电桩充电站点提前搜出来，在路上呢顺手啊您关注一下，这样的话呢比到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车快没电了临时找充电桩要好很多。那一定要做到从容不迫，有备无患。另外也在此提示大家，这几天返程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尽量要避开一些车流出行的高峰啊。你比如说下午的2点到5点这段时间的话呢，按照往常来估计呢，就属于车流量非常大、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下午时段呢，本来呢出行的车肯定会多一点；第二个是在返程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着急，所以也容易发生一些事故或者是剐蹭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所以大家选择出行也可以通过导航，比如说你预判一下，因为现在的导航都非常的智能，它往往有一些这个根据大数据啊规划出来的一些出行的这个高峰和它的一些屏风的时段，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在屏风时段出行，这样的话呢，路上压力就会小一点。另外就是您在出行之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呢，如果说有的地方要下雨，那路况就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那在铁路方面的话呢，国铁集团预计呢，这个假期的话呢，客运量呢也会创造一个历史的记录，日均的客流量呢会达到1775万人次。而在民航方面呢，预计运输旅客会达到3119万人次，日均呢约达到240万人次。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细节需要大家去关注，就是为什么铁路民航的日均客流量看起来非常的稳呢？因为这个长假的形状变了，对吧？前几年是一两天内集中爆发，但是今年呢，我们知道这个假期它有的朋友可能是实现连休了啊，或者说是请了年休假，然后呢摊这个所谓把这个假期给摊薄了，摊薄到7天里边，日均看着就非常的平稳了。所以这个假期的话呢，公路上的压力反而是要看着比铁路和民航要更大一点。好了，关于出行的事呢，我们稍后来继续聊，到了8点时间了，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河北省各地市的一些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晴好天气，15度到26度，承德晴好天气，5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好天气，7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度到24度，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首都北京晴好天气，9度到24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山西太原晴好天气，3度到22度，郑州晴好天气，14度到24度，济南晴，13度到20度。

24度，北风3到5级。另外呢，省会石家庄12点 ，PM2.5 的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39，空气质量属于优。出行途中哈，你所处的地区的路况如何，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说一说。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送高速路况，你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及时的查询一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11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陪大家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假日欢乐秀，我是大成。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的互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哈，这个看电影的事情。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呢，即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呢，就可以来参与互动答题了，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胡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啊。胡先生说呢，自己这个假期啊要值班，所以暂时无法外出旅行，家里人呢是医生，也要忙碌在工作当中，中奖以后呢去看电影呢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胡先生呢比较喜欢谍战类型的影片，那么在国庆电影档这个档期当中呢，也有一部啊他非常的感兴趣。那他感兴趣的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胡先生怎么讲。
1: 您看咱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吧？
2: 啊，看了看了。
1: 对，我看您这个昵称峨眉峰，莫不是潜伏的爱好者？
2: 啊，对对对，看潜伏看多了，这是个网名。
1: 要是看这个影视作品比较多的话，您看电影比较喜欢哪个类型的呢？
2: 也喜欢像这个像潜伏一类的这种电影。
1: 考虑过中奖之后想看什么电影呢？
2: 想看什么电影？最近没有太关注，空枪吧，是吧？
1: 朱一龙主演的这个电影。
2: 对对，朱一龙，对，看看这个。
1: 您喜欢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2: 国内的吧。
1: 还有一部我们叫《神探之痕迹》，它呢就是说介绍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公安战线上的痕迹检查专家，通过一些细微的痕迹破案的故事。这种您感兴趣？
2: 感兴趣，感兴趣。
1: 您比较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电影哪一部您觉得不错来着？
2: 前段时间演的那个国安战线上的那个，那名我已经忘了。国安战线上面的那一部电影，
1: 惊蛰无声还是？
2: 对，尽者无声，对对。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一个同学然后介绍，然后把我拉到群里了。
1: 同学获得这份电影票幸运了吗？
2: 他也获得了，上个月吧。
1: 您把这个消息跟他分享了吗？
2: 分享了，分享了。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
2: 他分享给我的时候是应该是7月份吧，到现在正在参与。
1: 国庆假期咱们打算出门吗？转转吗？
2: 啊，不出门，这个需要值班。
1: 家里人出门吗？
2: 家里人也出不了，因为是医生嘛。
1: 向您的这个家里人致敬。您自己比较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有哪些地方吗？
2: 四川吧，那儿的风景美食也喜欢。
1: 我们也希望吧，您帮我们也可以多多扩散。您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好多都是同学。
1: 那我们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哈。假期欢乐秀，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为大家做的温馨提示。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出行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呢是指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三关是指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两点到六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两个关键词都可以。那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的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九九二的车友会车贴。同时大家呢想购买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哈、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现在正是国庆假期，给大家推荐国庆假期的两款爆品王，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以及 Jeep 三合一可拆卸的内胆冲锋衣啊，可拆卸内胆的这个冲锋衣啊，目前来讲呢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那首先来说说古井四连冠，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啊，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缺点什么。那么这两天呢，咱们就分享了清香型的杏花村酒。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四次夺冠，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那么这款古井的四连冠纯棉的50度的浓香型白酒呢，度数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的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九九爱商城的金秋福利，500毫升6瓶整装箱只需要199元。详情呢，您可以哈在详情页面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所以最后到手呢只有149元，平均呢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那这款酒呢，采用的是酿造工艺的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可以让酒体呢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今天呢是一箱6瓶，到手仅需要149元，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第二件商品呢，是 Jeep 三合一的可拆内胆的冲锋衣啊。现在的天气我们知道早晚温差得有10几度啊，最适合洋葱式穿衣法，也就是呢多层叠穿。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Jeep 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呢，就非常适合这种叠穿。Jeep 三合一呢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呢，是选用了透气科技面料，微米级的网格孔啊，这个大大提高了透气的效率。而且呢，它的外壳采用了防风、防刮的面料，耐磨、抗撕裂，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双层可拆卸，里面呢是摇粒绒的一个内胆啊，特别的轻薄柔软。如果你单穿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暖的单品。外层呢抗风防水，做到了内外防护。那么这款冲锋衣呢，在实现功能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实用性，一衣多穿，外衣、内胆、帽子可以拆分来设计，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这款冲锋衣啊是宽松型的，男女同款，4款颜色，目前有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啊，尺码都可以去选择。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冲锋衣， 到底价格是多少呢？目前清仓价格一件仅需要149元，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呢都很舒服哈、啊。赶紧给自己、父母、孩子和家人都带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呢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抓紧选购，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7: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9: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有效驾照，可以两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哈，假日欢乐秀的十一特别节目哈，我们也跟大家再聊聊旅行出行的事情哈。你看10月2号到5号呢，各大景区都会迎来一个客流的高峰。那在每一天当中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中段啊，因为今天呢是10月5号，也是我们假期的第5天。你像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都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准备去往哪一个景区，或者说你在前两天去到哪些景区，人流怎么样，这个十一假期出行感受如何，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说一说。另外就是这个跟大家强调时间，就是你一定要错峰啊，10点到12点呢，你看景区一般门口是在蓄力，然后你下午1点一过，这人流就开始往上堆了，然后等到下午4点之后呢，慢慢再往下退。所以如果有一些景区，比如说我只是想走马观花的去看一看，那下午4点之后呢，往往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啊。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作为一个出行的一个提示啊，收藏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出行的话呢，都不是靠猜了哈。以前呢，就是我猜大家今天会什么时候出行，然后去琢磨大家的心理。实际上你现在按照大数据它的这个安排的行程，你大概都知道，哎，某一个景区它的人流如何，甚至你到了景区之后，比如说你到了一些这种娱乐性的景区，然后有一些游玩项目，它的数据非常精准，告诉你比如说排队大概能够排多长时间，我要排一个项目是半个小时啊，是这个40分钟，还是更长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出行的一个提示。所以大家呢现在也要学会哈， 利用大数据，我们手机当中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而且呢一般下午1点到4点呢人流非常挤，那就我们可以把一些必去的这些景点呢安排在上午，把顺带逛逛的你可以放在下午，上午呢看核心的景区人少啊，风光好，走路从容，下午去人多的地方的话呢心里也有预期，不至于烦躁。反过来呢把必去的东西排在下午，那就是跟自己较劲了，出行的旅行体验一定会大打折扣。所以在接下来的这3天行程当中呢有时候大家会认为晚上出门可能比白天这个逛得更好，当然你得分景区，比如说有些景区呢就主打一个夜色啊，夜色很美，一定人流也会不少啊。所以大家在11假期出行一定要合理去安排出行的节奏，注意错峰啊，不光是路上我们开车要注意错峰，其实景区也要学会错峰。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灯火可亲，秋夜温柔，秋夜健身，城市亮起灯火，车窗外有风，街巷里有歌，远处有归家的方向。这个时节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一段安静的路。秋天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的特别节目啊，假日欢乐秀，我是大成，来继续陪伴各位。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安排了外出的旅行，那你所到的地方是哪里呢？有没有美景啊，或者是美好的旅途故事要分享给我们呢？现在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国庆假期大家可以晒出你镜头里的美丽河北、幸福河北。每天的22点之前投稿的话呢，您可以这个通过即时新闻啊来参加国庆的随手拍活动。就你打开即时新闻 APP， 它首页呢就会弹出一个就是开屏页，就会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把你的旅行照片啊、旅行的视频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那作为992的听友呢，您可以在发送图片的时候呢加上一个关键数字哈，就是992，然后再说几句话就可以了，一定记住要加上992这几个数字。那么我们会通过每日啊这个点赞的情况，点赞评出前10名，在次日公布这个结果，在节后呢会送出即时新闻定制的文创礼品一份。22点之后投稿的话呢会纳入到次日的评选，10月7号22天之后再投稿的话呢就不再评选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是11月1号到10月7号举行，大家呢可以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参与这个活动哈。在这个 APP 当中你找到国庆随手拍这样一个活动，发送你的旅行视频、旅行照片，记得哈，你在发送照片的同时呢要加上一句话，比如说我是992的听友啊，一定要，总之要包含992这3个数字，那这样呢会成为我们992听友的一个专属的凭证，大家可以随时来发送，希望这份小惊喜能够属于你。接下来跟大家再聊聊这个旅行的事情啊。其实这个国庆假期在出行当中还真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就是奔现游成了一个高频词。什么叫奔现游呢？就是不是去省会啊，不去知名的大城市，专往县城里和乡村跑。那据美团数据显示呢，在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啊，有一批依托名山大川和民族风情的县域目的地呢迎来了客流高峰。你比如说像四川的稻城县、贵州的大方县、河南的洛宁县、江西的玉山县，还有青海的祁连县，这些地方的民宿预订增速非常显著。另外据飞猪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在平台上购买自然风光和村寨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呢是增长了近50%。自然风光及村寨这几个字是关键。村寨呢它不是景区啊，是有人住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呢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旅行的一种内容。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实用的提醒哈，县域旅游呢就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哎，我想得美啊，什么意思？有些地方呢在网上看着是一个小众秘境，实际上呢可能会山路18弯，村里呢可能只有一家餐馆，或者说只有一家宾馆，晚上呢灯光照明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非常小众但是你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十足把握的这些目的地呢也要谨慎去选择。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啊说几点提醒。所以呢选目的地啊出发前一定要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住宿有没有提前预定好？那么县城的民宿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假期之前没有订的话呢，到了可能就没有房了。第二呢是导航能不能到村口，因为有一些村子啊它只是通到了国道的最后几公里，然后呢再往里边走可能就不是铺装路了，所以如果您开车去就会非常不方便。第三点呢就是回程啊，比如说我是坐公共交通去的，那么回程的公共交通到底有没有？没有回程班车的地方呢，返程就得自己解决了。这一条呢也是最容易啊忽略的地方。所以当你如果想去一些县区旅游的话呢，一定要问自己这3个问题，您大概就知道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带自己的家人一起去了。那如果答案是去，那就给自己 一个这个两天一夜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第一天我可能上午到或者下午到，别着急去景点，可以先在这个村子里面走一走，看看人家怎么去过日子的，感受一下这个乡村的烟火气。第二天呢，你可以走一些核心的景观地带，然后呢中午可以吃吃当地的饭啊，品一品美味佳肴，下午呢往回走，这样的安排一般都比较合理。那这样的安排的核心就是少而慢。县域旅游的价值，它不在于你打卡的数量，而是在于你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多久，你待得越慢，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了。这个国庆假期哈，大家有没有去到一些非常小众的县域的地方去旅游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旅途故事啊！你可以把您去到的地方拍的照片啊，或者说是感受到的一些内容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将会在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2: 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吴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
0: 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日欢乐秀的特别节目，我是大成。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在此呢提醒大家哈，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来回复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所以大家呢想看哈这个目前的高速情况如何，都可以及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另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呢再次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一定要注意哈，加强安全的防范，出行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假期平安快乐。刚才我们聊到了旅游哈，旅游呢县域旅游呢会成为当下哈，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哈。因为我们刚才也通过各个平台的数据跟大家分析了，同时也跟大家说了一个小的攻略哈，就是要安排那种少而慢的节奏去县域旅游呢，不是在于你如何去打卡拍个照，那它不是网红景点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前两天呢有一位上海的游客在云南的一座小城呢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呢等着去参加群星的演唱会。他自己的话就说呢，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哎，这就是一种叫做这个云南的生活啊。所以其实你看这种放松下来慢生活的方式是非常适合在县域这种地方啊去展开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啊，这是游客自己说的啊，它不是宣传稿，所以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他说的不是景点，是生活。这就是今年旅行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不是去看一个被包装好的东西，而是去过一段别人正在过的日子。你看前几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打卡，对吧？得找机位、找角度，拍出9宫格。现在反过来了啊，就是天然去雕饰。 啊，山不装，村不装，坐在村口晒太阳，这个就是非常轻松和自然的一种方式了。还有呢，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你像在山东烟台的崆峒盛境，啊，这个假期呢，这个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大家知道，在前一段时间的电影当中啊，这个八仙也是广受关注。你看，于是有些跟八仙的传说有关联的景区呢，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了。游客呢，从被动的看变成了主动的参与，八仙在游客里啊组团出道。那么景区运营方说呢，说这就是让在电影里的啊，让电影的热潮从银幕延续到现实生活当中。这说明呢，其实现在的景点不是不再是说啊你来看我表演，而是我们一起玩互动起来，这也是目前出行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的三天大家怎么安排的话呢，可以来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啊，就是接下来你会怎么去安排假期的内容，你之前去到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

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回到这个时段的假日欢乐秀的节目啊，有任何的内容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0: 最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儿，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购买商城的好物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输入666 3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推荐2款商品，一个是呢古井四连冠的 纯棉500毫升啊，6瓶装，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另外就是 Jeep 三合一的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各种款式任你选择。首先来说说这个古井啊，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拿下4连冠啊，靠的就不是运气了，是实打实的酒质。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井4连冠纯棉的50度浓香型白酒呢，度数呢非常符合北方人偏好的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爱商城呢今天的价格500毫升6瓶装，整箱只需要199元。在详情页面呢还可以

0: 非常大，非常适合洋葱式穿衣法，也就是呢要多穿叠几层。那么这个 Jeep 三合一的可拆内胆冲锋衣就符合这个要求，选用透气科技面料，微米级别的网孔，然后呢大大提高了它的透气效率，同时采用了仿荷叶的聚水抗污科技，能够阻挡小风雨。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件哈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的话呢，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这款冲锋衣呢是宽松型的哈，男女同款，四款颜色，有黑色、浅绿、嫩粉，还有象牙白。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啊，90斤到200斤的朋友呢都可以去选择，还搭配了可拆卸内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一件仅需要149元，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着呢都会非常合适。赶紧给自己、父母、孩子和家人都带上一件吧。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同时也强调哈，大家想关注路况的直播哈，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日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假期的假期欢乐秀啊，有任何的互动内容呢，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坚持的距离说哈，京昆高速行唐到石家庄开放了吗？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输入直播这两个字哈，然后呢，在直播间里边让我们的主持人实时的为你查询一下，非常的精准。所以大家呢在高速上出行，此时此刻呢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啊，如果副驾方便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主持人来对话。您处在哪个路段，对吧？遇到了路况信息了，或者是想了解前方路段哪儿通行，到底怎么样，都可以及时来互动。另外也特别提示啊，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国庆随手拍的这样一个活动，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国庆随手拍，然后把您旅途当中的照片视频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在发送的时候呢缀上啊992这三个数字，那么我们将会通过这个数据来选出每天22点前选出获奖的朋友，选出10位，在节后呢会送给您精美的文创礼品。大家可以搜索即时新闻啊，然后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国庆随手拍。
1: 各位，
2: 一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继续跟大家聊聊哈这个国庆旅游出行的事儿哈。其实在这个假期的话呢，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的标签呢，也在搜索量当中呢同比增长了超过五成。超过五成呢，这个增速呢在假期里就非常的夸张了。这说明呢，很多人已经是把晚上干什么推进了行程，而不是说晚上回去我就在

酒店里睡觉了。越夜越精彩这五个字呢，是不少景区今年的一个新常态。像在江畔水街、古镇的灯会，还有夜游峡谷，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才热闹起来。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去到一些啊，比如说有些景区主打的夜晚的观赏呢？所以如果说您的假期呢只剩三天了，而目的地呢这个夜里还在运营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每一天的时间都利用好，白天呢赶景点，晚上留给夜市和夜游。还有一类地方呢也值得去关注，就是这几天室内为主的景点是可以错峰的，比如说像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这些，人流高峰呢一般都是在下午，但是上午和傍晚呢反而是非常清静的。这类地方呢多数是傍晚五六点就关门了，所以呢跟夜游刚好接得上，也就是说我下午呢三四点钟的时候呢去到这些地方，然后晚上出来逛街，哎，这是一种很好的搭配方式。所以很高效的安排的方法就是上午或者是下午大家可以到室内，然后呢晚上夜市，中间呢空闲的时间呢可以留给我们的吃饭的时间啊。但是大家呢在出行前还是要做好功课，这类场馆呢一般情况下是需要预约的啊，多数呢有闭馆的时间，所以假期里呢热门的场馆票非常的紧张，出门前一定要查询一下。还有一组数据呢其实可以配合大家去参考，那就是梧桐数据显示呢，重点商圈18点到20点是客流高峰，18点之后购物人群呢规模较去年同期会增长16%。那么其中40岁以下的人群呢是消费的主力，你像在比如说湖南呐、重庆啊、广东啊、上海啊，它的商圈夜经济啊活跃度是最高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这些城市？所以呢分时段啊，白天景区，晚上商圈啊，中间空闲时间享受美食，这是国庆假期的一种很好的节奏。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分享你自己在国庆假期出行当中去到的地方啊，有心得的一些体会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有朋友说爱商城打不开，您可以试一试啊，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如果说您输入666打不开，您直接在微信的下方那个菜单栏里边去点击爱商城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及时来参与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假期欢乐秀》。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中秋国庆假期开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上高速出游，越是着急赶路，越不能忽略出发之前的全车安全预检。上车出发前，建议大家留出10几分钟逐项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查看轮胎冷胎胎压、胎面磨损有没有鼓包划伤，踩一踩刹车感受制动效果，逐一测试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检查机油、冷却液、玻璃水液尾，试一下雨刮能不能刮干净挡风玻璃，随车确认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应急工具备胎完好，提前查看沿途天气预报、高速实时路况，规划好途经服务区和备选绕行路线，带齐驾驶证、行驶证，千万不要开故障车上路，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车辆隐患就有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平安顺畅的旅途就从细致的出发前检查开始，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哈，我是大成，加入欢乐秀和大家来说说电影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据央视网消息呢，截至到10月3号的下午呢，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同一时间点的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也是破了300亿元，观影人次呢超过了7.6亿，放映场次超过了1.13亿。那再往前倒两天的话呢，我会发现在国庆档当中呢，总票房哈、很轻松的突破了9000万。那首日呢排在前三的电影呢是《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哈，那么大家呢也是说一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没有出行的话呢，看了哪些电影，感受如何，都可以来随时聊一聊。国产片的位置其实已经非常稳了哈，在这个今年票房的前10影片当中呢，国产片强势占据了8席，前5名呢更是清一色的中国面孔，像什么《飞驰人生三》呐，《欢迎来到龙餐馆》呐，《给阿妈的情书》啊，都是在其中。还有一组对比，就是今年呢已经是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了，超过去年的全年的8部。9部对8部增幅不算大，但是真正的大头呢是在分母啊，总票房300亿，观影人次呢7.6亿，放映场次1.13亿，场次和人次呢都创了历史的同期新高，说明呢影院啊这次真的是排满了，也票房卖的都还不错，所以火爆呢，它不是某一部片子火爆了，而是整个市场目前来讲呢，成熟的影片、受欢迎的影片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吧，就这几部影片，尤其是在十一假期啊，这几部影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各自是什么路数呢，值不值得看呢？你看《神探之痕迹》啊，这是一部悬疑片，目前呢是以超2亿暂列档期的第一位啊。据报道说呢，他把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到了叙事过程当中，在层层迷雾当中推开了真相的大门。那么刑侦这个词呢，它有天然的吸引力，刚才我们在采访听众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这一点啊，就是这种元素是非常受大家关注跟欢迎的。谁不想知道说警察是怎么从一个细节里能够把案子翻过来的，所以他排第一位是不意外的。什么意思夫妇呢，它是一个喜剧片，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生活化，翻译过来呢大概就是说这事儿该怎么说呢，它是给那些看不动哈，这个给那些就是不动脑子的人准备的，就是你看这个呢会觉得很放松啊，我不需要去思考，像那个看神探之痕迹一样，对吧，哎呀还得要跟着这个意思去想，自己来开动脑筋啊去想。当然小朋友呢最喜欢的就是第三部了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是一部动画片，那么带孩子的家庭呢都会盯上它，假期里的动画厅呢常常是最不需要抢票的。当然再往之前去数的话，你比如说早前上映的像欢迎来到龙餐馆，现在是排在了第3位啊，但是它的这热度不低啊，它是把这个甚至把宁夏石嘴山的这个石探井都给带火了。还有这个八仙也是在国庆档里边，讲的是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景区山东烟台的啊这个崆峒啊，崆峒胜境，它是把八仙从这个传说里请下山了。刚才我们的旅游板块呢也提到过，所以这两部电影你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一个路子，就电影拍的地方呢，你看国庆假期人去的也多，所以这个现象呢在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电影家啊。你像这个国家电影局也是推出了电影经济促进年，所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啊，活动会越来越丰富。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你看到了哪几部电影呢，你觉得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我们来帮助一下帅哥哥，他说需要对火了，是在他的车是在新集市万达啊，然后呢赵一鸣零食的门口啊，有车友在附近的话呢可以来对对火，他是一辆白色的起亚车，车牌是 GAC185， 电话是13472109700，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帮忙。还有花开欢乐说黄石高速晋州高速口蓝牌货车可不可以去上路哈，那么提示大家呢，查看所有的高速路况呢，您现在可以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会有主持人来实时帮您查看路况，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呢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及时互动哈，发送直播或者发送路况这两个字呢都是可以的，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一触啊一键触达。同时也提示大家呢，2026年的国庆假期啊，高速免费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共计是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时间。另外呢，假期啊，自驾旅游呢非常的漫长，旅途呢也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的话呢，将会大大增加行车的风险。再次也提醒大家呢，在行车途中，如果说你感到疲惫困倦了，一定要立即停车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啊，用充足的精神。

0: 来守护全车人的安全。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金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将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这个秋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田野，把心交给远方，在歌声里看见丰收，听见希望，也听见生活最温暖的回响。快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继续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天气，五号的白天呢，张家口和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此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钟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呢18度到28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好天气，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好天气。国庆假期各地都是不限号的。来帮助下李女士，她的车呢亏电了，位置在省会石家庄玉红路党家庄南区的门口，是一辆白色的斯巴鲁车型，车牌是 GA86VH1， 电话是189-3118-1170 189-3118-1170。在此也提示大家，路上直播拿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在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下午的2点到6点钟，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呢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里边，通过互动来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再次也温馨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行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0: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 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这地方必得黑，
7: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0: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8: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9: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7: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8: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7: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8: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0: 1, 2, 3, hey！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哈，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假期欢乐秀》。大家在路上出行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与我们互通，在线为您导航。我们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倪胜阁女90岁哈，老人呢今天上午11点呢。公共视频显示是在省会石家庄体育大街和平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出现了，家人呢在附近找过，但是没有找到老人。老人身高

高1米58，体型中等身材，身穿着紫红色上衣，黑色的裤子，红花的布鞋，推着一个轮椅。老人知道自己是家住电厂宿舍，但是也知道家里人孩子的名字啊，可能出来是迷路了。希望见到老人的朋友呢，能够联系到家属石女士，电话是155-3390-9761，155-3390-9761，或者联系96992。大家明显感觉到啊，十一假期啊，这个早晚温差就大了啊，早晚凉了，中午呢还是暖的，所以昼夜温差大的日子呢，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么如何去判断一下，就是早上我们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笨的办法，就是我们看早晚出门的时候啊，冷不冷？比如说早上出门你觉得有点凉，但不至于打哆嗦，那么你就可以穿一个薄外套加上一个长袖，这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如果说早上出门已经是需要去穿厚外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得备两套衣服啊，因为如果你穿着厚外套，中午大概率呢可能会热到想脱，所以这个时候呢，薄外套跟厚外套一块儿带上啊，尤其是国庆期间我们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保护好身体，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老人出行，更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季节其实特别容易犯困啊，比如说你看秋天，或者说一到了这个立秋之后啊，就越来越容易犯困，春困秋乏。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秋天容易犯困吗？哎，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回复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正确的答案。同时，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呢，都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直播或者输入路况，就可以了解目前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包括半夏说邢台高速口这块通行吗？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呢，可以来回复一下，或者说呢，您不妨就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来观看直播，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里边实时的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前方呢也有服务的团队实时查看高速的画面，为您在线出行服务导航。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回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假期欢乐秀的特别节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呢，对方正在输入，这个朋友说还有一个方式啊，可以知道自己该怎么穿衣服。早上出门之前呢，看看楼下的行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觉，比如说他觉得温度合适不合适，已经用衣服告诉你了。假期出行哈，旅途见闻可以来随时分享。同时大家呢，在路况当中啊，尤其是高速路况，想了解内容的话呢，直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直播，或者是输入路况这两个字呢，都是可以的。接下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哈。大家想购买爱商城当中的好物的话呢，可以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爱商城。第一件商品呢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大家呢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呢要是少了一瓶好酒啊，会觉得缺了点什么。尤其这两天回来，大家可能还会要跟朋友聚会哈。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清香型的啊，这个昨天前两天的分享的是清香型的新华村酒，但是今天换一个口味哈，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啊。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的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冠，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够拿下四连冠，它靠的就不是运气了，是实打实的酒质。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款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呢，它的度数正好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爱商城的金球福利，500毫升6瓶整装只需要199元，而且可以在专区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呢是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它的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喝起来呢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第二件商品呢是跟大家出行有关，刚才聊到了哈，早晚出行该怎么穿，您配个 Jeep 3-in-1冲锋衣就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可拆内胆的冲锋衣，选用了透气的科技面料，微米级别的网孔格啊，这个网格孔，那么大大提高了透气的效率，而且表面呢采用了仿荷叶的聚水聚污科技，能够阻挡小风雨。同时呢，魔术贴袖口的设计和防风的力量，可以调节帽绳的设计啊，这个帽子也是可以脱卸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方便快捷啊，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您就直接选择这款Jeep 3-in-1的可拆内胆的冲锋衣就够了。尺码呢也非常的齐全，从 XS 到 3XL， 颜色呢有黑色、浅绿，还有嫩粉、象牙白几种颜色都可以去选。现在一件仅需要149元，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的呢都很合适，赶紧给自己父母还有孩子家人都备上一件吧。到商城当中去选购，直接通过微信点击爱商城，或者是输入666三个数字也是可以的。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 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武冈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1, 2, 3, hey!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日欢乐秀的特别节目，我是大成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健康的事儿。其实啊，十一假期呢，大家都放开了，这个心态呢比较放松，也容易吃得多，所以呢，有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假期胖3斤呢。那么在十一假期啊，如何健康，吃得健康还尽兴，但是又不会。有一些身体的负担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几条误区啊。因为很多朋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认为假期放开吃，节后再减肥，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心理的补偿啊。但是连续几天的能量摄入啊，远超你的消耗，多余的能量呢，它肯定会转化成脂肪来储存，所以往往节后呢，你会发现体重上升的特别快，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啊，包括一些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朋友，还会得比如说像急性的胰腺炎呀，哎，有这种风险。所以呢，医生也建议大家呢，与其事后补救，不如呢每餐啊，大家就吃个7-8分饱，及时刹住车，这一点呢也格外注意啊。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急性啊胰腺炎这4个字作为一个警醒，为什么呢？因为是如果你暴饮暴食，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确实得注重健康，我不吃油腻的，于是呢就用果汁啊、水果这种啊来当主食，这也完全不行，尤其是不能够用果汁去代替水果啊，认为。果汁代替水果，比如说我外出是吧，天气热的时候就喝好几杯啊。这个果汁我们知道在榨取过程当中啊，它是损失了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的，含糖量非常高，所以一杯鲜榨的橙汁的糖分相当于2-3个橙子，你喝多了呢会增加你的健康的风险，增加你的血糖，而且会加大能量的负担。所以呢业内专家给大家定的量是水果的每天是200到350克，尽量的直接吃，不能用果汁来代替水果，这个误区啊大家也要注意。第三个误区提醒大家，无糖的食品啊，有些朋友认为说无糖食品

我放心吃吧。但是无糖它并不代表没有能量，食品当中呢，它含有的淀粉等一些碳水化合物同样可以产生能量啊，选购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查看那个营养的成分表，看清能量和碳水化合物这一栏，这个也能够使我们在这个吃之前做到心中有数啊。所以不要认为是无糖的食品就随便吃，也不会带来一些肥胖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负担。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啊，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有的也没有远行，就家里聚会了，对吧？有很多的剩菜。剩菜呢，有些朋友认为说只要热透了就可以放心吃啊，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就是错误的。因为啊，这个剩菜里面一个是食物有很多的营养它已经是流失了，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它会滋生细菌，有时候你热透了并不能够有效的去杀灭这些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剩菜那尽量就不要吃了啊！你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不要满桌子做的都是，是吧？然后大家吃的尽兴，结果呢也会很浪费。就定量啊，每个人的大概的一个食量是多少，其实也基本上都能够心中有数啊。不要因为过分的热情啊，或者请朋友吃饭啊，表面的面子问题，点一大桌子菜，结果都浪费掉了。啊，当然你说我不浪费，我吃剩菜，但是对身体来讲呢，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包括有一些健康的风险啊。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呢，十一国庆假期啊，还是虽然还剩三天了，但是大家放松的心态呢，应该还是比较浓的哈。这个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暴饮暴食，注重身体健康。刚才提到的四个误区，一定要注意了。

0: 春夏期该怎么吃？刚才说了四个误区啊，其实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也会在假期里边呢，因为老是在外边吃，像什么火锅啊，对吧？烧烤呀，各种红烧啊，就是各种重口味的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想健康的吃呢，荤素一定得搭配，不要只看荤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零食当主食了哈、啊，或者把一些这个配菜当主食了，这就不行。你看有些人一过节之后就减肥，然后呢就把主食也给砍了，或者说国庆假期出行的时候呢，干脆连主食都不吃了，光吃那些口味重的啊。饿的时候呢，就拿这个零食去补啊。一旦开始吃零食了，那实际上饭呢就基本上就不会去吃太多了，这对身体不好啊。同时呢，也会增加你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风险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十一假期期间呢，这三餐啊还是得规律起来，对吧？你在酒店呢也不要睡得太晚，对吧？以为是睡懒觉，然后呢就干脆不吃早餐了，这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吃的有规律啊，定时三餐，每餐呢有主食啊，有菜有蛋白，剩下呢就交给我们身体自己去处理了。所以健康饮食就是平时怎么样，十一假期尽量保持同样的节奏，不要突然间因为假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了，路上出行，那就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互动哈。稍后的时间马上会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提示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庆随手拍的一个活动哈。大家这两天出行呢一定是拍了不少的照片跟视频，您可以把照片视频呢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然后每天的22点前呢会根据点赞量呢选出前10位送出精美的文创礼品。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国庆随手拍，但是怎么证明是我们992的听友呢？您直接发送992这三个数字啊，比如说给照片一个描述，前面呢一定要加上一个标识992这三个数字，我们就知道是我们的听友了，到时候呢去申请专属的礼品啊。所以大家呢想参与这个活动呢，赶快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国庆随手拍，或者你打开那个 APP 以后呢，它的开屏页面就是那个活动，随手把你手机里边的相片视频传上去，描述一下啊，记得要带上标识992就可以了，希望精美的礼品能够属于你。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整点的节目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

0: 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日欢乐秀特别节目，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好天气，15度到26度，承德晴好天气，5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12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12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度到24度，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首都北京晴好天气9度到24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济南晴好天气13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 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属于优。再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倪胜阁老人呢，今年90岁了啊，是一位女士。今天上午的11点，公共视频显示呢，老人在省会石家庄体育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的东南角出现过。家人呢去附近找，但是没有找到老人。老人身高1米58，体型中等，身穿着紫红色的上衣，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红布的花鞋，推着一个轮椅。老人知道自己呢家住电厂宿舍，也知道家里人孩子的名字，出来啊可能迷路了，希望见到老人的朋友呢能够联系到石女士，电话155-3390-9761，155-3390-9761，或者联系96992。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

刚才提示大家吃饭啊，另外就是在假期呢也不要太放纵了啊，不要认为假期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通宵熬夜昼夜颠倒，一定要维持一个日常的作息的状态。你每天呢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边，一定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午休的话呢，比如说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可以补充我们的精力。因为如果你假期一直熬夜的话呢，它会打乱你身体的免疫的能力，等你假期结束之后呢，更容易精神萎靡。所以假期不但是得不到放松，反而是给日后的工作啊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为什么说觉得说哎呀这个假期综合症回来以后特别不适应，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放纵了，结果呢把我们日常的规律给打破了，上班后第一天特别的难受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前几天埋下的隐患。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几个休息的建议。第一个呢，比如说老年人尽量是每晚10点前一定要入睡啊，不熬夜啊，不赖床，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时长。同时比如说有一些身体比如说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不要长途奔波过度劳累，尽量要贴合日常的一个作息习惯。另外在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其实你要外出还是不错的，因为每天大概都会去走一走啊，然后呢会如果是在家里边宅着，那一定也要抽一点时间出去散散步呀，啊，做点拉伸呢，不要整天就躺在家里边刷手机啊，或者窝在沙发里看剧，这个对身体来讲都是很坏的一种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忽略的细节啊，出行前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比如说，身体不太好，想查查血压呀，查查血糖啊，还有尤其是一些血糖不太稳定的人，最好带上血糖仪。如果说有那种小小的血压计也可以带上，尤其是带着老人出行的话呢，这些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了。今天呢是10月5号，还有2天多的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呢为了考虑错峰，可能就是选在5号6号出行，这些准备工作还有刚才做的几点这个休息方面的提醒一定要注意哈。希望我们在假期收获轻松快乐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好的状态，等假期结束之后以一个更加饱满的这个姿态迎接我们新的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啊，还有哪些假期需要注意的事儿，我们接着来聊。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

0: 体验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一到节假日，全省高速路网车流大幅上涨，路面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是预防追尾事故最有效的办法。车速越快，我们预留的安全跟车距离就一定要越大。简单来说，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尽量保持100米以上。时速80公里，跟车距离不少于80米。遇到雨天、雾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车距还要再拉大一半。遇到路段拥堵，车辆缓行的时候，不要频繁来回变道，随意加塞，避免急加速、急踩刹车。开车的时候，不要只死死盯住前车车尾，尽量放眼看向前方多台车辆，提前预判前方路况变化，和大型货车之间更要拉大距离。充足的安全车距，就是遇到突发状况，留给自己宝贵的避险空间。守住安全车距，文明有序出行。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4: 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我是大成。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的信息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补充，同时要观看我们国庆期间高速的路况直播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直播或路况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任何的路况呢都可以在互动区里边随时去聊啊，随时去问，来帮助一下杨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省会石家庄合作路红光街天怡家苑小区的门口，是一辆黑色的哈弗车，车牌是 GA263ZX 电话是13724598701372459870 13724598701，希望呢朋友们帮忙对对火，路上出行遇到困难及时联系96992。另外特别提示，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共计是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路的出口收费车道为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卡好这个时间。再次提醒大家呢，在国庆假期出行期间啊，如果说您随手拍了照片或者视频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您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国庆随手拍”这几个字，或者说您打开的时候呢，哎，它在开屏页面呢就有这个活动。点进去以后呢，点击右下角的发布，然后把您拍的视频和照片发上去。可以缀上一句话，带上一个标识，比如说带上992这三个数字。那就证明呢，哎，您是我们992的听友，我们会为您申请特别的文创礼品。每天的22点前呢，会评出前10名，在节后呢，会有惊喜的礼品呢送给您。所以大家呢，在旅途出行当中，也可以把您，快乐的心情啊，美好的景色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同时收获额外的惊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最后要提醒大家啊，购买好物呢，依然是到我们来商场当中来逛一逛。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古井四连罐的纯棉500毫升的白酒哈，是50度的一个浓香型白酒。那目前呢正在做活动啊，爱商城的金秋福利价格呢只需要199元，在详情页面呢还可以领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的福利，最后到手呢只有149元，平均一瓶呢不到1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这款酒呢采用的是一个固液法的工艺啊，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可以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早晚啊，注意添衣保暖啊，这两天的温差比较大，大家可以选择这部三合一的可拆内胆的冲锋衣，来自于这部品牌。目前呢有4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县衙白，尺码呢是从 XS 到 3XL 啊，尺码都可以去选择。关键是价格很实惠，只需要149元，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着的都很合适，赶紧给自己、父母、孩子和家人都带上一件吧。以上的商品呢，您都可以及时通过爱商城来选购。好，到这里呢，今天我们假日欢乐秀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先聊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那你有任何的信息问题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来继续互动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在线导航。同时想观看高速的视频直播，您直接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2个字路况，或者是输入直播都是可以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1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沟北部、承德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晴，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假期的时光，各位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十一长假怎么过？
4: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5: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6: 我要在单位加班，
7: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假期的倒数第三天了。很多朋友可能呢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也欢迎各位呢实时的啊在路程当中呢来分享啊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游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啊，吃到了哪些美食，看到了哪些美景，咱们一起互动交流。此外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的主题呢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的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日，每晚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节目呢，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全国少儿平衡车公开赛落幕的消息。在10月2日，2026全国少儿平衡车公开赛在张家口市崇礼区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圆满收官。

完了。来自河北、内蒙古、北京、山西等地将近150名2到6周岁的小棋手是齐聚冬奥之城，在晋级赛还有趣味赛两大项目中是驰骋赛道，感受骑行运动的速度与童趣。本次活动是由张家口市体育局主办，张家口市夏季运动中心承办。那赛场之上呢，小小的身影蹬地加速，过弯道越障碍，挥洒着汗水，那也是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勇敢坚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赛场上呢，既有冠亚季军的高光时刻，那更有孩子们跌倒之后重新爬起来的成长瞬间。这项赛事呢，依托崇礼优质的户外资源，以体育赛事为引流入口，也是实现了一人参赛全家出行。那一些家庭呢，选择在崇礼停留2到3天，那参赛之余呢，体验崇礼的秋日风光。那不少家长表示说呢，来到崇礼不仅是参加一场比赛，更是一次难得的亲子出行，在观赛之余呢，也感受到了冬奥城市的一个独特魅力。相信各位呢，在过去的中秋假期，或者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国庆假期，肯定很多朋友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去到了张家口的崇礼去游玩呢？你像那边的富龙四季小镇等等一些啊，旅游度假村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是吧？景色优美，蓝天白云，气温呢也不是说特别的低，那户外的体感还是不错的。那户外运动一下，参观一下，吃吃当地的美食，是不是整个的这种假期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呢？如果说你去到了比如说像富龙四季小镇等等这些类似的地方，你会看到真的像一些这种竞技的有这种骑行还有一些越野的这种赛事，那全家齐上阵的这种感觉是很多地方是感觉不到的。带着孩子来参加比赛啊，让孩子能体现啊这种竞技的这种乐趣，有助他们的成长。那家长呢，也有一个遛娃的好去处，也是给自己的啊国庆假期也是增加了一种活力，对吧？

说完了张家口崇礼的赛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的一个趣闻。那最近呢，就有他的一个奥运小插曲，怎么回事呢？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残奥会的会徽，它原本是定在今天是正式对外揭晓的。那组委会呢这边还精心策划了揭晓仪式，是吧？然后呢，昆士兰州也已经陆续放出了一部分的设计线索，真的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一场线上的操作失误直接打乱了全部的计划了。怎么回事呢？那是就是在10月2号。布里斯班奥组委的这个YouTube 的官方频道啊，意外上传了一段会徽解读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角落里边呢，直接是露出了完整的会徽的图案，就连设计灵感的详细说明也一并写在了视频简介当中。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这个截图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了，还没等到正式的发布仪式，会徽就提前出圈了。然后呢，组委会眼看着精心准备的揭晓仪式被意外的泄密了，组委会干脆就顺势而为吧。然后呢，他们就在10月3号直接在社交媒体正式晒出了会徽图片，而且还幽默的写道说，啊，那这就当这是正式揭晓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提前啊看到这个布里斯班奥运会的这个会徽。那据介绍呢，这版会徽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当地的珊瑚礁、海滩以及内陆腹地的自然风貌，凝聚起奔向2032年的奥运精神。对，当然了，有人是看到这个视频它的会徽的一个样子之后就想，哟，这不是有点像之前亚运会的一个标识吗？确实看完确实有这种相似度。但是你看这个。

原本是一场意外的泄密是吧，然后反倒直接促成了一次提前官宣，也让大家啊早早的看见了未来奥运会的一个标志。而且呢这个慧慧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泄密事件啊，也让他火出圈了。也相信啊，这也算是起到了是吧奥组委原来想象不到的一种这种造势，对不对？那说起奥运会的徽徽，每一枚小小的标识都承载着主办地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的底蕴。相信大家还能想到2008年咱们的奥运会的徽徽的样子，对吧？那借着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插曲，我们也提前啊开始期待2032年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的奥运会的一个进行了。国庆假期啊，有人选择居家啊，再稍微的清闲一下；有人会选择啊携家出行，也有朋友呢会选择我们去看美景；有人选择去吃美食，还有人选择去运动。各位的假期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也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雷圣杰的《手放开》，送给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仿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盛芳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盛芳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6: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

心之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很多朋友呢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兑换券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整个10月份的主题呢是听歌一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现在各位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我们会选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距离国庆假期结束也没有几天了啊！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可能正在返程的路上了。诚实守信，他说呢，我这一趟呢是去到了邯郸的武安金江湖景区去游玩，感觉真的是太棒了。确实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跟各位来推荐来安利啊邯郸的一些旅游资源，确实现在邯郸的文旅资源的发展确实是已经出圈了，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各位可能也刷到了一些相关的短视频，会发现比如说邯郸市的市区的邯郸道，那真的是人山人海，比如说翡翠楼、黄金楼前面的拍照的人呢，真的是络绎不绝。你可能你去的晚了，或者说一不留神，你的这个最佳的拍摄位就不见了。邯郸市区呢也是非常热闹，是吧？回车巷，还有一些秦皇的行宫、赵王城的遗址，还有赵院等等等等，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啊来这边游玩。但是如果说您作为外地游客，您去到了邯郸，我推荐各位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邯郸的博物馆，因为只有你到那里才能啊了解这座3000年不变名字的城市它的一个前世和今生了。邯郸的火爆出圈也是带动了周边县区的一个人流火热。刚才提到了邯郸的金江湖，这是位于邯郸武安的西部山区，这是一座难得的有山有水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的附近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也可以直接打卡，比如说东太行景区，这是一座不用怎么去攀爬，是几乎是转山的这么一个景区，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合小朋友或者是老人，但是这个索道你是必须得做的，不做的话呢光爬从门口爬到这个索道的那个终点，你可能就得多走1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后边的美景在后面呢。

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有的朋友会反映说，哎呀，我想去那边，我不知道那边人流量大不大。你看有的时候刷视频了，包括一些导航，也不知道那边人流量的怎么样，尤其是景区里边的。我告诉各位有一个方法，怎么能看到一些知名景区里边的流量怎么样，包括风光怎么样，是否下雨，天气如何。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您直接打开下方的直播，有一个啊河北的全景直播，河北慢直播，您可以打开，几乎大部分的国内咱们省内的一些知名景点实时的影像您都能看到的。不行的话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啊。

0: 9928，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下午好，那这个时段呢，路上迎来了一小波返程的高峰，我们重点来梳理一下受到流量大的影响各辖区关闭的站口。石家庄辖区的石家庄站、鹿泉站、高邑站、袁氏站关闭，赵县西站、栾城站、新乐站、机场站以及正定高新区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黄石高速东行站口关闭，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沿线站口关闭，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东行站口关闭，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盛芳和阳峰港这两个站口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京沪高速孟村西至千桐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的北京方向关闭。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呢，现在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其中部分流量大的站口呢，协助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007的播报。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度到26度；承德晴天，5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度到24度；沧州晴，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15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北京晴天，9度到24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济南晴，13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 PM2.5 的指数为2，PM10 的指数为9，空气质量属于优。

0: 量怎么样，包括天气如何啊，实时的温度如何，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看下方点到那个直播，然后呢再切换到慢直播，你就能看到各个城市的一些了。刚才呢我也是打开了秦皇岛那知名的景点，比如说老龙头景区，我看了实时的画面，目前呢老龙头这延伸到海里的这一段这个城墙上啊，不能说人山人海吧，但是这个人头攒动也是不少的。下方的人也是有休息的，有在这个沙滩上玩沙的，有还有啊，在这个算是海水里啊，在那儿嬉戏的也有。但是确实现在显示的实时的温度是21度，还是比较凉的啊。但是整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是不错，包括远方还有这种游艇啊，飞艇从那边疾驰而过。总的来说呢，这边的整个的这种秩序了，包括人流量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大，或者说啊就觉得啊比较混乱的样子，还是不错的。那相比较秦皇岛的昌黎的黄金海岸，这边的人流量就比较小了啊。我们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人，但是没有说刚才老龙头那边的人那么的多。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昌黎的黄金海岸它整个的沿线也是非常的长，它的沙质包括海水的质量也是不错的，但是人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啊在明年的合适的时候去到了秦皇岛，想去海边游玩的话呢，其实可以把昌黎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去游玩。昌黎的旅游资源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碣石山啊，虽然说山没有那么高，风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毕竟啊是一个你一听到这个碣石山马上能想到一句诗，对不对？我就不多说这句诗了啊。还有就是昌黎呢是第一瓶红酒的诞生地，包括当地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私人的酒保，包括国营的也有不少，那葡萄酒的这种品尝肯定是要试一试的，对吧？好了，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一些景区的人流量的情况，包括实时的温度，各位有想了解的啊，也可以实时的发送过来。各位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节目了。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8: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6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 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0: 想。
1: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好多朋友呢都是在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还没有参与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3张我们的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一起来参与。胡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胡先生说呢，自己这个假期呢要值班，所以是暂时没有办法外出旅行的。家里人呢是医生，也要忙碌在工作当中。那中奖之后呢，去看电影可能会作为生活的调剂。那胡先生比较喜欢谍战类型的影片，那国庆档呢当中有一部他很感兴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胡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2: 胡先
3: 生啊，姓胡，古月胡。
2: 您看咱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吧？
3: 啊，看了看了。好，
2: 对，我看您这个昵称峨眉峰，莫不是潜伏的爱好者？
3: 啊，对对对，看潜伏看多了，这是个网名。
2: 要是看这个影视作品比较多的话，您看电影比较喜欢哪个类型的呢？
3: 也喜欢像潜伏一类的这种电影。
2: 考虑过中奖之后想看什么电影呢？
3: 想看什么电影？最近没有太关注。空枪吧，是吧？
2: 朱一龙主演的这个电影。
3: 对对，朱一龙，对，看看这个。
2: 那您喜欢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3: 国内的吧。
2: 还有一部我们叫《神探之痕迹》，它呢就是说介绍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公安战线上的痕迹检查专家，通过一些细微的痕迹破案的故事，这种您感兴趣？
3: 感兴趣，感兴趣。
2: 您比较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电影哪一部您觉得不错来着？
3: 前段时间演的那个国安战线上的那个，那名我已经忘了，国安战线上面的那一部电影，
2: 惊蛰无声还是？
3: 对，惊蛰无声，对对。
2: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一个同学然后介绍，然后把我拉到群里了。
2: 您去获得这份电影票幸运了吗？
3: 他也获得了，上个月吧。
2: 您把这个消息跟他分享了吗？
3: 分享了，分享了。
2: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
3: 他分享给我的时候是应该是7月份吧，到现在正在参与。
2: 国庆假期咱们打算出门吗？转转吗？
3: 不出门，这个需要值班。
2: 家里人出门吗？
3: 家里人也出不了，因为是医生嘛。
2: 向您的这个家里人致敬。您自己比较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有哪些地方吗？
3: 四川吧，那儿的风景美食也喜欢。
2: 我们也希望吧，您帮我们也可以多多扩散。您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3: 好多都是同学。
2: 那我们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也再次恭喜啊，再次的恭喜胡先生。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

0: 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9: 车
8: 检查过了，
9: 油
8: 加满了，
9: 钱
8: 带够了。
9: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8: 什么？
9: 打开992交通广播，
8: 出发喽！
9: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7: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你。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这位女士赵小旭她的一个问题。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南宫高速石家庄方向能上吗？
0: 从南宫到石家庄这边，你应该会走的是协和高速这边吧，然后再转庆银高速，之后走复兴大街来到石家庄是吧？目前呢，邢台和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啊，石家庄方向的沿线站口都是关闭的，还有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除此之外呢，其他站口都是正常通行的，你可以放心通行。如果说各位有走啊这个南宫方向去到石家庄的，正是路过这个地方啊，也了解具体的最新的一个消息，抓紧时间可以回复一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返程的路上了，所以说现在高速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像往常很少有车的太行山高速，这边的车的这种数量啊，包括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也提醒各位，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下午行车的时候，可能太阳光一照到您这个驾驶室啊，稍微有点温暖的感觉啊，就有点犯困了，一定要打起精神。如果说确实特别困了，到服务区稍微休息个10分钟左右，您可能就能满血复活，继续非常有精神头的去出发了，毕竟安全第一嘛。那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0月2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灯光璀璨，舞步飞扬，2026年华北五省体育舞蹈公开赛暨舞蹈展演大赛盛大开幕了。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舞蹈为语言，汇聚华北地区及国内外近1000名体育舞蹈爱好者的同台竞技，在国庆假期给很多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兼具竞技性与艺术性的体育舞蹈的盛宴。华北五省体育舞蹈国标舞公开赛已经是连续举办3届了，创办以来呢，影响力是不断的提升，成为华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舞蹈赛事。本届赛事呢，由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体育总会主办，石家庄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承办。赛事在延续高规格办赛标准的基础上，是进一步完善了竞赛体系、评审机制和赛场的服务，致力于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提供公平、规范、专业的交流平台。今年的赛事呢，还有来自俄罗斯的高水平的体育舞蹈队伍是应邀参赛，在国庆节假期让大家领略体育舞蹈的异域风采。体育舞蹈呢，是一项风靡世界的运动，它也是融合了体育竞技与艺术表达，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散发着鲜明的时尚活力。本次赛事是设置了职业精英组、业余成人组、青少年组、少儿组等多个组别，涵盖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系列，其中标准舞是包括了华尔兹、Tango 等一些舞种，注重技术精度与韵律的流畅。那拉丁舞呢，则是包括了恰恰、桑巴、伦巴等一些舞种，以鲜明节奏和充满张力的风格见长。开幕式上呢，不同项目、不同年龄段的选手是同场展示，让体育舞蹈运动的魅力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一个展现了。本次赛事呢，是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中专院校、专业团体、俱乐部、培训机构的100余支体育舞蹈队伍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规模将近1000人。赛事举办期间呢，参赛选手、教练、评委以及观众是齐聚石家庄，显著带动了住宿、餐饮、交通及旅游的相关消费，在国庆节假期彰显出高品质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赛进行当中啊，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去关注。好了，本时段的节目就这些了，下时段我们继续出行在路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夏日摸摸茶发来的一个语音的提醒。在高速路上有一辆大车好像是撞了一个大型的狗啊，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开车在京港澳往南方向，出了百交服务区，大概有一两百米的样子，然后看到我们前方有一辆货车撞了一条大狗，那个狗的体型有点像那种大狼狗黑背那么大，中大型犬。我们就在它后面，然后它把那个狗撞了，那个狗就在地上躺着，不知道死没死，反正。因为我们也没有停留，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车吧。如果要是他闯到路上的话，挺大的，不减速的话可能会出事故。
1: 感谢夏日摸摸茶的这么一个提醒啊，位置呢是京港高速南行方向，刚过了百香服务区一两百米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有一辆车是撞到了一个狗啊，这个体型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它的这条狗呢可能还在路上躺着呢啊，我们这冲击力比较大，可能啊会对它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后方的司机朋友注意啊，避让一下。另外，如果说看到的话呢，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变向变道。确实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确实，也不是说司机想这么做就必须得撞到他的，但是确实他们不是。特别的注意，就一时间突然冲出来一个，比如说小兔子了、小猫了、小狗了，咱们可能经常有时候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能看到的这个路边啊，就有他们的一些小尸体。我也再次提醒啊，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过了百香服务区大概一两百米的一个位置啊，可能会有。一条狗啊是躺在路中间，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帮助一下弄竹，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天苑小区一区五号楼，帮忙对下火，电话是153-6913-5896，153-6913-5896。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晴天，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有朋友说啊，说这条狗刚才说是黑背，很有可能是服务区这边这些路过的是吧，游客了，司机朋友养的狗可能他自己跑出来了，因为一般这种大型的犬在高速公路上是很少能见到的啊，一般都是有主人的，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在服务区的附近，这可能性极大啊，很有可能是不是带着狗出去旅行了，然后呢主人可能是下车了，然后就去卫生间了，或者说去吃饭了，然后呢狗呢在车上或者说给它放着的时候，那个绳没有拴好，突然直接就跑出去了，直接上路了，导致了这样的一起事故发生了。好了，半年来到整点之后呢，各位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都欢迎各位随时的拨打电话96992。感谢经理，他说大猫你好，打卡我爱假期，多喝水呀、是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大猫依然陪各位出行在路上。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1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

0: 各位假期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假期出行是吧，有很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带着家人还有带着宠物出去游玩，尤其是自驾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宠物在这个车上它不是特别老实，有时候会影响各位的一个开车的，咱们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听一下任杰伦啊发来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消息。
1: 记者，邯郸东柳大街，你看这辆车，他搂着个狗开的车，其实他车上是两条狗，他手里也搂着一个开的车，他副驾还有个狗，你说这不会影响他吗？
0: 任先生说到的啊，他前方的这辆车也是拍来了照片了啊，是邯郸的一位车友，他说前面这辆车啊，主驾司机啊，他搂着一条狗，副驾座位上还有一条狗，就担心说你这不会影响他的一个通行安全吗？肯定会影响的呀，是吧？因为这个小动物他不会说按着咱人规规矩矩在那坐着，他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像副驾那条狗，是不是他就直接上到方向盘上面了？那抱着那条狗，是不是一下子就钻到下方之后，影响了你踩刹车或者是油门的这么一个操作了呢？还是比较危险的。那到假期了，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宠物爱好者啊，因为把这个宠物都当成自己家人了嘛，出去游玩也不想让他们在家里待着，就会带着出去。但是他们的安全是不是也提前已经记到心上了呢？刚才我们有朋友反映说啊，有一条狗不是在高速公路上，一个大型犬应该是有主人的，黑背，在服务区的附近是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也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他遛狗的时候没有拴绳，或者说没有拴好，或者说就是他大意了，狗从车上下来了，然后漫无目的的直接就奔上了高速了，导致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再比如说刚才任先生提供的这个，虽然说啊没有在这高速公路上，但是在市区的通行当中，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再次呼吁啊，有宠物的朋友，您在车上如果说确实要带着它出行的话呢，有一个笼子是最好的，或者说把它是吧放到固定的后排的座椅上，不要乱动，这可能是对它对您也是最好的。我们再来帮助一下一只他发来的一个检车的问题，石家庄的朋友帮忙看能不能给他出出主意呢？
1: 九九二，想咨询一下，这个检车是不是得10月8号以后才能去检车？有没有推荐的几个检测站？我不知道找不着去哪去检测。我是住在桥西区四中路的，有没有比较近的检测店？检测站可以推荐一下。
0: 石家庄的朋友了解的话呢，帮他出出主意啊，就是是不是检车就必须得到假期结束之后，也就是10月8号才能检车？那他是桥西这边的，那住在这边，离他比较近的检测点是哪里？各位帮忙给出出主意了。

ERMO 他说呢，992，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新乐去石家庄的高速这边被关闭了呢？那在整点的时候啊，就跟各位也统一的来说了一下，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呢石家庄站关闭，鹿泉站北京方向关闭，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元氏县安阳方向关闭，赵县西站栾城站关闭。那其中您提到的新乐机场站、正定高新站的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此外还有黄石高速的黄华方向站口也是关闭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要去需要走这些站口的话呢，可能需要再等待一下，因为现在车流量确实比较大，因为来到了假期的倒数第三天了，也是有部分的车辆已经开始返程了，尤其是下午这个点儿，返程的车流量会越来越多，所以目前呢导致了一个站口暂时关闭的一个情况，您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可能一些体育迷们也关注到了我们的河北运动员于子迪是当选了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在10月4号的时候，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是迎来了闭幕日，亚奥理事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届亚运会具有价值的运动员，也就是 MVP 的评选结果。河北游泳小将于子迪与泰国短跑名将问颂分获女子男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关注亚运会赛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尤其是关注游泳赛事的啊，那于子迪呢，凭借惊艳绝伦的亚运首秀是成功加冕，那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的得主，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三金获得者。本届亚运会呢，于子迪是中国代表团及游泳项目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首次登上亚运顶级赛场，他沉稳乏力，敢打敢拼，出战的三个项目全部登顶摘金，一举斩获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交出了含金量十足的赛场答卷。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游泳项目开赛的首日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于子迪以2分05秒08夺冠，打破了赛会纪录，成为亚运会游泳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她是游出了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该成绩呢，距离世界纪录仅差0.40秒。再来关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当中，她是再度突破极限，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成绩与该项目亚洲纪录仅有0.13秒的微弱差距，也是全面展现了均衡扎实的竞技实力与巨大的成长潜力了。于子迪呢，是来自咱们河北保定，年少与泳池结缘，那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系统化科学化的培养打磨，他在短时间内是快速完成了赛场进阶，从青年赛场脱颖而出，跻身亚洲顶尖选手的行列，也是在名古屋的亚运会的舞台上是绽放了璀璨的河北体育的青春风采。那小将经验突围的背后呢，是咱们河北游泳多年深耕后备人才培养的一个扎实的积淀。长期以来呢，我省是持续夯实游泳项目的青训根基，搭建科学完善的训练选拔储备一体化培养体系，精准布局优势项目，重点打磨青少年运动员技术能力与大赛心理素质，持续为国家输送优质体育后备人才，形成了梯队完善、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性发展生态。此次斩获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荣誉，是亚奥理事会对其极致赛场表现的最高肯定。年少逐浪，未来可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呢，既是对运动员个人奋力拼搏突破自我的

绝佳褒奖，更是河北体育深耕青训蓄力育才的生动成果。我们也期待着咱们河北泳坛新兴女子的一个坚守初心、逐浪前行，在更高规格的国际赛场持续突破，再创佳绩，不断书写河北体育的崭新荣光。出行在路上，尤其是返程的朋友，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一段音乐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一会儿见了。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港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

0: 我来关注一条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的定时开放的消息。国庆假期呢，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将定时开放。从10月1号到10月7号，人民广场的音乐喷泉每天会展演两场，上午10点到10点半，晚上是8点到8点半。有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万疆等一些经典爱国的曲目，旋律或者是激昂澎湃，或者是温情悠扬。各位都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啊，水柱会伴随着乐曲起舞舞动，灯光会跟随着节奏流转变化，营造热烈喜庆、温暖祥和的一个节日氛围。没有啊，远行的朋友，尤其石家庄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提前呢站到一个好的位置，拍个视频发朋友圈都是非常合适的。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十分，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上受车多影响各辖区关闭的站口。石家庄辖区呢，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至高邑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东行站口关闭。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沿线站口关闭，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关闭，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黄华方向站口关闭，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孟村西至千桐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沧州至黄华港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沧宇高速沧州方向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孟江站口关闭。那除此之外呢，全省其他站口呢目前都是管控了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了两客一危及黄牌货车，小车还是可以正常通行。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告诉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

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5度到26度；承德晴，5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天，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7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7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度到24度；沧州晴天，9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天，12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5度；邯郸晴，15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北京晴天，9度到24度；天津晴，13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济南晴，13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6点 PM 2.5的指数为2 ，PM 10的指数为13，空气质量属于优。孟威啊，他问到说，石黄高速晋州收费站黄花方向可以上高速吗？黄石高速的黄花方向站口目前都是关闭的情况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假期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王凯问到说，现在太行大街户头河有查酒驾的吗？你想干什么？你是喝酒了准备要开车吗？甭管有没有查酒驾的，你都不能啊去开车，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他人也是不负责任的。各位有任何需要帮忙求助的，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
1: 然后笑比是一样的傻。
0: 很多朋友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寻复啊在回复啊询问说，哎呀某个高速口为什么不能上高速啊，
1: 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
0: 跟各位也统一回复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的007也是跟各位来说了，基本上因为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呢全省各地的很多辖区的高速口目前通行啊都是受到影响了，目前站口都是关闭的。
1: 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
0: 比如说呢石家庄辖区那京港澳高速的栾城东至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是关闭的，黄石高速黄花方向站口也是关闭的，邢台和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沿线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再来关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关闭，武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廊坊辖区京雄高速盛芳站关闭，姚芬港站保定方向也是关闭的。再把目光转到沧州辖区，杭港高速在344公里的地方东光南站附近是分流黄华方向车辆，因为京台高速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与京台高速互通处94公里的地方黄华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再来关注京台高速的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青县站关闭，京沪高速孟村西至千桐站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沧州至黄花港方向石家庄方沧州至黄花港站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沧渝高速沧州方向也是关闭的。再把目光转到我省的北部，唐山秦皇岛辖区仓辖区是管控货车上道，京康高速在262公里的地方与秦滨高速互通的地方是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孟江站关闭。承德辖区，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是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省界附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啊，高速通行的状况啊，因为很多的一些车辆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的一个迹象，那车流量呢也是在逐渐的啊在增大，所以说呢部分的站口都是临时关闭的。各位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呢，提前啊规划一下您的一个路程的安排。大家都出门去哪儿了呢？我们省内的很多的知名景点也是受到了天南海北人的一个关注，比如说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青东陵也是迎来了旅游热潮，那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是慕名而来打卡皇家陵寝，沉浸式的感受厚重的清代历史文化。
1: 仰望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
0: 国庆假期，如果说你走进景区会看到红墙巍峨古柏苍翠，秋日的风光与古朴的古建筑是交相辉映，很多游客呢是专程来到乾隆御陵的地下玄宫细细的欣赏地宫当中是吧精美绝伦的佛教石刻，也探访了慈禧的定东陵，近距离的感受当年清代皇家陵寝高超的营造的技艺。如果说漫步在古建之间呢，大家也可以去拍拍照留留念，可以细细的品味这份世界文化遗产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青东陵呢也是啊在这个假期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的一个特色活动，把河北省级的一些非遗姚氏太极拳也是请到了青东陵，现场的表演者呢也是轮番上演太极功夫扇太极剑一些展演，一招一式行云流水韵味十足，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驻足观看。厚重的皇家陵寝文化搭配着鲜活生动的非遗展演，也是让青东陵的文旅内容呢变得更加丰富了，高品质的文旅供给，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既让游客度过充实的国庆假期，同时也擦亮了遵化的文旅名片，持续的提升青东陵景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这座景区呢，也是我一直以来啊都想再次去探访的一个地方。
1: 我在身旁，
0: 当年特别小的时候呢去过，但是对历史啦，对一些建筑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也就是走马观花形式的一种看。那如果再去看的话呢，可能会借助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掌握，历史的一些熟读，包括人生的一些经历，可能会让你再去到青铜陵的时候呢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但是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那到了景区别人兴奋的拍照，你的眼睛酸的就只想闭着眼睛一累，是吧？全家人的兴致就都打折了。出门呢一定要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的眼贴，可以随时随地的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呢就像洗了一个澡，清亮舒适，看路牌看风景都非常透亮。好视力的眼贴呢不光是咱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的品质值得信赖。国庆呢中秋喜相逢啊，好视力福利也是送不停，现在凡是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当场多送六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前十分钟下单呢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啊，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

0: 想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不少老司机还延续着早年的用车习惯，车辆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热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现在绝大多数家用轿车都是电喷发动机，已经不需要长时间原地预热。车辆冷启动之后，短暂怠速30-40秒，等待机油输送到发动机各个零部件，就可以低速平稳起步，依靠车辆行驶，慢慢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长时间原地热车，不仅白白消耗燃油，还容易造成发动机内部积碳增多，长期下来影响发动机寿命。刚启动不要直接大脚油门及加速，等到水温回升至正常区间，再恢复正常车速。气温偏低的时候，怠速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但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掌握正确的热车方式，科学用车，让整个自驾旅途更加安心顺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6: 车
5: 检查过了，
6: 油
5: 加满了，
6: 钱
5: 带够了。
6: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5: 什么？
6: 打开992交通广播，
5: 出发喽！
6: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国庆假期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去到外省去玩一玩，会选择是吧，去到这个大西北去感受大漠风光。那甘肃的敦煌鸣沙山的月牙泉景区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了。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刷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对不对？在这个航拍镜头之下，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坐满了游客。有网友就幽默打趣说呢，乍一看还以为是拼豆撒在了沙滩上了。这个国庆假期呢，鸣沙山月牙泉呢是推出了丝路华彩盛世巡游的国庆主题活动，每到晚上景区都有 NPC 去巡游歌舞演出，还会不定期的上演精彩的无人机表演。大漠夜色当中的氛围感是直接给各位拉满了，那很多外地游客呢也是专程赶去打卡，包括咱们河北的游客。来自咱们河北的陈先生呢就体验了骑骆驼，是吧，长长的驼队呢绵延数里，行走在黄沙之上呢，这个场面十分壮观。不过呢现场到处都是游人，整座沙山上全是游客，真的就是人气十足。真的就是你如果说到现场有过这种经历的，你就会感觉到啊，直观的感觉景区里面人山人海。但是呢很多景区啊，尤其是刚才提到的鸣沙山月牙泉这边的景区服务做的也是可圈可点的。人家在这个晚间大型活动撤场之后呢，是专门调配了大批的公交车，也是免费接送游客返回市区，也是省去了大家打车难的一个烦恼。而且呢还有一个暖心的小细节，就有游客说呢，说本来以为呢爬到鸣沙山顶之后呢想买水会很贵，没想到山顶就设置了自助购货机，矿泉水价格和外面的是一样的，只卖2块钱一瓶。据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现在鸣沙山月牙泉的全域都设置了平价售水的点位，大家上山的时候呢不用背负很重的饮水了，是吧，可以轻装登山。那夜间活动结束之后呢，依旧会安排免费的接驳车送游客回到市区。你看，一边是火热爆棚的旅游人气，一边是平价的供水、免费接驳这样贴心的配套服务，也就是这些细节呢，让大漠之旅呢体验感会变得很好。那提到的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其实呢，像类似这样的服务呢，在咱们省内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唐山河头老街这边，直接就是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不满意，直接可以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退款的一个措施呢？那就是有底气，因为对自己的服务、自己的景区的细节有十足的信心。各位在即将结束的国庆假期和已经度过的中秋假期出行游玩，有感觉到哪些景区的服务会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也欢迎各位呢持续的互动交流。即将要到整点了，一会儿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晒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晒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九九二直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河北省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路网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那么受到流量大的影响呢，省内各辖区部分高速是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是关闭了上道口。目前省会石家庄周边的石家庄东南西北四个端口站都是正常通行的，京昆高速的石家庄站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受大流量的影响呢，京哈高速宝山段与迁西支线互通附近真丝镇站附近北京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的北京方向、孟姜站双向都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又受到辽宁车辆大的影响，孟姜站附近沈阳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缓行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京台高速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都是在禁止车辆上道，南皮站、东光站北京方向也同样是关闭的状态。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受到管控车辆的影响，栾城东站至叶城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永年站附近石家庄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磁县站附近同样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那么京港澳高速的京石段呢，受到大流量的影响，保定北站、新乐东站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黄石高速受到大流量的影响，黄化港站至沧州站、武强站、藁城东站的石家庄方向、深州东站至藁城东站黄化方向都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又受到京台高速车辆大的影响，与京台高速互通处黄化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青银高速受到管控车辆的影响，赵县站、栾城站、窦峪站、桐野站目前双向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部分高速收费站口有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当前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进京方向车辆持续增大，车流密集，路段容易发生追尾或者是剐蹭事故高发，尤其是在互通处的入口，还有收费站上下道口以及服务区的出入口，也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格外留心，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返程。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实时路况，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播报。
2: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假期进入倒计时，天气舞台

0: 趋于平静，未来几天大部地区晴或多云是主基调，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或者户外活动。眼下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的寒凉已经是常态了。像是明天早晨，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多在个位数，坝上地区甚至在冰点以下，赶早出门务必要穿得保暖一些。午后体感舒适，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那再往后看还有上升空间。以衡水为例，后天最高气温就能重回30度之上。一天当中气温起伏较大，穿衣方面要及时调整。最后需要注意，晴天持续，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或者较高火险，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甜甜的播报。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石家庄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西柏坡高速货寨口西柏坡大队民警贾振坤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行情况。贾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目前那个货寨收费站车道全部打开，通行正常，没有压车。我辖区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30公里处车流较大，缓慢通行，途经此路段时，请依次排队，强盗穿插极易引发事故，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拥堵。好的，主持人。
1: 西柏坡高速的货寨口呢，作为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的一个短途旅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即将到来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您有什么安全的一个提醒吗？
2: 遇到这个大流量的时候，要依次排队通行，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发生故障，在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尽量把车，停靠在右侧应急车道，打开双闪灯，后方150米设警示标志牌，及时拨打高速报警救援电话112122。
1: 也感谢贾警官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的辖区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呢，我们也保持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假期愉快，再见。
2: 谢谢。

0: 我们再来关注李先生发来的一个路况的提醒，说到石家庄古城路中华大街东边1公里左右双向堵车的原因是呢，因为车多再加上路边有施工的情况，所以说导致这里呢现在是双向堵车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各位啊，途经此处的时候可以减速避让，或者说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下期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梦。

0: 现。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各位假期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啊，现在已经迎来了一个返程的小高峰了。此时此刻，各位正驾驶您的爱车出行在哪个地方呢？也欢迎各位呢实时的来汇报您的路况，还有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了。整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啊？看到了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也欢迎啊，给我们这些啊在工作的朋友呢，咱们来个云观赏。哎，这个国庆假期各位外出旅游，有没有人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打卡呢？也不知道大家参观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这么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哎，你去到这个博物馆打卡了，这个书画展厅的光线总是暗暗的，还有就是橱窗里边的比如说钻石啦玉石啦看上去都格外的璀璨，是吧？有的大厅明明十分亮堂，却几乎看不到一盏外露的灯具，各位有留意过吗？其实呢，这一切的玄机呢，都藏在灯光设计当中。博物馆里边的灯光呢，可不只是简单的照明，它既要烘托展厅的氛围，凸显展品的质感，更重要的是守护珍贵的文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博物馆里面有的展厅显得昏暗，它能调亮吗？有业内人士介绍说呢，说这个博物馆的灯光设计呢，一方面要照顾游客的观展的体验，另一方面呢，还要做好文物的保护。那不同的文物能够承受的光照强度，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一些书画、丝绸这类的啊，对光线的高度敏感的一些藏品，那展厅啊，照度必须控制在50勒克斯以下，差不多啊，那就是黄昏时分的一个亮度。所以说啊，各位你能发现了，去一些书画展厅，你就会看着比较偏暗，并不是说这个灯光出了什么故障了，而是呢，是对这些文物的一种温柔的一些守护。如果说我们去欣赏比如说油画或者说是一些木器呢，这些是属于中度感光文物呢，一般呢它的照度控制在150到200克勒斯，那陶瓷金属它是不怕光的，那就可以适当的提高亮度，那更好的展现器物的一个美感。所以说呢，现在很多博物馆呢大多使用低蓝光防紫外线的一些专业灯具，是尽量的减少热辐射，还能够呢还原文物本来的一个色彩。当然了，展厅呢也不全都是暗暗的，你像一些互动区域啦、说明版面还有通行地面，那灯光就要保证特别的亮，是吧？保障大家的一个参观时的一个行走安全。有暗那自然就有亮了，设计师呢就像是在用光作画一样啊，会依靠明暗对比，自然而然的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重点展品，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展厅，是吧？有的时候感觉哟，这个地方怎么突然就这么这个光度的亮度就这么高，因为这就是我们设计师想引导各位去参观的一个重点的展品。你比如说一些瓷器展区，它就会用光去凸显釉面的一个温润，那木雕展区呢，光线就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而保护它的木质的纹理。那钻石玉石展厅，那就会使用一些小角度的聚焦的射灯，打造出闪闪发亮的一个璀璨的效果。很多现代化的一些展馆呢，还会把一些平面的光源和点亮源是搭配使用，比如说呢会先用一些洗墙灯打造整体的柔和的一个基础的光线，那再用呢射灯聚焦重点的展品，哎，减轻长时间看展带来的一个视觉的疲劳。那就拿啊南越王博物馆的一个王宫展区来说，哎，设计师就没有把整片的遗址全部照亮，干嘛呢？它是依靠了光影勾勒了一个遗址的轮廓，哎，就让这个静态的一个砖石呢，借着光影去讲述这个尘封的一个历史。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不少新建的博物馆大厅呢，看着通透敞亮，哎，却看不到明显的灯具。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见光不见灯的一个设计理念。现在很多的一些啊居家装饰的啊自己的家里边，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去弄的，把这个灯具呢巧妙的隐藏起来啊，只呈现这个光线效果啊，对一些施工和展柜的工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还有就是呢，一些智能的灯光系统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一些展厅的使用当中了。那工作人员呢，可以通过终端切换不同的光影模式呢，灯光也能从单纯的照明辅助变成了参观体验当中的一个重要一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到一个展厅的话呢，又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欣赏的时候呢非常的安静静谧，让你有一个这种空旷的感觉，或者说跟一个时空对话的一个感觉。那很大一方面呢是跟它的环境，跟它的一个灯光是有关系的。也提醒呢即将要去逛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要管好各位的相机和手机的闪光灯，因为闪光灯的瞬间照度呢能达到1000到10000的勒克斯，远远的呢会超过文物的承受上限。那对于书画颜料啦、丝绸纤维来说呢，每一次闪光都会带来不可逆的一个积累的一个损伤。即便说展区允许拍照，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定的记得关掉闪光灯，一起呢守护这些珍贵的一些文物。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开启手机的闪光灯吗？参观展厅啊，哪一件展品的灯光布置让你觉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互动交流。同时，各位出行在路上，尤其是返程的一些朋友，在高速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唱品牌代言人。菌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唱。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唐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2: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0: 让耳朵去旅行。
4: 不换了。

0: 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北方人。
1: 这小二，报个路况，咱看看由西向东，玉祥街朝上边在下角的位置，有一个面包车抛锚了，在最左侧的车道，虽然放着障碍物警示牌呢，但是离得很近，注意一下，正好在下桥的位置，上桥以后给你查照，注意避让啊。
2: 半点导航，
0: 也非常感谢北方人的一个路况提醒啊。时间来到了半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1度到28度，西风啊有微风。承德晴，5度到23度，西北风微风。张家口晴，6度到21度，西风微风。秦皇岛晴，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天，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东北风微风。沧州晴，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东风微风。衡水晴，12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3度到18度，东北风微风。北京晴，10度到25度，北风微风。天津晴，14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5度到24度，东南风微风。郑州晴，12度到26度，西风微风。济南晴，12度到18度，北风微风。石家庄市14、17点， PM2.5 的指数为2， PM10 的指数为12，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各位出行在路上，尤其是啊在高速上通行的朋友，可能这个返程的流量已经开始持续的上升了。遇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吃素的蚊子，我们来听一下。
1: G4高速百香收费站石家庄方向开放着没有？
0: 京港高速百香收费站往石家庄的方向，这边的高速口是通行正常的吗？之前呢，我们的高速的值班员呢跟各位也汇总了一下，像石家庄辖区呢，现在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管控呢是黄牌货车。那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至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庆银高速关闭，黄石高速黄花方向站口关闭。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站口目前是正常通行的。深邃的微笑，他说想问一下高峰期几点到几点呢？是这个返程的高峰期，今天是几点到几点吗？按我们的经验来说啊，一般现在是属于一个高峰期的上升期，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你要说整个假期的一个返程的高峰呢，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7号晚上的9点，这都是有可能的。也欢迎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了。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会。

0: 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假期啊已经即将快要结束了，没有几天了哈。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啊自驾返程的路上了，其实此刻各位心是在哪里，路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互动分享。

现在呢，正是国庆假期呢，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国庆假期的两款我们九九爱商城的一个爆品王——古井四连冠啊，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以及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冲锋衣。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呢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缺点什么。那这两天呢，咱们是分享了清香型的新华村酒，今天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一瓶是500毫升，一共是6瓶，整装啊只要199元。那相信业呢，您再抽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的福利，到手只要149元。那平均一瓶酒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啊，好的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快回复666就可以进入992的爱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现在的天气呢，早晚温差也有十几度了啊，最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了，也就是多层叠穿。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吉普三合一的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就适合这种叠穿，内层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那随着温度变化呢，随时穿脱，三合一来得非常的省心。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现在呢，吉普的品牌清仓嘛，一件只需要149元，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都非常的合适。男女同款，4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尺码也非常齐全。这种冲锋衣呢是宽松版型的啊，各位都可以去选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受伤给我。
1: 国庆假期啊，全省各地的一些景区景点也是啊卯足了劲啊，准备了很多的活动啊，来吸引我们的游客前去拍照打卡游玩度假。比如说呢，在邯郸永年啊，他们在10月3号的晚上，第五届邯郸永年吹歌艺术节是在永年广府古城市盛大启幕了。整场演出呢是直接依托古城城头以及城下的空间进行，把国家级的非遗永年吹歌是作为整场晚会的主线。演出一开场呢，就是一个气势十足的喊城人声互动，紧接着呢，一首首的传统吹歌曲目是接连奏响，像笙了、笛了、鼓了，各类乐器是一起去奏响，悠扬嘹亮的这么一个旋律呢，是回荡在广府古城的上空。节目的编排上呢也是亮点多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这个假期去到广府古城，尤其是10月3号啊，去在现场感受到吹歌艺术节的魅力的。
0: 听着蟋蟀爬巨浪 I love you。
1: 那据我了解呢，本次的吹歌艺术节呢可不只有一台主舞台的一个演出，它还设置了多处的点位的情景的吹歌秀，同时呢开办了非遗特色市集，就让永年吹歌呢走出固定的舞台了，流淌在这个古城的街巷之间，也是让这份非遗呢不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也是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广大游客的一个假日游玩的一个体验了。以广府古城的这个吹歌艺术节为例呢，其实全省各地有很多的一些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艺术节，包括美食节。你比如说同样是邯郸的武安，在它的西部山区的沙明村这边是举行了首届沙明炒面的王牌争霸赛，就是比一比啊，谁的沙明炒面最好吃。
0: 我当初的模样。
1: 去到过邯郸武安西部山区去游玩的朋友呢，从这个顿井口啊，现在这个高速口名字变了，叫做东太行站啊，这个高速口下的时候呢，你会途经一个地方叫做沙明啊。它的一个特色美食就是沙明炒面，是非常的火爆的，也是属于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呢，你途经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沙明美食广场，那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商户，那主打的就是沙明炒面。然后呢，你通过他们的牌子，你也能看得出来这里的竞争非常激烈。比如说啊，有人说是我是正宗啊沙明炒面，有人说呢我是第一家沙明炒面，有的是说是百年老店，有的人说是那么这种什么资历最深的啊，反正都在争一个第一。那这次的沙明炒面的争霸赛的美食节的争霸赛也算是啊决出了这么一个胜负啊，可能啊我们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就知道了到底谁是冠军。有美食节，有艺术节，还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样的节庆的一些活动呢，也是在全省各地的一些景区是上演了。很多游客呢到当地了，不仅看看当地的美食，吃吃当地的美食，看看当地的美景，也是啊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也会让很多的游客呢也觉得眼前一亮，对吧？出去游玩了，那你很多的一些朋友手机就是不是应该放下了？不看手机的日子，其实你会觉得哟，整个身体也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了手机的一些吵闹，手机的一些催促，也会感觉啊，整个日子也过得非常开心，这可能就是假日的一个魅力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送给各位。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6: 车
5: 检查过了？
6: 有。
5: 加满了？
6: 钱
5: 带够了？
6: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5: 什么？
6: 打开992交通广播，
5: 出发喽。
6: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九九二，107国道正定进市区方向桥南头有车辆侧翻，比较堵车，请注意安全。
1: 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从小就稳当啊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今天是10月5号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返程的小高峰了，现在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市区呢，商圈的周围啊车比较多，那各高速口呢有一些站口目前是关闭的情况呢，也是积压了很多的车辆。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要走高速的时候呢，提前规划一下路线。

0: 现在国庆假期呢已经过半了，很多朋友呢也是选择是不是去到了离咱非常近的首都北京呢？北京现在的秋意也是越来越浓了。看了一个相关数据啊，是来自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数据，就是假期的第四天，就是北京14家的市属公园一共是接待了游客 72.97 万人次，那其中呢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稳居客流量的前三名。这三座兼具自然风貌与深厚历史底蕴的公园呢，在前四天的假期当中一直是牢牢占据接待量榜单的前三位。为什么他们人气会这么高呢？其实也是啊，得益于他们每次啊到这些大重大节假日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像天坛公园，他们今年是专门设计了一条名叫一路生花的错峰游园路线，就通过游览动线呢来疏导人流，让大家呢不用扎堆的去拥挤，就可以边走边欣赏园内的美景。所以说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啊那么多人是吧，但因为大家都按着这个路线去分散开了。有人去到天坛了，那肯定啊大家都想到的就是是不是要打卡一些当地的一些美景，包括、赏花季。因为现在呢你比如说从西门进去，这个林下花径啦，神乐署啦，还有最美的槐树大道、月季园，就一路游览是吧，最后大家呢可以从北大门打卡就这种竹编祈年殿的造型的大型花坛。还有就是视觉的享受，就是从10月1号到5号，人家每天上午10点还有下午的2点半，都有一个专属的乐团在这里呢进行一个礼乐的快闪，同时呢还有一些主题的展览。据了解呢，整个的假期期间呢，像祈年殿还有斋宫等一些五大区域还开启了夜间景观的一个照明，那夜幕之下的古坛流光，夜色也是格外的浪漫的。假期呢虽然说即将结束了，但是还有时间啊，各位如果说您还是要计划出行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去到首都北京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个魅力。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56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陪伴各位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0: 菌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下面我们来连线新源高速石家庄南高义大队的民警张世超，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张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吧。
2: 目前我大队辖区道路通行正常。没有拥堵点位，站口也通行正常，就是较以往车流量稍微显大。
1: 可以说通行正常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来慎重的选择，或者说呢选择这条路线呢，这个作为返程的路线。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张警官，您看通过您这几天的这个工作观察来看，有哪些安全提示可以给到我们的朋友们吗？
2: 还是需要提醒这个广大司机朋友们，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然后在高速上行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不能开斗气车，然后如果发生事故的话，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的连线，谢谢您，也祝您接下来这几天工作顺利，再见。
2: 再见，主持人。
1: 刚才张警官为我们介绍了目前他所在的这个石家庄南高义大队新源高速呢，只是车流量相较以往较大一些，还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我们这个高速的情况。那其实呢，我们建议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您就可以查询到实时的高速情况了。之前呢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京港澳高速想这个往石家庄方向走可以吗？是这样的，目前石家庄方向呢，就是整个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至高义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状态，青银高速是关闭的状态，黄石高速黄华方向站口是关闭的状态，供大家来参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晴，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不得不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呢，都是晴好的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外出游玩。如果呢，您也是在家里待了好几天，欢迎呢，最后这两天，我们把握住假期的时间，走出我们的家门啊，到户外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个秋风，秋天的这个美好的天气。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呢，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都可以在后台看到您的评论和留言，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帮您解答。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五爱假期之晚高峰。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8: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7: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走入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这个非常荣幸啊，十一假期能够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美食，然后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动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拥有一份好心情。首先呢，还是先跟大家聊一聊美食啊。这个说到好吃的呢，昨天我们用了一个话题，就是请您给外地来的朋友推荐一下石家庄的美食。大家啊推荐的这个五花八门啊，反正呢我觉得还都是挺有特色的，但是总结下来呢，你会发现啊，石家庄的美食真的是基本上都是主食类的，就是特别顶饱。那今天呢，我们自己来聊一聊啊，就石家庄有哪些宝藏美食，不是说代表石家庄特色，可能全国哪个地方都有啊，但是呢你来石家庄之后，或者说

咱们本地人啊，你觉得哪个地方是你最喜欢吃的，什么样的这个美食特色，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当然此时此刻啊，更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您在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啊搜索下班打卡，找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这里边留言还有机会获得什么呢？由我们晚高峰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啊！所以说您在我们的打卡帖留言我们都能看到，然后呢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呢会挑选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精美奖品。那在等待着大家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反馈啊，他说现在京沪高速孟村西收费口到沧州西收费口路段呢，距离转向沧州东方向3公里左右吧，第一车道发生了追尾，后方的车辆您一定要注意慢行。确实我们提示大家啊，因为在高速上行车，有的时候呢我们车距拉得太近，就容易发生追尾的连环事故，往往可能是因为前方的一个小的事故，一个刮蹭，就导致后方的司机呢因为这个距离太近了啊，来不及急刹，从而造成这个连环追尾。尤其是连环追尾事故啊，你去交警大队处理的时候呢非常的麻烦，因为得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一起，这个其实非常耽误大家时间，我们还是以安全行驶为主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高速上拉开行车距离。当然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您的提示啊，您也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有一个朋友啊，这位张先生，他说我曝光一个司机啊，他说在富强大街和东港路交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向外扔了一个烟盒，哎呀这个真的是太不地道了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他还发来了这位朋友的这个车牌尾号是098啊，如果您正在收听广播的话，您下次可千万记住了啊，别往这个我们的户外啊或者是车窗外随意乱扔垃圾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这个美食推荐，石家庄的这个宝藏美食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啊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晚高峰的啊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就是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当中也可以啊，我们还会挑选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精美的奖品。说到这儿呢啊，其实我特别昨天回家整理了一下，因为有一位朋友呢昨天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他问他说雅琪你能推荐一下石家庄有哪些夜市我可以去尝一尝吗？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外地的朋友，您今天有没有离开石家庄啊？那雅琪呢昨天是特意整理了一下为你推荐一下。首先推荐的那肯定就是这个正定夜市，凡是外地来旅游的朋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它的这个特点呢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品类齐全，当然它是露天的啊。还有一个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白天去的时候它没有的，它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白天去到我们的正定古城逛一逛，欣赏完古城夜景之后呢，哎，晚饭别吃太饱，您就去这个正定夜市啊再去逛一逛啊，然后买一些小吃来品尝一下。它的这个规模比较大，所以人流量呢非常多，你要是买一份东西呢基本上你就得等一段时间啊，但是整体这个夜市氛围非常浓厚，选择的这个种类呢特别多，环境呢属于露天吧，其实我觉得卫生一般啊，但是夜市嘛肯定它的卫生没有我们的这个大饭店会好一些，重复的品类也比较多啊。周边呢有一些像什么这个蜜雪冰城啊这种奶茶店啊等等非常成熟的商业的餐饮店，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停车不便啊，所以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你像正定夜市非常出名的有那个泰式咸法烙，但是好多家卖，有一家是最正宗的，你可以去问一问他们家呢，因为太火爆了，一般晚上9、10点之后吧可能一些品类就不齐全了，反正你去的越早它的品类越齐全。还有一个呢我特别推荐啊，就是东北大饭包，我觉得在其他的这个夜市呢我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但是正定夜市有一家啊还是真的还味道挺不错的。然后呢它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像这个鸡架
啊，而且鸡架呢现在它已经发展成那种就是喷醋的啊，你尝一尝，又甜啊，又酸啊，又咸辣啊，这个味道就是非常的丰富啊，喜欢吃的朋友不要错过。当然正定夜市它其实一直也在推陈出新啊，比如说像这个五花肉芝士泡菜卷儿，这个味道就非常好，很多男士呢可能觉得花里胡哨不顶饱，但是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是正定夜市啊，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翟英大街夜市，它的地址呢是在空中花园对面，它规模适中呢，品类也算是丰富，这个呢就属于半室内的了，你就非常容易呢在室内找到一个座位啊，静下心来这个品尝一下，虽然里面也非常热闹啊，但是相比于这个正定露天的，它这个能够遮风挡雨还是好一些的。它的这个规模呢其实属于石家庄整体夜市的中等大小，卫生环境一般啊，它这个也重新装修过几次，反正现在来说比之前要好很多了，因为地面呢也都这个重新铺装了。但是呢相较于露天夜市来说，我觉得翟英大街夜市它是特别适合冬天去，因为冬天的时候呢那种露天的夜市特别冷，但是翟英大街夜市它冬天相对来说暖和一些，然后呢适宜这个就地就餐，有一些特色的网红店啊，比如说那个武汉热干面啊，是很多朋友说去了必吃的，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比别人家的要好一些。然后呢武汉热干面旁边的那个麻辣烫味道也不错，但是不建议您要辣的，因为他们家的辣椒特别辣。石家庄的美食您推荐哪些呢？可以把您的推荐啊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啊特别提示心若向阳，他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992晚高峰打卡留言帖当中啊说到这个白佛隧道南向北最右边车道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啊，非常危险，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有的朋友呢问呢，他说主持人您帮我问一问吧，明天去苍岩山人多吗？有没有今天从苍岩山回来的朋友啊，您觉得这个人到底多不多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给我们留言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呢还有朋友说的啊，说这个推荐啊，我们觉得最好吃的还是学校门口的大煎饼啊，我是43毕业的，我好像还真知道这个煎饼啊，我虽然我不是43毕业的啊，就是好像是叫胖姐煎饼是吧。那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把您觉得这个石家庄的特色美食或者说您觉得特别好吃的啊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宝藏美食清单。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美食推荐，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啊，是这个石家庄的这个正太里夜市，它呢可以说是这个夜市品质的天花板了，因为它整体室内呢还有一些环境的打造啊，就是有这种石家庄的文化特色，而且周边呢也配套了一些文化娱乐类的项目，整体非常丰富啊，你像他们这个夜市当中特色的小土豆啊，烧饼卷羊肉串啊等等，还是挺有趣的啊，所以呢您去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另外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啊，其实接下来我推荐的这几个可能更适合您去打卡一下，一个呢是这个火车头步行街啊，它在玉华万达的外面，它呢其实是商业化最高的一个夜市，整体的品类呢相对于其他夜市品质更高，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呢整体也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它装修的非常富有石家庄的特色，因为我们都知道石家庄就是一所火车拉来的城市，那这个石家庄的火车头步行街呢，它整个的造型就是一个火车头的造型啊，所以您如果第一次来到石家庄想去逛一逛的话不要错过。另外一个给您推荐的呢就是这个湾里庙的步行街。

0: 街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非常适合外地游客旅游的时候逛一逛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它的这个同质化的美食种类特别多，这就是这条街上的美食，你可能比如说放到南京啊，放到长沙，放到武汉，可能都会有一条类似的这样的夜市街啊。里边的这个美食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特色，反正就是各个城市都能见到的。但是它整体的这个晚上的夜生活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这种表演节目啊，在十一期间。那稍后呢，在下一个小时，雅琪会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万里庙今年有哪些啊特别的这个特色的夜市里边的活动和表演啊，您去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啊，特别提示大家，您如果推荐哪个石家庄的美食呢，您都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啊，因为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另外啊，我给大家推荐的其实还是非常适合这种比如说网红啊，基本上来石家庄都会拍一拍的这个泛光胡同，它在十二中附近。这个地方呢，唯一的问题也是不好停车，但是呢，它有一些美食还是值得你频繁的去的啊。你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汪记麻辣烫啊，像这个麻辣烫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啊，你不要加麻酱，味道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麻酱本身就盖住它原本的这个味道了。你像这块呢还有很多啊，你比如它的这个无骨鸡柳啊，还有它的这个肉夹馍呀等等，都是非常卖了很多很多年的。另外我非常喜欢那个里边啊，其实很难找，它在二楼有一个泸州饭店，应该是他们家的这个水煮肉片特别好吃，配上一碗米饭的话啊，绝对香迷糊了。所以如果咱们这个石家庄的朋友呢，你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不知道晚上吃什么或者中午吃什么，你就可以去这个泛光胡同里边的泸州饭店，在二楼啊，这个点一份水煮肉片，点一份米饭，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说了这么多夜市啊，您最喜欢的夜市是哪一个呢？您有哪些美食推荐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京港澳高义蓝牌车可以上高速吗？目前是这样啊，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至高义站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所以说就是其他的车好像也不能上高速。因为所有的这个辖区呢，你像石家庄辖区，它整体管控黄牌货车，蓝牌货车没有管控。但是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栾城东到高义这个方向关闭，所以呢，您还是不能通行这一段。另外关闭的呢，还有青银高速和黄石高速黄华方向站口属于关闭的状态。如果您想了解最新的高速情况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此刻我们也来帮助路面上的一位朋友啊，袁先生，他说在正定南门二楼捡到了一把白色的汽车钥匙，上面有一个钥匙链，车标呢像是极狐汽车的，还有一张社区一卡通和一个门禁卡，请失主听到广播之后呢赶紧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拨打袁先生的电话13331396262，13331396262。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呢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啊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2: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石家庄有哪些宝藏美食啊？把您的这个美食清单赶紧分享出来吧！我们看到微信当中老李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应该是平时拍的啊，是老黑猫脆皮锅贴。哎呀，这个到时候我要去品尝一下啊，我还真没有吃过。这个其实石家庄很多的主食都是非常的好吃的，你像这种锅贴如果特别好吃的话啊，可以说是这个外脆然 然后馅儿香，一口下去流汁儿，非常的这个满足，吃到嘴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真的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啊。

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沿线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供大家来进行参考。还有的朋友啊，问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高速关闭之后什么能开，它可能是根据这个车流量啊来进行实时的研判，所以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您想及时的查询高速路况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我们会为大家及时更新高速的情况。当然此时此刻也提示您啊，因为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返程的阶段了，高速的一些部分路段呢，通行的这个车辆呢会相对较多一些，那您在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拉开这个行车间距啊，不要贴得太近，因为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你像刚才我们有听友提示到啊，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发生连环撞车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尽量拉开车距。另外呢，不要开斗气车，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开车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别人这个会超车呀，或者是别你一下啊，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的生气，从而开启这个斗气车。在高速上啊，千万不要开斗气车，还是要以安全为重。最后提示大家，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真的是长途跋涉，尤其是现在到了下午六点多的时间了，有些朋友还没有顾得上吃饭，一直在开。秋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疲乏的季节，那提示大家，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尽量啊，咱们开上几个小时，要休息20到30分钟，放松一下心情，舒展一下筋骨，这样再开呢，就会相对来说有精神一些。前几天呢，雅琪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因为现在智驾非常普及了，我们之前有朋友，今天啊，就是这个，也是前几天有朋友在高速上拍到啊，就是智驾车里司机竟然睡着了啊，直到前方有车辆这个缓行急刹，才把这个司机给晃醒。您说说这多危险啊，智驾不等于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选择用智驾的时候，您的这个手也不要离开方向盘，您的目光呢也一定要紧盯着前方的道路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半点导航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1度到28度，西风微风。承德晴，5度到23度，西北风微风。张家口晴，6到21度，西风微风。秦皇岛晴，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东北风微风。沧州晴，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东风。邯郸晴，13度到28度。北京晴，10度到25度，北风。天津晴，14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5度到24度；郑州晴，12度到26度；济南晴，12度到28度。石家庄市18点 PM2.5 的指数为二，PM10的指数为13，空气质量属于优。那今天呢，我们九九的二爱商城的好物啊，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庆假期的两款爆品王啊，一个呢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以及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古井四连冠啊，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因为十一假期呢啊还剩这么两天的时间吧，差不多，我们呢可以趁最后的时候呢来走亲访友，家人团。聚一下，如果桌上啊这个时候少了一瓶好酒，那你一定会觉得缺一点什么。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古井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啊，就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被世人呢也誉为这个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啊，而是实打实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
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

0: 度数正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这个口味习惯。九九二爱商城金秋福利，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只要199元。详情页呢，您可以再领取50元的优惠券福利，到手只需要149元。给大家介绍第二件爆品啊，就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的内胆冲锋衣。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有10几度了，最适合洋葱穿衣法。而您准备这么一套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三合一啊，这个随着温度变化随穿随脱，非常的方便。这个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冲锋衣呢，选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微米级别的网孔格啊，大大的提高了透气的效率。而且呢，外壳也采用了防风防刮的面料，耐磨抗撕裂，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双层可拆卸，里面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薄柔软，单穿呢也是极好的这个保暖单品啊。所以呢，您看一衣多穿，外衣内胆帽子可拆分的设计，穿着也是特别的方便。而且这款冲锋衣啊，宽松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 XS 码到 3XL 码，也就是90斤到200斤啊，这个尺码都可以随意选。现在吉普品牌清仓，一件呢仅需要149元，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起来呢都很合适，赶紧给自己、父母、孩子、家人都带上一件吧。数量有限，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稍后呢，走入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石家庄的特色美食。您有哪些推荐呢？也欢迎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分享。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攀岩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9: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9: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0: 我爱假期，
9: 让心灵放轻松，
10: 让耳朵去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九二我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石家庄的宝藏美食有哪些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以及来计时客户端找到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啊。您在留言帖当中评论呢，我们呢可以这个跟大家来互动分享一下的同时呢，也可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送出我们晚高峰准备的精美奖品。您看啊，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大海沙滩啊，他就推荐，他说哎呀这个老黑猫好吃啊。刚才呢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推荐的也是这家饭店啊，可以说呢这家饭店哎这个推荐的还挺高，那我们频率挺高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还有的朋友啊给我们推荐了一些这种烧烤，那在这边呢其实雅琪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就是来到石家庄啊，其实晚间啊吃烧烤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正好天气呢不凉不热啊，您在户外吃烧烤这个小风一吹还是非常美的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您没有出去旅游，就在家宅着，也不妨趁着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啊，我们约上三五好友知己在饭边呢品尝一顿美食啊，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假期做一个完美的收尾。说到这个烧烤推荐啊，这个第一个要说到肯定就是白老太太烧烤，这个没有什么可太多宣传的，因为人家石家庄老店味道也非常有保障啊，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就是三五好友一起去聚一聚啊，非常的合适。然后还有一家呢就是开了很多很多年的，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叫阿豹。阿豹呢我觉得他们家的这烧烤味道非常不错啊，在平安大街上，但是他们家的烤串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吃，他们家好吃的是什么呢，他们家的这个大鸡翅，然后各类菜还有烤蒜啊烤菜卷烤鱼豆腐啊等等啊，他们家就是这些非肉串类的特别的好吃啊，如果您没有尝过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开了很多年也非常的火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雅琪这个可以说是私藏的一家店吧，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叫窑烤坊啊。他们家呢有个非常特色的叫酱油鸡儿啊，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因为我朋友们在一起吃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话说的不太清楚，我还听着酱油鸡，哎呀，然后这个鸡做成酱油味的能好吃吗？后来发现是鸡儿啊，酱油鸡儿，这个绝对味道一绝啊！它呢是稍微带点甜口的，如果喜欢甜口的朋友，您可以去尝尝。而且他们家的锡纸系列很好吃，像什么锡纸豆腐啊、锡纸金针菇啊等等啊。您如果不知道晚上去哪儿吃的话，这个推荐给您，窑烤坊。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拐子烧烤啊，它，这个味道非常正宗，但是环境一般。然后还有呢，我是最近新发现的一个非常好吃的啊，但是它的位置特别的偏，就已经到了南二环外边了，在高远时光城的北门。这个店本身没有名字，网上也搜不到啊。如果你要想去的话呢，只能搜高远时光城北门。它呢最早啊是这种大街上溜达的这种烤串，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这个没有就是健康证啊，或者是这个等等啊。后来他就这个租了一个门店啊，那非常正规了。他呢，其实最好吃的是五花肉的小串和甜麻辣的鸡翅。哎，他们家的鸡翅绝对是一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带那种麻椒腌制的，非常的麻，就是又麻又香。啊，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不单单的是这种烧烤的香味儿啊，还带着一种麻感，所以呢，您可以好好的哎感受一下。他们家啊推荐五花肉小串和甜麻辣的鸡翅，这个一定要必点啊，但是位置不好找，南二环外边。你有没有吃过什么宝藏美食呢 ？CVX 说啊，别说了，别说了，通勤呢，饿了。确实啊，很多朋友呢这个都在微信后台呢给我们推荐了自己喜欢的美食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朋友说哎，这十二中的汪记麻辣烫啊，你要配上一个白金馍吃，味道特别香。确实啊，这个搭配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朋友呢他说哎呀一定要尝啊 北国商城后边的白金馍，一对夫妻做的，味道一绝。行，这个我们也记下来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尤其是可能我们这个加班加的特别晚，或者是啊我们晚上有一些活动之后呢啊，基本上很多朋友都会去吃这一家白金馍，在石家庄也是非常有名了。那还有哪些美食推荐呢？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也特别提示大家，您可以发送到我们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的留言帖当中啊，我们呢会选出幸运的朋友为大家啊来推荐一些，这个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奖品。很多朋友呢此刻啊还在关注高速的情况，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那还有一个朋友呢啊问到我们说，今天晚上的这个地铁营业到几点？是这样的啊，给您回复一下平平。今天10月5号，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呢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届时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将由22:30延长至23:30。另外呢啊，特别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地铁呢为了便捷市民假期出行，所以呢石家庄地铁它的运营时间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像9月24号、9月30号、10月7号、1、2、3号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呢均由22:30延长至23:30。那大型活动期间呢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9月25号到27号啊，1、2、3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呢发车时间也是由22:30延长到了23:30。同时啊，因为我们上班第一天10月8号，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呢由22:30调整至22啊，届时呢这个运营时间呢就统一为6:30到22了。您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还有一位朋友张啊，他说这个周大厨烧烤特别好吃，地址在苍宁路与丰隆大街。行，我记下了哈。这个有没有吃过的朋友说说，或者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吃在哪儿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呦，这几天都通勤，明后天休息。啊，我也是啊，这几天都通勤，明后天休息。明后天那您就哎出去品尝一下美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您有哪些可以推荐的美食呢？欢迎分享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1: 最美的风景

0: 音乐在路上，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一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 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5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一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真的太快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得我们992晚高峰即时客户端打卡留言帖中奖的幸运朋友啊，恭喜这位大海沙滩啊，您的电话尾号是6454的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992晚高峰送出的精美奖品啊，这个玻璃水。那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您发送中奖两个字，我把这个中奈链接啊发给您啊，大海沙滩这位朋友啊，6454您的尾号，一定要抓紧时间啊，10分钟之内回复中奖两个字，我们把的这个中奖的信息呢发给您。其实说到美食呢，还有很多朋友啊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啊，还有的朋友呢确实也非常的忙碌啊，这两天一直在工作当中。那最后的这两天如果您能够休息的话呢，是建议您和3、5好友啊出去聚一聚，一起品尝一下这个美食美景，为我们的假期呢做一个完美的句号。此刻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呢咨询这个高速的情况，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来实时查询最新的高速情况。微信当中啊一往无前这位朋友他问呢，他说主持人您能帮我看一下还能够预约这个河北博物院吗？孩子特别想去逛一逛。那我帮您看了一下啊，这个6号呢啊，目前来说呢，就是只有下午的时间段有票了。7号啊，目前全天段呢还都是有票的，不过您抓紧时间预约啊。这个是我大概这个10分钟之前帮您看的，您再仔细看一看，直接在河北直接在您的这个微信当中搜索这个河北博物馆门票预约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进行预约门票了，一定要有预约才能进入。这个还是比较火爆的啊，建议大家呢，如果您想选择时间的话，就提前1天到2天来进行预约，因为当天预约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票了。那说到这儿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还有的朋友呢想，因为河北博物院和河北省科学技术馆离得非常近嘛，就是一整天直接带孩子就全玩遍了，上午逛逛博物院，下午逛逛科技馆。那么为大家看到的啊，是现在6号呢这个已经没有多余的票了，7号的话呢上午已经是约满了，下午12点到16点30分呢还有这个剩余的票数，但是也不多了啊。提示大家呢也是在微信当中搜索河北省科学技术馆门票预约，您就可以看到这个预约的小程序了。好的，我们恭喜中奖的这位朋友啊，已经把他的中奖信息发送过来了，稍后呢领取奖品的链接发给您。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说，这个宁晋回石家庄啊，高速路上车多吗？有没有走这一段的朋友啊？您如果行驶到此路段，车到底多不多？可以跟我们这位朋友分享一下。但是如果呢，您想关注，比如说路面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闭呀，或者是这个通行情况如何呀？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查询。同时特别提示啊，大家上午下午呢也可以收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啊，为大家直播的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高速交警呢会跟大家来实时的介绍我们的高速路况。当然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您遇到其他的这个道路情况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还有 ZYX 这位朋友啊，您不是还在通勤吗啊，这个说到体育大街淮中路北行两车追尾，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和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10月5号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晴，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当然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袁先生呢啊发过来，他说他自己呢在正定南门2楼捡到一把白色的汽车钥匙，上面还有一个钥匙链，车标呢像是极狐汽车，有一张社区一卡通和一个门禁卡，请失主听到广播之后赶紧联系96992，或者直接联系袁先生，电话是13331396262。稍后继续走入我们的992我爱假期。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9: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

0: 电影，国庆光影制，九九二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油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九九二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925我爱假期我们的晚高峰特别节目啊，这个十一假期非常高兴能够在国庆期间陪着大家。刚才说完好吃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好玩的。可以说啊，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这个各地啊都是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因为之前呢，我介绍夜市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湾里庙步行街啊，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美食之外呢，湾里庙步行街国庆节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你看今年啊，十一假期期间，湾里庙呢，它可以说啊，有这个非遗戏曲、碳水文化节、音乐演出、电竞赛事、互动 K 歌轮番登场，可以说是传统韵味与新潮活力碰撞在一起。那大家呢可以去万里庙步行街感受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非遗戏曲专场啊，由袁淑梅创新工作室主办的，汇集了评剧、河北梆子、京剧多种非遗剧种，名家名票登台哈，还有这种少年小演员传奇现役。那具体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的这个17:30，在湾里庙评剧亭。而这个庙庙的碳水文化节呢，就是适合我们碳水爱好者集合了啊！假期7天，各色风味美食汇聚，逛吃湾里庙，品味人间烟火，在水木广场啊，10月1号到7号这个活动会一直举行。然后呢，还有这个茅台酒品推广演出啊，在水木广场的舞台，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惠民艺术演出啊，也是10月1号到3号在水木广场舞台。那还有一个王者荣耀电子竞技大赛第4场哈，如果您是爱好打王者荣耀的，不要错过啊！10月4号到5号，17:00到21:00啊，现在正在举行当中，水木广场的舞台。还有呢，就是今晚你来当主唱音乐互动，这个呢是10月6号啊。沉浸式音乐互动，舞台交给你，放声歌唱啊！如果爱唱歌的朋友，明天晚上您可以去万里庙感受一下。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啊，这个胡驼宾馆呢举办了一个农夫市集园游会啊，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5号，地点呢在胡驼宾馆9号楼的中央草坪。它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有农夫市集，就是这种有机农作物、手作文创、原创设计师好物应有尽有啊，逛市集、淘好物、品美食，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还会举办一些趣味闯关游戏，欢乐上线，有蔬菜套圈啊，趣味夹菜、草坪足球，可以说啊，童趣满满，适合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玩一玩。另外呢啊，它有一些这种每日的限定手作主题，比如10月1号是彩绘石膏香薰，10月2号呢做果壳风铃，10月3号做非遗扎染，10月4号呢非遗罗甸胸针，10月5号呢非遗中药画啊，都是各有特色。包括呢，它还会举办落日音乐会、农场采摘体验等等啊，非常的丰富。而我们把目光呢，接下来啊，转到这个石家庄市鲁安城区海棠公园。2026年的国庆假期啊，鲁安城也是好戏连台，第2届草坪音乐节暨乡村振兴丰收展将在海棠公园连续举办7天啊。你看呢，它会举办这个有主题音乐会、秋日丰收展、非遗技艺展、中医药康养体验、美食娱乐市集、文运活力游园，可以说非常丰富。主题音乐会呢，就是以苏韵鲁安城为核心音乐 IP。

然后呢涵盖了国风民谣、流行金曲、轻音乐演奏、街头文艺展演等等啊，适合白天游园观丰收，夜晚听乐品苏韵这么一个特色。秋日丰收展呢，则是现场啊布设一些农产品、美食品鉴、产地溯源、助农展销、多元点位等等啊，集中展现这个栾虫富硒农业、紫麦特色产业、本土果蔬杂粮与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其中呢，还有这个非遗技艺展，汇集了啊一些这种家具制作、雕版印刷、土布织造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啊，这种葫芦的烙画啊等等，可以说啊，就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不要错过。而且呢，还会有现场的这个中医康养体验啊，在10月5号，就是今天晚上，9点啊，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啊，9点到17点，就是白天的时候，他呢是开设了中医问诊，然后呢。不要错过的就是每天都有的，它有这个美食娱乐市集啊，反正就是传统小吃、特色美食，还有一些这个农特的风物、文创手作等等啊，这里边都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时呢，还有这个这七天呢，在海棠公园南侧呢，还会开展读书会、少儿手工制作、图书售卖等活动啊，我们非常适合亲子去感受一下。总之呢，这个十一假期您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把我们剩下的这两天啊也在快乐当中度过。那接下来呢，雅琪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十一适合去哪玩。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实时路况。一小段音乐送给大家，也希望您在路上呢有一份好心情。

0: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的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

0: 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砖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1: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我是主持人雅琪。很多朋友还在关注高速的路况啊，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实时的高速路况。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尤其是明后两天我们进入到了回程的高峰啊，路上直播哪家强，那河北交通广播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说完了高速情况，继续来跟大家说，是我们的假期余额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我们如何抓住最后这几天在周边玩一玩呢？那继续给您推荐正定古城啊，我们外地游客去的多，其实咱们本地人嘛，可以趁着假期也去逛一逛啊。因为今年正定古城呢有三大景区沉浸式大戏啊，遇见宋氏美学沉浸体验，欧阳修 NPC 迎宾上演宋韵雅舞，而且呢戒坛前千手观音舞蹈，感受这个古刹的底蕴，寻访摩尼殿壁画打卡集章，龙腾苑荣西雅集，听古筝品清明，国风雅集汇聚非遗首座宋氏雅舞等等啊。您看，我们仿佛一下子啊就穿越回古代了。而这些我们说的所有的活动呢，都在龙兴寺啊，地点呢就在龙兴寺照壁前景区前广场还有景区内。您去了之后呢，建议啊这个可以换上一身这种古代的衣服啊，您呢拍照打卡留念既出片，而且呢又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那除了龙兴寺之外啊，来了这个正定必不可少一定要去看一看的还有荣国府。日间呢有这个红楼有戏，每天呢是10点到12点，14点半到17点20啊，黛玉入府、宝黛出见、元妃省亲等经典情节啊实景上演，王熙凤主线 NPC 全员巡游，六大演绎四处传统游艺，而且呢游园互动啊可以赢这个红楼的银票，让你一下啊就变成红楼梦中人。夜间呢还有一梦入红楼，也就是每天晚上18点到21点半，以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为主线，像凤姐逗趣呀、宴会嬉闹、香云醉眠、黛玉葬花次第上演啊。游客呢可以和演员同台入戏互动，沉浸式夜游荣国府。另外还有就是赵云庙了，子龙迎宾穿越三国，常山赵子龙登场，五五呢相融尽显英雄气概，大门就是入营击鼓挑战，通关呢得长胜印章，园内呢还设猜灯谜、声浪对决、投壶等多重三国主题的闯关互动啊，您可以打卡解锁特色的印章。其实我们经常说啊，孩子呢可能对于一些这种古典名著不感兴趣，那如何培养他的兴趣呢？一个是我们经典的影视作品，另外啊你就可以带他去这些景点啊去感受一下，我相信能给孩子他的这个记忆啊带来非常深刻的一段回忆，将来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啊、历史啊等等啊还是有一定的注意的。好，打住啊，不说学习了，这个我们做快乐假期啊就不说992教育时间的内容了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啊平山县惠民优惠加特色活动。那平山县呢啊这个西柏坡景区国庆期间呢会有西柏坡纪念馆啊，国庆呢它是通过这个修缮提升完成之后呢正式对外开放了，新增发电报、电子献花等互动展现啊，打造这种沉浸式的红色体验，踏寻红色足迹，感悟西柏坡精神。还有呢，您可以去游览一下这个天贵山景区啊，东方巨龟院景区，尤其是东方巨龟院景区啊，它的这个金秋采摘季开启了，园内的像山楂、红薯、柿子、葫芦、南瓜啊，这个陆续都成熟了，您可以体验一把这个田间采摘的乐趣。而且呢啊，你比如说要发布这个游玩景区的视频等等，还可以免费领取采摘礼啊，非常适合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乡间田野的魅力。
腾龙山啊，也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啊，因为腾龙山它也不是特别的高，那个非常适合，比如说初次啊登山的朋友啊，或者是挑战一下自己的朋友啊，可以去登一登。还有光禄山啊，洪崖谷，洪崖谷景区呢，它其实有这个塞北腰鼓的大型民俗表演啊，如果您去的话，可以好好的逛一逛。百里水乡度假区呢，在这个国庆期间呢，有儿童戏剧节《山海寻趣同行百》。百里以《山海经》为创作蓝本啊，打造白天巡游闯关，夜晚戏剧的这个大戏啊，双时段的体验。你比如说有七大《山海经》闯关，《山海经》神兽巡游，沉浸式亲子互动剧，游客呢可以化身这个山海小行者，在关帝庙领取《山海通行印》，打卡文武义礼四项历练。呀，这个安排太好了，特别适合带孩子去逛一逛。您说啊，我再往这个走一走啊，我去景星这个太行古村的秋日之约仙台山啊，因为秋天了嘛，红叶季的活动，游客呢就可以登山赏秋叶，红叶打卡，体验森林氧吧的清幽与惬意。同时呢，绵山啊也可以采摘寿桃啊，碧山半亩石广场呢推出这个NPC 互动与儿童巡游活动，有巨锤砸气球等趣味游戏，有设置精美的玩偶棒棒糖，和氏璧的定制的吊坠等等啊，适合这个亲子家庭齐上阵。苍岩山呢，活动就更丰富了啊，全天候沉浸式演绎，精彩登场，有昭庆广场的开园迎宾啊，绣球楼的招亲趣事，青花瓷等国风舞蹈穿插上演，而且不倒翁舞台呢全天循环，有嬉戏小院啊，古四合有杂技舞狮独竹飘，彩楼呢汇聚川剧变脸、二人转、气功绝合，山顶西游记啊，古四合道的凤凰飞天、真假美猴王轮番演绎。建议呢，您可以到时候按照这个景区的时间表啊，移步换景，边走边看，非常有意思。另外啊，我们去到景星呢，还可以逛一逛这个玉家石头村，石韵览巷啊，石村风华沉浸式民俗游园季上演，500年太行山石头村啊，这个您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还是非常有趣的。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到市区，我们的石家庄植物园呢，秋天啊，菊花盛开的季节，可以说啊，您可以仔细的赏菊，同时呢啊，2020

0: FM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1到28度；承德晴，5度到23度；张家口晴，6度到21度；秦皇岛晴，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沧州晴，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邯郸晴，13度到28度；北京晴，10度到25度；天津晴，14度到2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5度到24度；郑州晴，12度到26度；济南晴，12度到28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2， PM10的指数为13，空气质量为优。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不好。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4: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5: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6: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7: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我爱假期，我是主持人雅琪。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趁着假期最后的两天，去周边逛一逛。但是在这边呢，雅琪也特别提示大家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呢啊，就是你国庆高速的免费时间。国庆高速免费呢，10月7号24点就截止了。不少自驾的小伙伴呢，只盯着上高速的时间啊，踩坑吃了大亏。您一定要记住核心原则，高速免费看什么呢？看下高速的时间啊。10月7号晚上上高速，拖到10月8号凌晨才驶出，那这笔高速费呢，可一分都少不了。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高速费的计算规则啊。其实呢，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呢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啊。所以说啊，您比如说不是免费的时间段，你可能9月份啊你就上高速了，一直到10月7号这个24点之前下高速，那你放心，这都是免费的啊。您如果是免费时间段，你比如说我这个10月7号下午上的高速，但是我8月1号凌晨已经这个1点多了我才下高速，那这就是不免费的啊。免费时间段进，免费时间段出，这个也是免费的。10月8号0点以后，如果您下高速的话呢，就已经超出免费的时段了，因此呢不享受免费政策，需缴纳全程的通行费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呢，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10月7号返程的时候呢，路上太堵了，我没到目的地呢，所以我下不了高速。那给大家一个补救的方法啊，如果10月7号临近24点了，您距离目的地也有较远的路程，而且呢，就是肯定没有办法在24点之前下高速了，您可以怎么呢？就近的收费站先下高速，然后再重新上高速，这样您只需要缴纳重新上高速之后的路段费用，前一段已行驶的路段呢就可以享受免费了啊，咱们从而节省部分路费。

另外呢，河北交警也是温馨提示大家，预计10月6号全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就迎来返程的最高峰了。10月7号有所回落，但是呢，这个市区的交通就会出现高峰。每日返程高峰时段集中在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14点到16点，15点前后呢是全天的最高峰。所以如果返程的话呢，咱们尽量避开什么时段呢？避开下午的13点到17点，尤其是15点前后的高峰时段。京港澳即金界以及大广即金界、京藏即金界、首环固安段是进京道路的重点节点，提醒相关方向的车辆啊，您一定要关注通行的状况。其实关注这个通行路况也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而且呢，在这边也特别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杜绝酒驾。假期自驾出游，亲友相聚呢，难免啊会饮酒放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挪车少饮无妨的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安心畅游山水。同时呢，一定要警惕啊疲劳驾驶，假期自驾旅途漫长，容易疲倦，如果您硬撑着赶路呢，将会大大增加行车风险。行车途中如果感到疲惫困倦，一定要立即停车休息，不能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守护全车人的安全。说了这么多安全提示啊，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份轻松的心态，享受在路上的这段美好的时光。那接下来一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在路上能够拥有一份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跑高速，轮胎的状态直接决定行车安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胎压，不能仅凭肉眼目测轮胎别不别。测量胎压一定要选择冷车状态，车辆行驶之后轮胎升温，胎压数值会随之升高，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准确，最好停车静止3个小时以上再检测。胎压标准数值可以打开车辆壁柱位置的名牌查看，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增加高速行驶的爆胎风险，备胎的胎压也不要忘记一并检查。仔细查看胎面，看看有没有裂纹、鼓包、钉子扎入，顺手剔除镶嵌在花纹里面的小石子。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就已经达到磨损极限，不适合跑长途高速。高速途中如果长时间行驶，让轮胎自然降温，千万不要直接用冷水冲轮胎降温，把好轮胎这一关，安心跑完全程。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我爱假期之晚高峰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朋友们发出来的问题啊，有朋友提问啊，也是说想要带孩子去这个河北博物院逛一逛，想问一问这个门票还能不能预约，怎么约啊？是这样的，我刚刚帮您又查看了一下，河北博物院呢6号，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段和10点段已经约满了，只有中午的11点到12点。和下午的12点到17点30分有票啊，这个7号是全天有票。因为我建议，如果是咱们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啊，您就约这个7号，因为全天都有票，您哪个选择哪个时间段都方便。预约的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呢搜索河北博物院门票预约啊，直接点进这个小程序，它就进入到一个这个页面当中，你点击门票预约就可以了。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是牛牛问到，他说哎，主持人介绍一下石家庄有哪个地方能看打铁花。没有问题啊，我帮您查到了，目前呢这个有打铁花的地方呢是德明古镇、赵州桥景区、古滦水镇和奥莱露营地啊，基本上这几个地方呢是国庆期间每天晚上都有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您来不及了，明天后天啊，6号7号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有这个特色的打铁花活动。那今天呢，我们的9925爱假期哈、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就是美食。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时呢说的是美景啊。接下来呢，雅琪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趁着最后这两天啊，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哎，还有没有一些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自然景观啊，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旅大餐。首先呢啊，是石家庄啊，这个文旅特别推出的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10月1号正定南城门，10月3号火车头步行街。那如果您都错过的话，10月6号玉桐国际体育中心西门广场啊，会举办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以石家庄优秀的原创歌曲为核心啊，而且呢串联了石家庄各大城市地标，创新融合原创音乐、民乐演奏、非遗表演、互动合唱、科技展演啊，多种形式，可以说啊，让这个原创音乐走进日常，走进我们的身边。另外10月7号呢，石家庄高铁站将会举办遇见艺术点亮城市的演出活动啊，非常的有特色啊，有快闪展演、互动体验啊，把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吧等等啊，多种融入其中呢，就是您去观看的时候呢，可以从观赏者啊转变为参与者，非常的有趣。另外呢，还有这个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10月1号到7号呢啊，会举办这个文艺原创精品展演的活动啊，每天呢会有3个，到时候您可以看一看。另外啊，我们的家长啊，一到放假喜欢带孩子什么呢？带孩子去图书馆逛一逛。那我给您分享一下啊，石家庄市图书馆有哪些特色的活动。9月11号到10月底，市图书馆新馆知微展厅呢会举办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通过立体化场景化的展陈设计，让读者直观的感受长征峥嵘岁月。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2号呢会举办这个文化市集，图书文化市集。9月20号到10月底呢，新馆 B2楼少儿借阅区呢会举办识图萌学园动植物科普微展啊，精选像有趣的植物世界、不可思议的动物世界等20余种图文并茂的优质绘本与科普读物，带领小读者探秘丛林、亲近海洋，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中解锁动植物的神奇密码。另外10月1号开始呢，老馆3楼低幼图书借阅厅外廊呢，我心中的祖国同心涂鸦墙，低幼借阅厅外设置空白涂鸦墙啊，标注我心中的祖国，小朋友们呢可以用彩笔尽情的自由涂绘啊，书写爱国祝福语，而且呢还可以有这个投票贴纸啊，读者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作品来进行投票。 另外还有的朋友呢啊，在微信后台说，哎，这个高速路况啊，怎么来查询？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行驶的这个路段为什么这个封闭了，什么时候能开？建议大家啊，您可以拨打河北高速路况的这个查询电话96122来进行查询。另外，石家庄地铁啊，今天10月5号，因为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演出活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乘车需求，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将由22:30延长到23:30。那最后啊，我们其实还是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因为确实明后两天啊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返程高峰了，大家呢啊，这个是就是国庆假期外出游玩，收获了满满的这个美景美食和好心情啊，如果您返程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特别的注意啊，请您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呢，咱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尤其是我们去程的时候啊，对车况特别重视，但是返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掉以轻心，因为出发前啊，您一定要看一看车辆的动力、刹车、油量、轮胎、灯光、喇叭和雨刷等能否正常工作，以及我们开电车的朋友啊，您要查询好您这一路上哪些地方可以作为您的充电的站点啊，不要等到这个车电量一点都没有了，耗尽了，然后呢您再推车，这就太麻烦了啊，这个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检查，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然后呢还提示大家啊，因为假期聚会饮酒比较多，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人的判断和感知能力，导致驾驶操作迟缓，甚至是忘记操作，会对自己和他人带来致命伤害，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爱生命，拒绝酒驾。返程的途中呢，还要拒绝啊搭乘超员车辆，因为超员车辆它会导致车身重量加大，车辆制动性能降低，遇到紧急情况呢就非常容易失控侧翻，而且超员人员呢没有办法带安全带保护，一旦发生事故啊，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员。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乘坐非法营运的黑客车，驾驶面包车、私家车请勿超员超载，客货混装，驾驶货车、拖拉机请勿在货箱载人。另外啊，这个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头盔呢是发生事故时保护骑乘人员生命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啊。你比如说咱们要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另外呢，我们在车上一定要带上安全带。雅琪这很多年前做这个汽车节目的时候就说啊，大家不要买那个安全带的那种卡扣，那个其实真是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开玩笑啊，所以一定要全程安全规范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咱们要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另外啊，提示大家，秋天真的是容易困乏啊，驾车的时候产生这种困倦疲惫感，建议大家呢啊，就是逢三进一的原则。如果啊，您这个车辆经过两个服务区没有停车，遇到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呢，最好进服务区停一下。白天连续驾车不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车不超过2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咱们下来啊，换一换精神，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另外啊，还有提示大家一定要将错就错。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咱们到高速公路的出口匝道、互通等位置啊，经常容易出现，哎，我这个口下但是我没下去，有的朋友呢就突然变道减速急刹，甚至是倒车。在这边提示大家啊，错过出口咱们就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重新驶入高速就可以。如果您变道减速甚至倒车啊，这个首先是尤其是倒车它肯定是违背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法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下错口了，将错就错，咱们就是哪怕多绕一点，也不要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开玩笑。另外，严防安全事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发生轻微的车辆碰撞啊，一定要立刻撤离到安全的地带，打 打开车辆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的方向，就是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很多朋友放特别近，就50米啊，或者是10米，这个在高速上你像刹车根本有的时候来不及反应的。而且呢，咱们要把这些都做好之后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并立即拨打122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可以说啊，假期尾声返程忙，但是以上这些安全提示呢，还是希望您记心上啊，不超速，不抢行，文明驾驶，莫慌张。如果您想关注高速路况啊，可以随时的来收看我们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高速直播啊，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呢，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到家啊！我们开启一个饱满的状态，迎接我们的工作。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枫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四度到六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晴，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此时此刻大家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我爱假期。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1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创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
11: 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925我爱假期，我是主持人雅琪。三个小时的陪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了。前两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聊美食，聊了聊美景。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年少的时候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过的那些经典的武侠影视剧啊，《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追剧岁月，成为烙印在记忆当中最珍贵的片段。小的时候啊，我们对于金庸、古龙、四大名著等等啊这些认知呢，其实多数来源于影视剧，而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时隔多年再次响起，依旧会让我们回忆起那份年少的热血和美好的回忆。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动听假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记忆中的影视金曲。你最喜欢哪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主题曲呢？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我们将会挑选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进行播放，也算是啊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在路上送给大家的一份小小的惊喜，说不准啊就播到你推荐的歌了。我觉得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品味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啊。那说到这儿呢，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首先它难唱，其次呢啊它特别的好听啊，如果能完整唱下来的朋友，我觉得那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我相信这首歌旋律一起，大家就知道是哪首歌了。

怎么样，刚刚这首歌是不是让你回忆起小时候看过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剧的场景了啊？真的有些歌一想起来啊，它的那个画面那个片段就在你脑海当中重现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些难忘的经典影视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欢迎朋友们啊，推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挑一挑啊，大家推荐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分享好听的歌曲同时啊，也特别提示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准备回程了，特别提示您弯坡路段要减速啊！弯坡路段呢，因为它视线受限制，车辆控制难度加大，通过时呢一定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黄石线路段呢，要越线超车的话呢，不要猛打方向啊，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说到这儿呢，其实特别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啊您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及时的也跟大家分享路况。当然也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你看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呀，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还有赐予我力量说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歌还没学会。还有咕噜咕噜啊，他说毛不易有一首歌叫不染还是叫什么呀，非常好听。还有的朋友呢啊，推荐那个就是微笑 Pasta 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啊。大悲少兵七分糖呢，他推荐的是这世界那么多人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还有溜达鱼呢啊，推荐的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哎，这个我们昨天就播过了。然后呢还推荐了很多他的歌，像忽而今夏，像晴天，像雨天等等啊。Baby, let's go. 确实汪苏泷的歌真的非常好听的，他也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啊，就是演唱作俱佳的一位这个歌手。还有朋友啊推荐的是终于等到你，这个是哪部电视剧的，我还没有听过。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推荐的是张碧晨和杨宗纬的那首凉凉啊，这首歌呢也非常的经典啊，是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还有没有那个印象呢，对于这部当年大火的电视剧。

0: 一曲非常经典的影视金曲啊，跟大家分享了凉凉啊，这个是可以说吧，一几年那会儿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啊，我们80后、90后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可能一些10后这个10后就不太清楚了啊。说到这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推荐分享啊，你最喜欢的经典的影视金曲。有一位朋友呢啊，这个是王工，他说：“哎，你的声音怎么和992教育时间的主持人的声音特别像呢？是我听错了吗？”没听错呀，虽然我上的是假日版的节目，但是你看这时间点儿啊，也到了晚上8点到9点了啊，就是雅琪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聊教育了啊，假日里边我们不聊学习，不聊教育，我们跟大家聊一点开心的事儿。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聊完了吃，聊完了玩，这个1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动听美妙的歌曲。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心情不太美妙哈，比如说似水流年唯为他暖呢，这位朋友就问到，他说有没有朋友知道啊，东吕高速邢台至威县西向东什么情况呀，这么堵。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声。很多朋友呢也在这个推荐啊一些歌曲，你像这位朋友推荐啊，永远永远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还有朋友说来一首风云雄霸天下的主题曲吧。还有朋友呢说到这个其他的这些歌曲啊，推荐射雕三部曲。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放一首男儿当自强。还有朋友啊推荐说能不能上94版的马景涛，叶童版的这个倚天屠龙记的刀剑如梦，爱江山更爱美人啊，都很经典。确实都是很经典的歌啊。这样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经典的影视金曲，您推荐哪一首呢？欢迎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皇帝泉，5000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儿。 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

0: 将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感，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做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右腕。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有。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9922啊，我们的今天呢是我爱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同样的时间点，我们今天不聊教育啊，这个我们3小时的节目跟大家聊了好美食，聊了美景，那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用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您返程的途中。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向我们推荐了啊，你像王工这位朋友，他说推荐韩磊的《向天再借500年》，气势磅礴，太好听了。还有这个牛刀呢，他说这个《飞沙风中转》啊，很多人都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啊，这是哪个影视剧当中的呀？还有朋友说，哎，推荐霍元甲的啊，还有朋友呢说，能不能点歌呢？高速想听一首《牵丝戏不为侠》，这个是影视剧当中的吗？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个主题的啊，就是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他说推荐一首《长相思》里面的《万物不如你》，张杰演唱的，非常好听。哎，是吗？这首歌，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到底有多好听。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

0: 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在雨雾之中会产生强烈的反光眩光，既干扰对向车辆，也会遮挡自己前方视线。路面出现积水的时候，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不要急打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防止车辆出现侧滑失控。如果积水深度超过半个轮胎，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能见度低于200米，车速不要超过6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不足100米，车速控制在40公里以内。如果雨势很大，能见度很差，就近驶入服务区或是安全地带停车等候，不要强行冒雨继续赶路。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半年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1度到28度；承德晴，5度到23度；张家口晴，6度到21度；秦皇岛晴，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东北风微风；沧州晴，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邯郸晴，13度到28度；北京晴，10度到25度；天津晴，14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5度到24度。郑州晴，12度到26度；济南晴，12度到28度。不得不说啊，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没有降雨的晴好天气，但是这样的天气之下呢，也提示大家啊，因为北方的秋天还是天干物燥，一个是注意防火，另外一个啊，咱们要注意保湿。你比如说家里的加湿器可以拿出来用了。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啊，随时的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你像我们的这位热心的听友王工啊，他就说，哎呀，假期人多车多，开车一定要注意啊。前两天他就发生交通事故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玩的也不开心，还发来一张他这个事故的车辆照片啊，这个前面基本上轮胎的这个地方前保险杠啊撞坏了。所以呢，提示我们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很多朋友呢，因为进入到返程高峰期了嘛，也特别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那在这边呢，雅琪特别提示大家啊，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啊，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而且呢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很多朋友啊也在关注，比如说这个就是高速上面为什么这个堵车呀，或者是哪一块为什么不让上啊等等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晚上了，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为大家更新高速路况，如果您急需查询的话，可以拨打96122啊，高速路况查询。另外啊，国庆假期了，给大家推荐两款爆品房啊，一个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还有一个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的内胆冲锋衣。走亲访酒，家庭聚会绝对少不了好酒啊，要不然就没有特别好的气氛。古井，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啊，可以说在1963年开始，古井贡酒呢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是蝉联金奖，4次夺魁啊，所以呢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992爱商城金秋福利，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详情页您再领取专属的50元优惠福利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喝起来啊

0: 不冲不辣啊，这个非常适合您囤，或者是请客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赶紧在992爱商城下单，回复666可以购买。第二件爆品呢，就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的冲锋衣啊，这个呢有多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男女同款。无论呢您是90斤啊，穿 XS 的，还是穿这个3XL 200斤的，尺码都可以选择。可拆卸的三合一，因为您看现在早晚啊，这个温差特别的大，您就适合这种洋葱穿衣法啊。双层可拆卸，里边摇粒绒内胆，外层呢防风抗水，可以说呢一衣多穿。外衣、内胆、帽子拆分的设计，穿着特别方便。数量有限，赶紧去爱商城为自己或者是父母、孩子、家人带上一件吧。发送666就可以查看详情。那稍后继续走入到我们的992我爱假期特别节目。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十一长假怎么过？
3: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4: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5: 我要在单位加班，
6: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2: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92我爱假期，我是992我爱假期节目的这个主持人雅琪啊。平时都跟大家聊这个教育相关的，我们假期换一换脑子，放松一下心情。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啊，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石家庄的宝藏美食啊，有机会可以去品尝一下。然后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十一假期还剩2天，可以去哪些地方去玩一玩。最后的这一个小时呢，用美妙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返程的途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你有哪些难忘的影视金曲啊，或者是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可以推荐给我们。绅士呢，他就说啊，《天若有情》里的主题曲《天若有情》。还有你的微笑，他说我能点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吗？这首歌非常好听，但是它是影视金曲吗？这我不太了解啊，您可以说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想推荐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因为《知否》《甄嬛传》和《武林外传》是我下饭的必备神剧啊。这三首歌，主持人你随便挑一首播放都可以。行啊，那就点你挑的这一首吧。啊，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你喜欢哪一首影视经典金曲呢？啊，此时此刻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啊，我们伴着大家在返程的路上，用美妙的歌曲为你的旅途打造一段美好的记忆。那说到这儿呢，啊，也欢迎大家把你推荐的这个影视的金曲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和分享。我们看到有位朋友，他说啊，推荐这个夏至未至，就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啊，这可以说是2018年吗？这还是2016、2017年啊，那会儿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还有位朋友推荐啊，毛不易的《不染》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发现啊，这个说到这个今天推荐影视金曲啊，毛不易的这个名字多次出现。还有微信后台啊，一位朋友啊，这个难度他说呢，想推荐一首非常老的但是很好听的沙宝亮的《暗香》啊，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金粉世家》。没有问题啊，这首歌送给你。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高邑站，也就是京港澳高速 G4 因管控车流量，高邑站安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因管控车辆，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喜欢的影视金曲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那我们首先来聆听一下难度这位朋友推荐的《暗香》。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啊，这个得有20年了吧，是20多年前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剧金曲了，非常有年代感。那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喜欢哪首影视经典歌曲呢？欢迎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我们跟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斗鱼站青银高速 G20 呢，因为管控车流量，斗鱼站青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那么

还有呢，管控车辆这个车流量啊，斗鱼站银川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黄石高速藁城东站因车流量大，藁城东站环华方向是只允许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跟您分享高速路况的同时，也提示大家，因为现在晚上呢已经即将要来到了晚上的21点了啊，我们建议大家夜间行车呢，您最好行驶2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微休息一下啊，以免呢我们犯困啊，产生这种危险。白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啊，就是4个小时休息20分钟，而且呢，我们建议您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叫什么逢三进一，就是如果你已经经过了2个服务区，那么第3个服务区的时候，建议您停车稍微休息一下。禁止疲劳驾驶，禁止酒驾、醉驾啊，安全行车，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我们来看朋友们的推荐啊，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推荐一笑倾城啊，吃葡萄推荐三生三世，这个我们刚才放过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让往事飞啊，他说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啊，这个也是2014年春晚上面的独唱，很多朋友都知道吧。确实啊，这首歌非常经典。还有秦呢推荐的是7月7日晴啊，有一位朋友啊 Vincent，他推荐的是《美丽的神话》这一首歌啊，也是非常的经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由孙楠、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0: 那今天我们的9925我爱假期到这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啊，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呢就剩2天的时间了，6号7号，那如果呢您要是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那雅琪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会有我的同事啊佳音继续陪着大家一路出发在路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丛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冬不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奇。
1: 这，
2: 汉德尔大哥，看，昨夜产的小马驹。
1: 哎呀，这个毛色，这眼睛，这修长的四肢，哎，这个是汗血宝马的后裔。哎，怎么还穿着衣服呢？
2: 阿赫卓利给他做了件马甲。阿赫卓利答应我，跟他一起照顾这匹小马。
1: 哦，这个小巴郎子长大了啊。
2: 汉迪尔大哥，送了这趟军马，这辈子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了。
1: 哎，你记住，害怕也要勇敢往前走啊。哎，大家看，山势越来越矮了，地形变得开阔了，这满坡青草，满山遍野的小花，很像我们的家乡昭苏嘛啊。
3: 大家赶路辛苦了，过了这后峡呀，再走90公里就是乌鲁木齐。今天晚上要炊事员改善一下伙食。
2: 这草地比昭苏的毡房还软，真想在上面打个滚。
4: 这些马们好几天没吃过这么鲜嫩的草了，放开缰绳，让他们吃饱饱的。
1: 哎，阿赫卓利呢？怎么没有见阿赫卓利？他哪个地方去了？
2: 阿赫卓利有几匹马打了背，他去给他们处理伤口了，落在后面了。
1: 我去看一看啊。
5: 谢谢酒，谢谢雪子。
2: 你给大家唱一首你们回族人人都会唱的花儿吗？
5: 要我说，你还是唱木工嘴听毛主席的话吧。
4: 好的呢。

1: 哎，对，等等等等，你们看，那胡子，咋回事嘛？刘连长，好像疯了，那怎么像喝醉了一样？
2: 快叫阿黑壮烈！
1: 李连长，把赃户们归下了，举将全师埋没。
2: 连长，又多上一批，
1: 一片草，应该有问题，快，都赶过来！
3: 这么闲的那野牧师，
0: 你快把马赶过来！
1: 这！
0: 李连长，我来了！
1: 阿峰壮烈，阿兵，这些马是怎么回事啊？
3: 让我来看看，哎，这些马会不会是吃了蕔麻草了？
4: 蕔麻草，这可不是子木须和鼠疫草的吗？
3: 蕔麻草是一种马吃了就像人喝醉酒一样的毒草，肉丝菌马场从来没见过，所以菌马分不出来。医术上记载，要是吃了这种草，轻的话马蹄子爆裂，重的话嘛。
4: 发矿会死掉的啊！那咋办嘛？
3: 哎，那几匹马疯掉了，在打架呢！快把他们分开！
4: 李连长，
3: 他第二大哥，我没有解药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可以注射阿托芬，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尽快把这些马赶出去，所有的马都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啊！
5: 一路前难万险，就差九十里路了。不许过！你们看，这匹枣红马，瞳孔放大为正常的两倍，它的体温也在快速的上升。
6: 事不宜迟，李连长，我建议鞭子缠上铁罗帽或石块，抽打所有马匹一路狂奔，2小时之内冲出喉下。
5: 宁可让马累垮，也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啃这里一棵草。那倒下的这些怎么办？小时候听我阿塔说，把蕔麻草连根拔起点火烧，用烟熏马的鼻子，熏到他们鼻涕口水横流为止，这叫以毒攻毒。你，还有叶坤，和我留下。
6: 给阿赫卓里帮忙，李连长，你带大部队赶紧撤离这里。好，
7: 我在乌鲁木齐等着你们。大家，赶紧给鞭子上拴上铁块、石块，打马狂奔，2个小时之内不许停留。
8: 是。
6: 大家赶快磕头，点火烧烟。
9: 烧起来了！不点着了！哎，你们看，那边过来好几个人了。
10: 孩子们，你们好！
11: 大叔好！
12: 大叔好！大叔好！大叔好！
9: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马队，站在山坡上看了你们一个时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们的毡房就在前面。
13: 大叔，
9: 我们的马好像吃了蕔麻草。我们当地的马。 是不吃这种草的，盐熏是个好办法，还可以用醋，还有酸奶加上麻粉给马灌下去。这几个小巴郎子是我孙子和侄子，让他们回去毡房去取。快，孩子们，
14: 好，
15: 一，去。
16: 大叔，谢谢您了。
9: 哎，应该的。哈萨克人常说"此生"。

0: 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就有一位幸运使者。
1: 医书上说，静脉注射500到1000毫升的高渗葡萄糖溶液，或者使用11.2%的乳酸钠注射液，60毫升静脉推注。好，我马上试试呢。
2: 阿成，组合酸奶来了。
3: 哎，
0: 好，好。
3: 沙木厂的人也来了。
0: 嗯，好，好。快，给马灌一下。
2: 我来修这边，你上那边。
3: 喂，何学聪，点几个龙头，一会给马套在嘴巴上面。
4: 好，好，好，我去呢。
5: 老人家，谢谢，谢谢你们了。
0: 哎呀，谢什么谢？草原上人帮人。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
6: 唐山，我们要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8000里外的唐山。
0: 啊，8000里？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
5: 因为唐山大地震。
0: 哦，地震，广播里听过。你们这是去帮韩素兄弟？
5: 老人家，韩素兄弟也救过我的亲弟弟别勒克。
0: 别勒克？
5: 是啊，他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唐山大地震他正好在那里实习。
7: 大力哥，大力哥，阿昌，我在这儿。

0: 担浆挡住了贝勒克，他自己却被砸中了头，手里还抓着那个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的苹果。解放军把贝勒克和很多的伤员一起转往辽宁，他在一家医院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1: 孩子，河流总有两岸，事物皆有两面，英雄走了，但他们活在活人心里，不要太悲伤。
2: 快看，这兵把耳朵在动，有救，有救了！
3: 快看，这一兵想站起来。
2: 来来来，让我摸摸他的脉象。脉象开始平稳了。
3: 太好了！
4: 哦呦，刚才吓得我一身冷汗。
1: 孩子们，孩子们，奶茶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回去吃点奶豆腐再赶路吧。啊，
0: 不用了，老人家，你看这些马能站起来了。来来来，大叔，这点钱你收着。哎哎哎，
1: 这个不行。哎呀，孩子，哈萨克人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赶路人，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些嘛，一时半会儿跑不快，把龙头给他们套上吧。孩子们，
5: 哎，阿大，
1: 把新鲜草料给客人带上一些，就当咱们也支援唐山了。
5: 过来的，过来的，
4: 过来的，过来的。
0: 老人家，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
1: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9: 大叔，再见。
10: 同志们，我们走了整整50天，到达乌鲁木齐。休整这两天，新疆军区和昭苏军马场的领导亲自为大家接风洗尘，刚才又做了动员报告。接下来我们将乘坐7列火车专列，历时7天8夜到达唐山，全程8000里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1: 准备好了。
10: 好，每节车厢装运15匹马，2人1组负责押运。天气炎热，人马同住，闷罐车没有窗户，气味难闻。大家除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还要保证马也不能生病。哈迪，来说两句。
0: 好，装车后要用木板、绳子、200公斤重的大水桶把车门堵好，每个人配2个水桶。车靠站暂停时，大家分秒必争找干净水源，明白了吗？
11: 明白。
3: 草长膘，料长筋，水提神，马儿不能缺水。
12: 就是啊，缺水肯定生病了。
10: 出发。
0: 那是1977年的8月5号，第一次坐火车的木工们激动又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前面的征程上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
2: 哈迪尔大哥，哈迪尔大哥，
0: 哎，
2: 喂。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长虹。如果长虹没有牺牲， 此刻也站在这车厢里，该多好啊！
2: 快点，大哥，你说过，倒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是一匹军马最光荣的牺牲方式。
0: 是啊，长虹，他会永远奔跑在我的灵魂中。叶根，
2: 哎，
0: 这两块糖，去喂那匹黑马。
2: 这匹吗？
0: 哎，对对对，就是那匹。阿赫卓利说他有些低血糖，专门从乌鲁木齐买的。
2: 哎。第二大哥，我想莫瑞根，医生说他会留下残疾。那位美丽的乌云奇迹哥还会跟他结婚吗？
0: 莫瑞根是草原雄鹰，即便折了翅膀也是英雄。英雄自有追随者。叶根，人这辈子不容易，所以捕捉狐狸的时候就要做好捕捉老虎的准备。
2: 哈迪尔大哥，也不知道唐山人民现在怎么样了。
0: 唐山人民，叶根，别利写信告诉我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只要一想起就想掉眼泪。他说，
2: 阿卡，大地震两天后，运送我和其他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沈阳的一个机场，飞机上一个半岁大的婴儿休克了，医护人员打开了包着孩子的小被子，看见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孩子，你妈妈不在了，爸爸眼下照顾不了你，你去吧，祖国处处有你的亲人，有毛主席、党中央，你一定会活下来并幸福成长的。爸爸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去。所有的伤员和医护人员都流下眼泪，人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先不要哭，要坚强起来，快马加鞭自救。想到这些，我就恨不能马上回唐山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6: 阿甸大哥，
2: 嗯，
6: 我也想为唐山重建做贡献。
0: 叶根，你这只小鹰注定是要飞上蓝天的。八千里路驰援唐山，不是一趟美差。猛关火车没有窗户，大热天的马群在车里又拉又尿，气味熏天。我们先是睡在草料上，草料快吃完的时候就睡在硬板地上，马的屎尿一沾一身，每到一站赶紧冲下火车，打仗一个样子给马找水，几天几夜下来，人累了，马也黏了。
6: 了。靠山了。哎，李连长，菩萨，
4: 阿周丽，阿和周丽，
7: 大哥，
4: 阿和周丽在哪间车厢？
8: 哎，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6: 李连长，出啥事情了？
10: 五号车厢有匹烈马，不习惯车上的环境。三天三夜不喝水了啊！值班的木工着急，强按着马头让他喝水，马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啊！
6: 在哪个车厢？哪个车厢？
10: 这里，这里，
6: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0: 这，
6: 坐，来。谁受伤了？
8: 谁
6: 受伤了？我，啊，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啊，不要慌啊，先彻底清理一下伤口，然后给你打上抗生素，忍着点疼啊。哎呀，勇敢点嘛，勇敢点！哎，好了好了，这个马嘛，长途跋涉，性子变得暴烈得很呐、啊。加上嘛，这个车厢里有没有龙头和缰绳控制它？大家都要格外小心，听到了没有？啊，你们都要小心点，
13: 记住了，
14: 记住了。
6: 我来看看这个咬人的马，蹄子。蹄铁都破了，马蹄子疼得很啊！再加上这个车厢的环境，它磨蹭得很，出现了应激反应。哎呀，这三天不喝水，肯定是不行的，会要他命的。啊，
4: 那咋办嘛？
6: 咋办嘛？
10: 大家听我说，不要再强迫他了。马对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甚至能够通过人类的五官和声音辨别情绪，强迫他。只会加剧他的愤怒啊！哎哎，
6: 我有办法了！
10: 哎，快说，
4: 啥办法？
6: 唱歌，就唱他经常听到的《黑走马》。
10: 对对对。

0: 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
1: 妈听懂了，她安静下来了。哎，我试试牵着她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1: 哎，来，来来来，走嘛，咱们一起跳起来。哎，哎，不怕不怕啊，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呢啊。
3: 喝水了。
4: 总算能喝了，
5: 喝水就
1: 太好了。
4: 对对，
5: 哎，
4: 好着呢，好着呢。
6: 啊，走嘞。一号车厢有匹马在拆了，
7: 哎，知道了，铺好毡子，烧开水。
8: 晚上9:30，
9: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0: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9: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9: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9: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3: 家庭防火，
14: 安装小白盒，
13: 靠谱又省心。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

文学编辑骑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峦，车厢内疲惫的木工和战士们靠在草料堆上，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大家剧烈的心跳。七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唐山。
1: 解放军官兵，
2: 感谢解放军官兵。
3: 喂，航天大哥，你快看，唐山人民排着一公里的长队欢迎咱们呢。哎，我得走出营收的步伐。
4: 李连长，李连长，
5: 这位同志你好，
4: 我是唐山民政局的老唐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欢迎啊！
5: 唐主任好，
4: 这位都是哈迪尔吗？
6: 对
4: 对，
6: 我就是哈迪尔。
4: 远道而来的兄弟，我得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6: 唐主任，哎，我的身上脏得很。
4: 哎，谁说脏啊？这汗，这泥，还不全是为了俺们唐山吗？看见你们，看见这些马。从那么远的天边来，我这心里一下松开了不少啊！谢谢，谢谢你们呐！
5: 唐主任，三千军马，一匹没少，还产下了三匹小马驹。哎，这是花名册，请您接收。
4: 哎，哎呀，这些军马来到唐山。清理废墟，运输物资，耕作田地，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我们唐山人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的。
7: 现在播送感谢信，新疆居民送来的军马，不仅是对唐山人民物资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4: 李连长，哈迪尔。把马安顿好后，我带大伙儿直奔大澡堂子。我老汤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大家亲自搓澡。吃过晚饭，还要招待大家看电影、越剧《红楼梦》。
8: 好，
9: 好，
8: 好，好！
10: 哎，阿哥嘞，
1: 喂，
10: 还不赶紧给站台上的唐山百姓唱一曲？
1: 好呢，好呢。那我就唱上一曲《唐山颂》。
8: 好，好，好，好。

0: 听说您父亲是凤凰宾馆的保卫科长，为了抢救外宾牺牲了，还有您的未婚妻，
1: 所以晚上的电影我就不看了，我想去祭奠一下他们。
0: 哦，那我给你派车。
1: 哦，不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
2: 李连长，我陪你去。
3: 我也去。

0: 去招苏，看一看伊犁大草原。好啊，我叫你骑马，伊犁马呀，是天下最优秀的马。<笑>季东，你也是最优秀的，嫁给你真好。<笑>我准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明白了，两端一想，你呀，就是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备嫁妆。<笑>哎呀，你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1: 那你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你这两条大辫子比大本城的姑娘都漂亮。<笑>来，小燕，我把你绣的手帕缝在了军帽里，从昭肃到唐山。 一万里的征程，你陪我走完了。恋爱三年，我俩写了200多封书信，山盟海誓，可你却先走了，小燕。 后半生，我只剩下两个任务：一是养好军马，二是永远爱你，
2: 李连长。
1: 做了仔细检查，放心吧，李连长。好，李连长，你父亲和未婚妻都是英雄，你也是。我不是。假如三千军马，我能安全抵达唐山，我是没脸见他们的。感谢索马队各民族兄弟。
2: 连长，这是我阿他送我的护身符，我想把它埋在这里，埋在高护士牺牲的地方。
1: 二哥，阿弟。<笑>

0: 孩子，有孩子在哭啊。
1: 李连长，唐主任还有小燕医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都来了，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孩子。
0: 李连长，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李连长，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孩子是高护士救下的，他命大，独自一人被解放军送到了辽宁的医院，他活下来了。
1: 啊，辽宁的医院？你就是那个给孩子留小纸条的父亲？他就是贝利提到的那个孩子吗？
2: 您是说
1: 我弟弟贝利和孩子坐的同一架飞机呀？李连长，这父子俩是庞主任亲自安排来见你的，快抱抱孩子吧。
0: 好，好，孩子，来，来，我抱抱。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思妍。高小燕护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心声，这辈子都不能忘记。李连长，你和高小燕护士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3: 妈，
0: 小燕，你听见了吗？听见了。
4: 李连长，
0: 啊，李连长，哎，
4: 这位是医院的刘书记，
5: 你好。
0: 哦，刘书记，你好。
5: 李连长，高小燕同志已经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6年7月28日算起。现在，我代表党组织，宣读高小燕同志入党批准书。高小燕同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中舍生忘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研究决定，追认高小燕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高小燕同志永垂不朽。
1: 2026年7月，我被邀请回唐山参加50周年活动。
6: 哈迪尔，尼尔肯，
7: 唐主任，唐主任，
8: 老伙计呀，啊，哎呀，欢迎回唐山呐，啊！哎呀，欢迎啊！哎呀，你看看咱们啊，都老喽。我呀，早就不当主任喽。
7: 哎呀，唐主任，唐山却越来越兴了。
8: 可不咋的，
7: 在昭肃，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只要看到新唐山，大家就激动得像过节一样的。
8: 谁说不是啊，老伙计呀，啊，这些年呐，我是真想当年送马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呗？
7: 哎，大部分去世了，剩下一二十位。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重回一次唐山。这次我和叶根代表他们满足这个心愿。
8: 欢迎欢迎。
7: 高兴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啊？
8: 水杯。
7: 哎，水杯。
8: 50年前河北省委送给你们的陶瓷水杯。
7: 哎，对对对，
8: 还这么光亮如新呐。
7: 哎，你看这上面的字，万里送骏马，
8: 军民
7: 情谊深。哎，这是我最珍贵的奖杯呀。
6: 思言，把车开过来。
3: 哎，好。
7: 思言，哎，是思言吗？哎呀，来了。
6: 是啊，当年这个小婴儿，现在啊，人家是唐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哦，
7: 好好好好好。
3: 哈里尔大叔，哎，叶尔肯叔叔，哎，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
7: 好好好好好。
8: 上车吧，
7: 上车上车
3: 上车上车上车。
7: 哎呀，你看看思言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我们很想念你呀。哎，思言，哎，3年前你还回昭苏看望过李连长。
3: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们呐。
7: 哎呀，哎，叶根，你谈什么气嘛？
6: 变啦，变得嘛，不认识啦。多么漂亮的大楼，凤凰城，浴火重生了嘛。
3: 是啊，现在的唐山变化可大了。啊，明天我们先去地震遗址公园。正式活动结束后，咱们再好好参观一下新唐山。
7: 哎，好好好
9: 好好好。

0: 对，就是这面墙，500米长，刻着24万人姓名的黑色花岗石纪念墙。24万人呀，24万人呀！莉莉克托我找他同学的名字，他给了我这份名单。孩子们呀，新疆的阿卡来看你们了，以前都是别莉克来看你们。他在唐山认真工作了35年，退休才回到了故乡。大地震50年了呀，孩子们，你们永远留在了唐山。唐山的李连璋却长眠在了饶苏的伊犁大草原。
1: 哈迪尔大哥，李连璋走了2年了，他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名字也在这一面墙上。哈迪尔大哥，咱们一个一个找，给他们献上鲜花还有酒。
0: 好，也跟
2: 哈迪尔大叔，伊尔肯叔叔，
0: 哎，
2: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外国朋友，他们也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这位是丹麦的露西女士。
3: Hi everyone. Hello, sir. So nice to meet you. So thankful for you.
0: 知道知道呢，当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第五集，剧中人哈迪尔由维尼尔·瓦洛加·陆军演播，艾尔肯由惠龙演播，李连长由张雷演播，阿和卓力由任杰演播，末日根由巴赫演播，拜利克由屈浩演播，唐主任由任彦民演播，李科长由贺文演播，高小岩由小米演播，艾尔肯父亲由努尔江阿吉演播，高思妍由王浩宇演播，热蒙由赵之文演播，露西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思妍生父由屈浩演播，实习班长由小莫演播，王翻译由张子墨演播，护士小王由刘爽演播。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等人四更天从新野出发，穿过了村寨集镇，越过了广袤原野，跋涉百余里地，来到了卧龙岗下的田园丛林之间。放眼望去，满地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偶尔有些地块里有少数没拉走的柴火，旷野里显得空荡荡的。刘备等人向山岗上走去，远远地看见有两个老汉正在放羊，其中的一个挥动着响鞭，嘴里不停地唱着小曲儿。他唱的歌词是：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自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刘备他们正往前走呢，听了这个歌之后不由心中一动，他觉得这个歌里的意思不凡，这可不像是一般的民间小调啊，他决定上前去问个究竟。
10: 啊，请问此歌系何人所作？
9: 那个农夫回答说：“乃卧龙先生所作。”
10: 哦，请问卧龙先生住在何处啊？
9: 啊，你看，这一带高岗称为卧龙岗，岗上林子里的草庐内就是诸葛先生的高卧之地。
10: 哦，多谢多谢指点。
9: 刘备谢过农夫，策马又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就到了卧龙岗上了。众人举目远眺，哎呀，一起夸赞这是个好地方。一行人来到门前，刘备亲自敲门呼唤，书童从屋里出来了。刘备恭恭敬敬地上前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诸葛孔明先生。书童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有点不耐烦地说：瞧你这个人真啰嗦，我可记不住你们这么多名字。那你就讲新野刘备来访。
10: 不巧得很，我家先生今天不在家呀。
9: 哦，到何处去了？
10: 嗨，踪迹不定，到处飘游。
9: 那这次先生出去何日能归呀？
10: 哎呀，归期很难确定，或者三五天，也许是十几天。前些日子 许昌有个叫杜喜的官儿，派人来请先生，一直等了七八天也没见着人影，先生呢竟跟朋友们一起到宝天漫山里游玩去了。刘备还想问一些什么，书童闲得都不耐烦了，想动手关门。刘备一看非常的失望，他是欲走不忍，还想在门外等候一会儿。张飞不乐意了，我说大哥，既然等不着，咱们就回新野吧。关羽也上前劝说，大哥，诸葛先生出外游玩，我们在这儿也是白等啊，不如先回去，派人探听明白情况，再来拜访也不迟嘛。哎，没法子，只好如此了。刘备满脸堆笑地对书童说，如果先生回来，请你转告他，过些日子我还要再来拜访的。书童应声关上了柴门。刘备深深叹了一口气，带着失望的神情，默默无语地顺着林间小道往回走。张飞身长八尺，抱头环眼，燕和虎须，脾气暴躁，看到书童这么无礼，他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了，一边走一边嘟囔，哼，这个诸葛亮不过是一介书生，他会不会捉弄咱们呢，故意躲着不见。说到这儿，张飞气得拔出腰中的宝剑，嗖嗖嗖乱舞一通，把路旁的树枝砍掉了一大片。关羽身长九尺，染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丹，相貌堂堂，办事稳重。他一摆手制止了张飞，压低了嗓门说，哎，三弟，别再惹大哥生气了。这张飞除了在古城和关羽闹过一场误会之外，其余的时间对关羽呢一直很敬重，言听计从，现在听到关羽发话了，他憋红了脸，低着头不再说话了。刘备他们正往前走着呢，忽见对面来了一个人，容貌轩昂，风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从偏僻的小路上走过来了。刘备一看这人相貌不凡，急忙上前施礼，请问先生就是诸葛孔明吧？来人把刘备上下打量一番，没回答，反而问他，将军是谁？我是刘备，他俩啊，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是我的结拜兄弟。刘关张乃天下驰名之人，来此荒郊野岭作甚呢？我们是专门来拜见卧龙先生的。原来如此，不过我不是卧龙先生，我是他的好朋友崔周平。对对对，徐庶徐元直也曾经提到过周平先生的，今日相遇实属幸会。请在路旁稍坐片刻，我向您请教几句啊。俩人在林间的土埂上坐下，不紧不慢地拉起话来了。崔周平问他，不知将军因何事求见孔明啊？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不宁，我欲求见孔明，向其讨教安邦定国之策。崔周平微微一笑，哈哈，将军以定乱为主，虽是人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芒砀山起义，讨伐吴道暴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事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政，又由治而入乱，光武帝中兴，励精图治，复由乱而入治，至今恰巧是二百年，天下又到了合久必分之际，眼见军阀互相征战，百姓流离失所，仓促间岂能平定？
9: 将军欲请孔明出山扭转乾坤，依我看很难办到啊。你没听古人说过，顺天者易，逆天者劳，术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我看你们还是少操这份闲心吧。先生之言成为高见，但刘备身为汉室厚重，理当匡扶汉家天下，岂能眼看着国家混乱，百姓遭难而不去设法相救？崔周平看了他一眼，山野村夫不足以论天下大事，适才言语有不妥之处，请将军不要见怪。说完起身想走，刘备急忙拦住他，请先生和我一起到新野谋事如何？好啊，我这个人呐，喜欢安静闲散，无异于求取功名，容他日再见吧。说完也不和刘备他们打招呼，转身是扬长而去。张飞一看崔周平又是如此狂傲无礼，非常的恼火。大哥，跟这样的书呆子唠叨也不怕浪费了时间。关羽也冷冷一笑，哼，孔明有这样的朋友，我看他也不会有多少作为。刘备没理他们俩，看着崔周平远

去的身影说，此人话虽不多，亦是隐者之言呐。说完三个人勒马返回新野。其实啊，这猛张飞的话说的一点都不错，诸葛亮根本没有外出，他就站在卧龙岗的山坡上指挥着众人闹了这场恶作剧。继诸葛亮崔周平回到房间里以后，两个放羊人彭老山彭老顺，所谓的农夫彭玉琪诸葛子清也都相继回到了草庐，大家围坐在一起，一块谈论对刘备的看法。有的说刘备宽厚随和，平易近人，是一位难得的至诚君子；有的说刘备知书达理，大度容人，颇有帝王之风貌。崔周平笑了笑说，我那一番歪话不仅没把刘备惹恼，相反他表现得非常谦恭，说明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坐在一旁的黄月英这时候接过话头，哎，曹操打败乌桓回到许都以后，兵势更加雄壮，北部已无对手，恐怕要不了多久他就要挥师南下夺取荆州了。去冬今春，徐庶曾经用计两次打败曹操，曹操绝不会忍下这口气，等他的大兵一到，势必和刘备有一场恶战。这刘备的部下只有几千人，势单力薄，加上刘表又不相信他，万一交战不利，他将无力追之地呀，难道也跟着他去东躲西藏？依附刘备就意味着要担风险，依我之见，除了观察他是不是有诚意和大志之外，更主要的是抓紧定出近期的作战目标和长远的打算，才不至于在战祸临头时手忙脚乱的。黄月英的话使草庐里的人都心服口服，诸葛亮紧紧锁着双眉，又陷入了沉思之中。新野县的县衙里，明镜高悬，衙灶排列，刘备刚刚审完案件，听说探子从宛城回来了，他顾不得休息，就急忙传命觐见。穿过百米甬道，探子气喘吁吁地向刘备报告了见到诸葛亮的情况。一听说诸葛亮外出回到了卧龙岗，刘备高兴坏了，两眼闪闪发光，脸上露出了英气和笑容。他一边让人备马，一边叫关羽张飞前来议事。听说又是去卧龙岗，张飞的心里顿时产生了抵触情绪，他嘟嘟囔囔地说，哎呀，亮一村夫有啥能耐，何必哥哥亲自去请呢，可以派人把他叫来嘛。玉德休得胡言，孟子说过，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文王访贤于渭水之滨，得到了子牙相助，齐桓公设停辽招贤，获得了管仲辅佐，没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何来的灭楚兴汉定乾坤？得人才才能得天下，孔明乃当世大贤，绝不能随随便便的派人去把他请来。关羽本来也想说点什么来着，看到刘备发火了，他也就不再言语了，劝张飞跟刘备一块儿再到卧龙岗。时值隆冬天气，凛冽的北风骤起，蒙蒙寒云，浓浓大雾笼罩着新野大地，枯树飘零，行人稀少，顶风前行，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走了没多远，天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银絮般的雪片飘飘洒洒落下来，结成了一片晶莹的白沙，极目望去，山如玉簇，林似银装，旷野里白茫茫的一片。大雪不仅把人们的头盔、眉毛、战袍染白了，而且道路难辨，使威武的战马也不断地嘶鸣起来。走在后边的张飞大声喊着，大哥，天寒地冻，道路难走，
我们干。

跑这么远去请个没用的人呐，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刘备瞪了他一眼，我之所以冒着风雪去请诸葛亮，正是为了让他知道我的诚意。如果你害怕冷，你可以先回去嘛。哎呀，大哥，死都不怕呢，我还怕天气寒冷啊？我是怕大哥您空费心思。行了，不要多说废话，要去你就跟着快走。关羽张飞相对看了一眼，只好默默随行。在界中街上，一行人在路旁的酒店里切了一些牛肉，暖上几壶热酒，正在那喝呢。哎，喝了酒之后觉得身上暖和起来了。到了土地庙，和李德寒暄几句，又骑马继续向北行进。渡过玉水码头，出了宛城西门，众人来到了冰洁雪舞的西郊。快到卧龙岗的时候，路旁的茅屋上酒幌飘荡，有人正在店内饮酒唱歌。刘备勒住马头仔细地听着，就听那声音高亢，唱的是五皇提剑清环海，创业锤击四百载，环陵管业火得衰，奸臣贼子吊顶奈，青蛇飞下玉座旁，又见妖红降玉堂，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倍结阴阳，五柴长啸空拍手，闷来酒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自安，何须千古名不朽。听完了这首歌，刘备对关羽和张飞说，哎呀，孔明可能在这儿，快快下马。这酒店里炭火带来融融的暖意，饭菜香味扑鼻而来，有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交谈。见刘备进来，三个人互相道了姓名，刘备这才知道那个白脸的是孔明的好朋友石广元，唱歌的这人呢叫孟公威。他们谈了一阵子对时局的看法，言语不太投机。刘备邀请石孟同到卧龙岗去拜访孔明，俩人婉言谢绝了。刘备辞别俩人，上马继续朝卧龙岗而来，到草庐门前敲门，书童又出了相迎。刘备面带笑容问道，先生今天可在家吗？现在堂上读书。刘备一听孔明在，高兴坏了，急忙扶了扶衣裳帽子上的雪，跟着书童走进院子里。这院子里的积雪挺深的，中间扫出了一条小路，直接通向草庐。银装素裹着诸葛草庐，一阵雪花随风飘来，落到了门前的楹联上。刘备举目望去，上面写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他正在琢磨对联的含义，忽听屋子里传来了吟咏之声。他站在门外往里瞧，只见一个年轻人围着炉子坐着，嘴里正在唱着诸葛亮编写的代诗歌：凤翱翔与千仞兮，非吾不欺，士父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月躬耕与龙母兮，吾爱吾庐，辽冀傲与秦书兮，以待天时。刘备等他唱完，急忙进屋十里，恭恭敬敬地说，哎呀，久闻先生大名，一直无缘拜会，今日冒雪前来，恰逢先生在家，实为万幸。屋子里的青年赶紧站起身来还礼，将军是刘豫州吧？听书童说过您曾来找过我二哥。刘备一听这话吃惊不小，怎么，难道您不是孔明先生？我叫诸葛均，是孔明的弟弟，我们兄弟三个，大哥在江东吴仲谋那儿做官，我和二哥孔明就在这里种田为生。
那卧龙先生近几天能回来吗？哟，那可不一定，他昨天才被崔州平邀请出去了，他们或驾小舟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中，往哪里去，需要多长时间，叫人琢磨不透。唉，我的缘分为啥如此浅薄，两番相访都没有遇上大贤。张飞不耐烦了，先生既然不在，外面风雪正大，我们还是早日回新野为好。一德，你又多嘴。刘备回过头来对诸葛军说，过几天之后啊，我还会再来的，愿借纸笔做一书留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哦，好啊，好的。诸葛军拿来了文房四宝，刘备提笔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备九牧高明，两次进谒，不遇空回，惆怅何思？切念备喜汉朝苗裔，俯睹朝廷灵替，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宏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不达，再容斋戒熏沐，特拜尊严，统息建元。反正这封信的大意啊，就是说我来找您呢，两次都没见着，非常的遗憾，请您呢看在我是汉朝后裔的这个份上，请您出山辅佐于我，这样呢对国家对社稷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今天先给您留下这封信，改日啊我先斋戒了，洗过澡再来拜见尊严。刘备把这封信写好了递给诸葛军，这就拜辞出门了。诸葛军留他们在家吃饭，刘备他们不肯。走出柴门之后，诸葛军一面为上一次书童的无礼向刘备道歉，一面同情地说，你瞧大雪天劳动皇叔二次相访，深感过意不去，等二哥回来我让他到新野去见您得了。哎，不，千万不能，两次没见到想必是我的心还不成，等我回新野之后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来相访。刘备他们上马刚想走，忽然书童手指着篱笆墙外面说，哎，你们看老先生来了。刘备顺着书童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小桥南面有一个人骑着一头毛驴，后面跟着一个青衣小书童，还拿着个酒葫芦踏雪而来。走过小桥，老人突然吟唱起来了，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息，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听到这个歌词清新俊秀，心想这次可能真的是卧龙先生了，于是他滚鞍下马向前施礼说，哎呀，先生冒雪而归，刘备已在此等候多时了。那个人也赶紧下了驴上前搭礼。诸葛军赶紧插话说，将军您又认错人了，他是我二哥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刘备一看是位长者，挺不好意思的，赶紧转移了话题。老先生所吟之句意趣天然，极其高妙。黄承彦擦了擦胸前胡子上挂的雪花，扯起长袖子沾掉脑门上的水珠，对刘备说，哎呦，将军过奖了，不过所吟之句不是老朽所作，乃是小婿的诗句。冒风雪路过小桥，偶然看到傲放的梅花，触景生情，故而吟唱出来，不期
为将军听到，请不。

0: 要见笑哟。刘备问道：“老先生，您可知道令婿到哪里去了吗？”“哎呦，这么说他又不在家呀？你瞧，我也是来找他的呀。”一听这话，刘备的脸上又露出了失望之情。他只好和黄承彦话别，冒着风雪回新野去了。黄承彦看着刘备的身影说：“刘玄德新城至坚，孔明是该出山相助了。”建安十二年的三九时节，天气非常的寒冷，大雪初气后，冰冻三尺，道路泥泞，街上很少有行人走，只有几个调皮的顽童时而堆雪人，时而打雪仗，时而到房檐下敲溜冰玩。尽管脸冻得红扑扑的，手像红萝卜似的，但他们玩性不退，仍然在追逐着，嬉闹着。地处闹市的新野县县衙里，却是另一番的景象，人来人往，悬灯结彩，贺宾满座。原来刘备与前天喜得了世子刘禅，手下的文武官员和县里的乡绅豪富都纷纷来祝贺，几位心腹干将都在忙碌着张罗着，就连那位威严暴躁的张飞也变得笑呵呵的，对人一团和气，欢声满耳，喜气扬眉，几百人在县衙里吃起酒宴来了。据说刘禅出世的时候，景星庆云，县自东天，祥霞缭绕，满屋异香，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奇。李德老先生专门从界中赶到新野，对刘备说：“此子富贵盈体，将有高人相助。”刘备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想起了求贤的事儿，连忙把关羽、张飞叫来，商量着再去卧龙岗拜见诸葛亮。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什么。
4: 晚上十点三十分，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0: 刘备他们上马刚想走，忽然书童手指着篱笆墙外面说：“哎，你们看，老先生来了。”刘备顺着书童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小桥南面有一个人骑着一头毛驴，后面跟着一个青衣小书童，还拿着个酒葫芦踏雪而来。走过小桥，老人突然吟唱起来了：“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息，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听到这个歌词清新俊秀，心想这次可能真的是卧龙先生了，于是他滚鞍下马，向前施礼说：“哎呀，先生冒雪而归，刘备已在此等候多时了。”那个人也赶紧下了驴上前搭礼。诸葛军赶紧插话说：“将军，您又认错人了，他是我二哥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刘备一看是位长者，挺不好意思的，赶紧转移了话题。

0: 不要见笑哟。刘备问道：“老先生，您可知道令旭到哪里去了吗？”“哎呦，这么说他又不在家呀？你瞧，我也是来找他的呀。”一听这话，刘备的脸上又露出了失望之情，他只好和黄承彦话别，冒着风雪回新野去了。黄承彦看着刘备的身影说：“刘玄德心诚至坚，孔明是该出山相助了。”
1: 建安十二年的三九时节，天气非常的寒冷，大雪初气后，冰冻三尺，道路泥泞，街上很少有行人走，只有几个调皮的顽童，时而堆雪人，时而打雪仗，时而到房檐下敲溜冰玩。尽管脸冻得红扑扑的，手像红萝卜似的，但他们玩性不退，仍然在追逐着，嬉闹着。地处闹市的新野县县衙里，却是另一番的景象，人来人往，悬灯结彩，贺宾满座。原来刘备与前天喜得了世子刘禅，手下的文武官员和县里的乡绅豪富都纷纷来祝贺，几位心腹干将都在忙碌着张罗着，就连那位威严暴躁的张飞也变得笑呵呵的，对人一团和气，欢声满耳，喜气扬眉，几百人在县衙里吃起酒宴来了。据说刘禅出世的时候，景星庆云，县自东天，祥霞缭绕，满屋异香，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奇。李德老先生专门从界中赶到新野，对刘备说：“此子富贵盈体，将有高人相助。”刘备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想起了求贤的事儿，连忙把关羽、张飞叫来，商量着再去卧龙岗拜见诸葛亮。一听说还要去卧龙岗拜诸葛亮，张飞的脸顿时就变了模样了，气呼呼地说：“哎呀，大哥，喜庆日子，别让大家扫兴好不好？净说点晦气话。”不仅张飞心里不乐意，就连一向比较沉稳的关羽这时候也说怪话了：“哎呀，大哥，诸葛亮一直回避我们，说不定是他根本就没什么真才实学，所以才躲着不敢见面呢。”刘备对司马徽和徐庶的话那是深信不疑，他反复向关羽、张飞讲述了多年来缺少谋主的坎坷经历，讲述虚心礼贤才可以得到贤才的道理。谁知道张飞却鲁莽地反对：“哎呀，大哥，什么贤不贤的，一个年轻书生架子居然这么大，简直欺人太甚嘛，依我看派人用一条绳子把他绑了就算了嘛。你怎么总是这样呢？”听了刘备的训斥，张飞只好不说话了。就这样，选择吉日，刘备斋戒三天，熏沐更衣，关羽、张飞跟着他第三次踏上了去宛城的道路。泥泞的道路上留下了战马驰过的杂乱蹄印，长途跋涉更显出一个人的赤诚求贤之心。在彭营村外，刘备遇见了外出办事的诸葛均，他急忙上前施礼问道：“令兄可在家没有？”“哦，刘将军，这次你来得巧了，昨天晚上我二哥才回来，今天你可以见着他了。”“哦，那可太好了。”刘备急忙和诸葛均告别，策马疾行赶到了卧龙岗，上前敲响了房门之后，书童第三次出了相迎。他兴冲冲地告诉刘备：“啊，将军，您来了，卧龙先生今天在家，不过他现在正在草堂上睡午觉呢。”“哦，既然如此，先不要通报。”他吩咐关羽、张飞俩人在门口等着， 自己则站在

草炉外边的石阶下静候。等了好长时间，诸葛亮却迟迟没醒。张飞忍不住了：“大哥，这先生如此傲慢，见我哥哥势力阶下，他竟然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床。”张飞想进院子里撒野，木狗狂叫着向他扑过去了，眼看要把事情弄糟，书童赶快过去解了围。刘备对张飞大声说：“你太放肆了，还不快给我站下去。”刘备和张飞的对话，诸葛亮躺在床上听得清清楚楚。他既为张飞的粗鲁冒失发笑，同时也为兄弟三人的诚心所感动，于是他翻身起床，整衣冠出来相迎。草炉里，刘备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诸葛亮。只见诸葛亮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俨然一派高洁脱俗的气概，使刘备心中陡然添了几分敬重之情。刘备急忙向诸葛亮施礼：“哎呀，卧龙先生，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我曾两次前来拜访，都没有能见到您呐。”诸葛亮微微一笑：“哎呀，我是南阳的山野百姓，平时懒散惯了，承蒙将军多次来看我，实在惭愧。”给客人倒过茶，孔明接着说：“将军，昨天看了您留下的信，看得出将军忧国忧民的深情，但我年轻才疏，恐怕让您白费心机了。”“哎，司马德操的评价，徐元直的推荐，哪里是随便乱说的呢？希望先生不要嫌我迟钝势力小，多多赐教于我。”“哦，水镜先生和元直都是当代的高才，而我不过是个种地的人，怎么能妄谈天下大事呢？二位先生推举错了人啦，将军为什么舍弃美誉而寻求顽石呢？”“啊，不不不不不，大丈夫抱有经世奇才，岂能白白隐没在林泉之间？愿先生为天下的百姓所想，多开导教训我吧。”诸葛亮看到刘备情真意切，笑了笑说：“愿闻将军之志。”刘备让从人退下，凑近孔明低声说：“孔明先生，现在朝廷很危险，奸臣掌握着国家的实权，我有心为天下伸张正义，可学识能力都不够，所以至今也没什么成就。先生如能指点，刘备实为万幸。”听完刘备这番话，看看刘备满脸虔诚的样子，诸葛亮觉得刘备的确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见解，对当时的天下大事，从政治、经济到地理、人事，都做了深刻的分析，为刘备破除了眼前的雾障，设想了立身成业的策略。这就是千古流传的草庐对。诸葛亮首先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说自董卓之乱以来，全国豪杰四起，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既低，兵力又少，但是他终于打败了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时机对他有利，而且是靠人谋。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控制着皇帝，以皇帝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他处于这样有利的政治地位，实在不能和他争锋。孙权嘛，占据江东一带，已经历了父子三代，那里地势险要，民心归附，又有贤能之士为他效劳，因此对孙权只能联合，而不能去吞并他。诸葛亮分析了南北已经形成对峙的局面，孙权又不足以单独对抗曹操，是刘备联合的对象。接着又说，目前可以占据的地方只能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北依汉水，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影响重大的军事要地。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恐怕是上天留给将军的好地盘。将军您是否有占领的意图呢？刘备正听得入神呢，见诸葛亮问自己，急忙连连点头。诸葛亮看了看刘备，继续为他出谋划策说，益州是个险要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素号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他而成了帝王之业，而现在盘踞益州的刘璋却昏庸无能，加上北面有张鲁的威胁，郡内的治理又比较混乱，那里的志士贤人都在盼望明君。将军既是汉王室的后裔，又讲求信用，四海扬名，能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如果占据荆州、益州，居险防守，西与朱荣讲和，南则安抚夷越，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治政务，那就站稳了脚跟。等待天下有变，就可两路出击，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捣宛城、洛阳。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兵马从汉中出发攻取长安，到那个时候，老百姓谁能不担着酒肉来迎接将军呢？如果真能这么做，那么大业可以成功啊，汉王室又可以复兴了。这就是我为将军谋划的策略，希望您考虑考虑。看到刘备沉浸在思考之中，诸葛亮又让书童拿出一幅地图来，展开来挂在中堂，一边指着图，一边对刘备说，将军请看，这是西川54州的地图，将军要想成就大业，北方让曹操占天时，南方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夺取荆州为家，接着马上夺取西川，建立基业，从而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后便可以谋取中原了。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这一番议论，赶紧站起来行礼，哎呀，先生这番话使我大开眼界，就像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青天。但是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汉王室的宗亲，我怎能忍心夺取他们的地盘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刘表身体不好，他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刘璋不是个建功立业的人，益州将来一定归将军所有。刘备听完诸葛亮的话，连忙顿首拜谢。后人有诗赞曰，豫州当日探孤穷，何幸南阳起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刘备在草庐里听了诸葛亮三分天下的一番话之后，顿时像拨开漫天的迷雾，见到了万里晴空。他深深感谢诸葛亮的教诲，十分谦恭地说，先生的话使我顿开茅塞，希望您不要嫌弃我，能够出山辅佐，使我可以随时领教。听了刘备的话，诸葛亮没有立刻表态，他推辞着说，啊，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已经习惯于种地，懒得出山，你的邀请我不能答应。刘备听了这番话非常的伤心，哎呀，先生您有这样的大才，却不肯屈驾下山，这是刘备的不幸，汉室的不幸啊。看到刘备语调哽咽，脸色苍白，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诸葛亮也深深为之感动了，他心里也在不断地考虑着，匡扶汉室，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这本身也是自己的夙愿呢。况且刘备忠诚宽厚，素有大志，跟着这样的主公打天下，也绝不会埋没自己的才华呀。想到这儿，诸葛亮满脸庄重。

0: 重地对刘备说，将军既然这样看重我，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俩人正说到这儿，门外听见了吵闹的声音。原来啊，脾气暴躁的张飞看到刘备久说诸葛亮不下，憋了一肚子的火没处发泄，他要进屋去闹事儿，被关羽给制止住了。关羽说，哎呀，三弟，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这时候不能莽撞啊。俩人正说着呢，刘备眉开眼笑的出来了。哎呀，二弟三弟，先生已经答应出山，请赶快取礼物来呀。关羽张飞听了也不好再说什么，指挥着士兵从马背上取下金银绸缎等礼品，搬着送到屋里去了。诸葛亮把众人挡在门口，说什么也不接受礼品。刘备解释说，哎呀，先生，这不是聘请您的礼品，只是表示一下我的诚心罢了。诸葛亮没办法，这才勉强收下了。看看天色已晚，诸葛亮正准备让童儿进城去买菜，谁知道诸葛军回来了，后面跟着黄承彦、林海山和彭玉琪，他们已经买了鸡鸭鱼肉和各种新鲜的蔬菜，雇人抬着送到了灶间。刘备一边和黄承彦他们打招呼，一边吩咐关羽张飞他们四位战马料理一些杂活。厨房里可忙坏了黄月英和林永雪两个人了，妯娌俩一齐动手做了十几样拿手的好菜，摆了满满两桌子，还搬了三坛子老黄酒，在草炉内设宴款待刘关张他们。席间诸葛亮是频频举杯劝客人用酒，这刘备的酒量呢没诸葛亮的酒量大，但是由于今天心里高兴，他是开怀畅饮，竟然喝得醉眼朦胧的，被关张俩人搀到古柏亭里休息去了。跟随的士卒都被安置在野云庵里休息。因为诸葛亮明天就要离开卧龙岗了，诸葛军他们这一夜也忙碌起来了，有的找人传话，有的准备衣物，一直折腾了很久很久。这天夜里，一钩弯月悬挂在天空，向大地射下了道道寒光，顶着袭人的冷气，诸葛亮又迈步走上了半月坛。周围的景物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安静，可是从明天起，自己则要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诸葛亮仰望着那浩渺无穷的苍穹，星光闪烁，点点碎碎，细细密密，晶晶亮亮，灿烂富丽，恬静柔和。那星光不停地向诸葛亮眨着眼睛致意，仿佛在恭贺他找到了明主，从此脱离布衣生涯，为世间的沧桑巨变一展身手。诸葛亮回到屋里的时候，见诸葛子清已经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他开口就亮明了自己的主意，请求和诸葛亮一道出山。看着这位肝胆相照、武功超群的进门兄长，想着十几年来患难与共、舍身忘死的护卫之功，诸葛亮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他真诚地劝说他，子清哥，不是不让您出山，几处田园还需军地和你一块儿去照管，南阳仍然有你的用武之地，等我站住脚跟就会来同你们联系，我们还是后会有期。诸葛子清只好闷闷不乐地告退了。屋里就剩下诸葛亮和黄月英了，恩爱夫妻将要分离，征途之事吉凶难料。诸葛亮看着妻子静盈含泪如一泓清泉的眼睛，明白他是在为自己担心，于是低声地劝慰了他几句。黄月英却说，夫君，刘备兵少将寡，关张二位将军对你还不太服气，你受命与战争将发的危难之际，遇事要小心谨慎，多谋善断， 争取能早日摆脱目前的困境。啊，夫人，放心吧，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刘备目前虽然势力较小，但只要励精图治，奋发图为，前途不可估量。我已经想好了扩军御敌的政策，一旦安置妥当，就把你也接到新野去，在某些方面你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呀。黄月英笑着点了点头，嗯，好，俺听你的。晨曦初露，红云缭绕，许多人们还在酣睡之际，卧龙岗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黄承彦、石广元、孟公威、林海峰、林海山、彭玉琪、朝田、朝文都相继赶来送行。黄月英拿出了亲手绣的八卦衣让诸葛亮穿上，黄承彦给女婿送了一把鹅毛扇子，上面写着深谋密画、力挽狂澜八个大字。他对诸葛亮说，哎，我之所以送给你一把鹅毛扇，是要你随时莫忘军务在身，牢记机警二字。因为鹅是最机警的，风吹夜响他都知道。诸葛亮点了点头，满脸庄重地接受了岳父送给他的礼物。看到朝田父子俩，诸葛亮对朝老先生施了一礼。老先生，曹操正在邺城操练水军，不久可能挥师南下，我想在新野扩充几万人的部队，到时候粮草军需，还想从老伯那里暂借一些，不知您意下如何呀？朝田爽快的一笑，哈哈，哎呀，贤侄所求之事，哪有不允之理呢？你就放心吧。诸葛亮又对弟弟诸葛均说，弟弟，我受到刘皇叔三顾的恩情，不能不出山去辅佐他。你要在这里继续种地，不要荒废了田亩，等到功业成就以后，我争取还回来和你一起种地。嗯，我听二哥的。轮到石广元和孟公威了，诸葛亮双眼湿润，紧握着他们的手，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彭玉琪、林海山要亲自送诸葛亮去新野，诸葛亮也点头默许了。呼唤声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和众人挥手告别，离开卧龙岗，奔赴新野。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锐气万道，涂染了金色的卧龙岗，翠竹摇曳，变幻多姿，松柏欢歌，情深依依。几只喜鹊迎头飞过来了，冲着诸葛亮喳喳地叫了一阵子，然后才展翅飞向了碧空。诸葛亮这位27岁的青年志士，从此结束了布衣生活，踏上了政治仕途。有古诗一首这样写道，高皇手提三尺雪，芒荡白蛇夜流血，平素灭楚入咸阳，200年前几断绝，大哉光武兴洛阳，传至桓陵又崩裂，献帝迁都幸许昌，纷纷四海生豪杰，曹操专权得天时，江东孙氏开鸿业，孤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恶，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矣，只因徐庶临行与茅庐之故心相知，先生尔时年39，收拾琴书离龙母，先取荆州后取川，大展经纶补天手，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记忆。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复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了，我已经安排他了，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南极，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了。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姜尚、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了。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火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到这儿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 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啊。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雷，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我们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呢、啊，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其中有个人赶忙禀明关羽，说是只有从北门走，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这是一条什么道啊？是一条小路。奔西川有两条路，大路远一些，小路近一些，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关羽一听，正好，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正好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这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留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在一块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 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只有王府了，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王府多智，周仓虽勇，但是他们手下只有百十个军校，还多半带伤，城内没有一粒粮食，这麦城怎么守啊？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见着见不着了那就没法说了。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君侯，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麦城一破，王府必死啊，此忠臣不可多得。关羽怎么能不哭啊？生离死别呀、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啪嗒啪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兵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这么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让他从北关走，迫使他

0: 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呀，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乌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的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二百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了，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进，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会2里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啊！哒，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明。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呀、啊？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来呢。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啊！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呢，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啊，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啊！他从后边追上来。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谷，打过二经了，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了，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军侯，是邻居。哦，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迎面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 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啊。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啊。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二十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啊、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啊、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唉，关公听得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斩一斩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呢、啊。这条谷谷长三十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四十八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喷壕，葛藤盘绕，萧鸣猿啼，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十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十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这十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哎呀，真是心如刀割，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难道还返回麦城？嗨，回不去了，走吧。这时有人提醒关公，君侯前面路险，恐有埋伏。啊，关羽一想，只有从这会儿闯过去才能到西川见兄长求得救兵，是再夺荆襄。他把手这么一扬，叫这十几个残卒紧紧跟上来，咱们赶快通过这个罗汉峪。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 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了，吕蒙都督看得起我呀。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了，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呢？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关起来，记边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

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

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500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500，搁在一块1000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7道绊马索。他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的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6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绊马索，马忠一看呢，不行，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绊马索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绊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2条腿一样，他这2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10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两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10几个回合，2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道绊马索，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网去？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不用，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到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500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嘿嘿，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啊，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
只要是他

那赤兔马夸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索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得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什么都得有啊，就把挠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六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忠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下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两千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啷啷啷啷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趟上绊马索了。这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在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这一叫，嘡嘡的一下子，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呀，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它，它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他能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他的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儿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哎呦，又一条。马一拿桩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锁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兽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起，还疼，把
这第七道锁往上这么一蹬，咵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锁是白的呀，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它毕竟是马呀，它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锁都一个颜色，马中不是把这绊马锁都染了吗？这第七道锁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中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你还能跳得过七道锁呀？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锁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锁。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锁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锁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呀，啪的一崩，这马一歪头，稀啦啦，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折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嘻咔嘻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咚是连踢带咬，踢倒了好几个军卒。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马扑通的一下，不用绊马锁绊，马自己就躺在那儿，口吐白沫，连饿带累，马力已尽，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江东这些小校一看，咱们捉住谁了？关羽、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见了，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呀、啊！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哈哈，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啊！
要不是您二位劫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玉这儿

0: 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
1: 嘿嘿，
0: 潘璋竹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哎，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账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押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了。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愣一下他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就坐那儿了，腾愣又站起来了。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了。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啊、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啊、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哎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呀、啊！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押啊，且慢，推进帐来啊，不，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啊，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呢？嗨，他就捉住了吗？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啊、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啊、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的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啊、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

0: 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呀，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呵，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公馆。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盛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典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公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朝政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趋近其降、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著书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依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5: 宋朝的皇帝就说过，就是说这个文官哪怕几十个，他的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的这种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 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兼并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6: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来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是吧？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4: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对支离繁琐、居首师说的汉唐章句著书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7: 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著书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4: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5: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4: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5: 明体达用之学，这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元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4: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士二斋， 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一旨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意的学风。
5: 胡源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4: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源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0: 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1: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0: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民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淹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心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 这个经义啊，成了之后，三经义成了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0: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移专注、变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3: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他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0: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 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佑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金工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为新经试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金工新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宋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2: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既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呢，在周敦颐的这个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去出污泥而不染。
0: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之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2: 那么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它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就在它这里头，首先呢谈天地万物的这个本源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然后呢从无极开始呢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再讲了。
0: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新传成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0: 那里面既有这个，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一个为神明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望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这个。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有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1: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士，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编译9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0: 就是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去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就劝他就是读《中庸》，好像说这个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1: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10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盟》《横渠一说》《经学理库》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官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官学的兴盛对于纯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儿，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1尺多厚了。城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颂。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官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丞相手下做过属员，丞相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义理。
0: 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论的这个理解，对于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这种心性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这个“颜子所好何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元和程颐的观念，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1: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 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精工心学相互协行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的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颂，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复。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古稀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一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借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2: 朱熹啊，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啊，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先，理气合一。所谓理，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理解呢，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啊，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啊范畴。
1: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从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洁四块木石，成为历代世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也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洁被奉为孝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 走到哪里

0: 淳熙七年，朱熹在支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1: 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经社，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经社，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2: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针对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2: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励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

0: 分也，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志贫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氏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望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习谈兵，议论风声，下笔数千言历就，是一位才华横溢、质量非凡的人杰。围绕着王霸、毅力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世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智慧。朱熹的世界是鲜艳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诧有一日之长。
1: 就说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这个强富国强兵那样一种倾向吧。你可以说把陈亮可以和北宋的王安石、李贡再跟这个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是儒家当中强调这个世功，强调世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这个思想传统。
0: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世功。南宋世功学说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方向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2: 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这个理学建立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确实也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最多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然后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福音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这个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0: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亦行强固，科举实文占据了世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心智的创造力日渐迟钝， 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北京首都博物馆的这件景德镇窑撒蓝釉钵，器型不大却非常珍贵，因为这种中国明代的撒蓝釉瓷器全国现存的也没几件。这件景德镇窑撒蓝釉钵从无人关注到一夜成名，充满了机缘巧合。那么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曲折经历呢？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北京文物商店来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进屋后二话没说，就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瓷碗，说要卖掉换些钱。工作人员拿起碗来仔细端详，这是一只蓝色的碗，胎体厚重，釉色浓淡均匀。不过再往碗里一看，工作人员却愣了，碗里有些磨痕，而且还有污垢。工作人员问老太太，这碗是做什么用的？老太太说，这碗最早是家里装盐的，后来觉得太大不好用，就用来装鸡食喂鸡了。工作人员问老太太准备卖多少钱，老太太非常爽快，她说这只碗在她家里已经有很多年了，应该是有点年头的古物。不过这碗虽然看着结实，但碗的蓝色表面还有白点，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关于价钱看着给就是了。最后工作人员商量着给了老太太80元人民币，老太太拿着钱高高兴兴地走了。工作人员将碗放在水里清洗起来，没想到这一清洗不要紧，大家吓了一跳。当碗内底的污垢被清洗掉时，竟然显露出了6个字：大明宣德年制。这6个字是青花年款，笔画纤细规整，证明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明朝宣德年间的瓷器。那至少有500-600年的历史了。而且一般来说，瓷器的落款都是在器物外面的底部，而这件瓷器的款制在碗的内心，这是非常少见的。北京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马上意识到，这瓷器肯定不是一般的物件。当天下午，北京文物商店的门口停满了汽车，门庭若市，中国著名的瓷器专家耿宝昌、傅大友等人都来了。当这件蓝色的瓷碗摆在人们眼前时，所有人屏住呼吸认真查看。从器型材质到工艺，专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中国明朝宣德年间烧制于景德镇的瓷器。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被那位老太太误认为是有缺陷的地方。蓝白相映的纹饰是这件瓷器所特有的一种工艺，被称为撒蓝釉。那么什么是撒蓝釉呢？撒蓝釉创烧于明朝宣德年间，要先在器物上施白釉入火烧制，然后用主管蘸蓝色的青釉，用嘴吹主管的另一端，使釉附在瓷胎上形成深浅不同的斑点，再经第二次入火烧成。这种吹出来的釉色白釉仿佛是飘落的雪花，从蓝釉中隐约显露出来，又像是鱼子泛于釉中，所以撒蓝釉也被称为雪花蓝釉、鱼子蓝。北京文物商店收购的这件瓷器蓝白相映，是一件非常典型而罕见的撒蓝釉瓷器精品。
5: 这件撒蓝釉钵呢，它的款式呢是题在这个钵的内底上。 这个呢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帝王年号做款石的情况。帝王年号做款石呢始于明永乐年间，那么当时呢并不普遍，到了宣德年间呢，这个帝王年号作为款式十分盛行。这个呢当时说跟这个宣德皇帝喜欢书绘画和书法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陶瓷界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宣德款式满器身，就是他在这个器物上到处都提。
4: 专家根据这件瓷器器形特点，将其命名为景德镇窑洒蓝釉钵。钵是一种盛器，比碗大些，比盆小些。景德镇窑洒蓝釉钵也被定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
6: 从80元人民币买到的普通瓷器，到珍贵的国宝文物，这件景德镇窑洒蓝釉钵的命运可谓是波折啊。据说那位老太太拿了80元之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北京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事后呢多方打听，希望找到老太太给予补偿，但都没能够如愿。珍贵的景德镇窑洒蓝釉钵创烧于中国明代宣德年间，那么当时的宣德皇帝为什么要烧制这样的瓷器呢？
4: 中国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叫朱瞻基，人称宣德皇帝。宣德皇帝从小聪明好学，在皇室子孙中非常出众。他在位期间对内重视农业，鼓励垦荒，社会富足；对外实行安抚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历史上将他和他父皇开创的时代称为仁宣之治。不过宣德皇帝也是一位贪玩成性的皇帝，他酷爱斗蟋蟀，每年都要地方官员供上等的蟋蟀供他玩耍。宣德皇帝还喜欢养鸟，鹦鹉、画眉、鸽子都是他喜欢的品种。有一次，宣德皇帝和18位元老重臣一起在皇家御苑中游玩，宴席之上，这位年轻的皇帝兴致勃勃，他一高兴，当即下旨要重赏这些元老重臣，赏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人一笼鹦鹉。赏鸟斗虫之外，宣德皇帝又迷上了掷骰子的游戏。为了玩得尽兴，宣德皇帝下旨要求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一种专门玩骰子用的瓷器，并且它的釉色要独特，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景德镇御窑厂集中了景德镇最优质的瓷土和中国最优秀的工匠，为皇帝烧制的贡瓷精益求精，百里挑一。御窑厂的窑工接到圣旨不敢怠慢，经过艰苦研制，最终烧制出了洒蓝釉瓷器。一般来说，由于做工精细程度不同，形成的瓷器效果也不同。如果器物满身吹釉，吹得不均匀，深浅不一，就是雪盖蓝；如果均匀地密布于瓷坯上，形成星星点点，才是真正的洒蓝釉。由于采用人工吹釉工艺，洒蓝釉瓷器的釉面质量难以掌控。后来聪明的工匠在工艺上进行改良，瓷器烧完白釉后，先用剪纸贴于器上，然后吹釉，吹完后将剪纸拿掉，集成留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景德镇御窑厂为宣德皇帝专门烧制的器物名为洒蓝釉钵，正好适合掷骰子之用。洒蓝釉钵造型端庄，高11.5厘米，口径25.3厘米，器内为白釉，色泽纯净，器物外部施洒蓝釉，隆重处釉层较厚，薄处则露出白地，使釉面仿佛蒙上一层雪花，色彩鲜艳却透着典雅。
6: 相传 宣德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创

0: 烧的这种撒兰釉瓷器特别满意，大大奖赏了有关人员。奇怪的是，明代的撒兰釉工艺从出现到消亡一共也只存在了十年的时间，目前中国现存的明代撒兰釉瓷器只有几件。那么这种瓷器明代为什么只烧制了短短十年就神秘的消失了呢？
1: 明朝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正月，皇宫内一片混乱，皇后、嫔妃、太监、宫女都一路小跑，匆忙奔向乾清宫。原来宣德皇帝染上不明之症，病症来得突然，太医束手无策，很快宣德皇帝就驾崩了。宣德皇帝在位共计十年，创烧出了稀世罕见的撒兰釉瓷器。而宣德皇帝死后，掷骰子的游戏不再流行，之后的明朝皇帝也曾下令烧过撒兰釉瓷器，不过由于撒兰釉工艺复杂，成功率极低，成本太高，所以宣德皇帝死后，撒兰釉这种瓷器就停烧了。一直到了中国清朝，康熙皇帝非常喜爱古代瓷器，他觉得撒兰釉瓷器古朴精良，面对撒兰釉工艺的失传，康熙皇帝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他下旨要求景德镇御窑厂重新研制复烧撒兰釉瓷器。经过景德镇御窑厂的不断努力，最终烧制成功。康熙之后，雍正、乾隆时期都有撒兰釉瓷器精品问世，清朝的撒兰釉瓷器成色稳定，做工精细，主要有瓷瓶、瓷盘、瓷炉、多目壶等等。不过清朝烧制的撒兰釉瓷器与明朝宣德时期的撒兰釉瓷器有着明显的不同。
2: 明宣德的撒兰釉钵呢是中文釉，它的烧造温度是1100度，清康熙都是高温釉，都是1200度以上。由于温度不同呢，呈现出来的釉色呢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中文烧出来的呢，它呈雪花这种斑点的状态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清康熙年间开始到雍正、乾隆期间呢，由于使用的是高温釉，这个烧造工艺上，那么它的这个雪花斑点呢，实际就溶于釉中了，所以不明显，这是最大区别。
1: 清代工匠在继承明代撒兰釉工艺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创新，这就是在瓷器的釉面上以金彩描绘图案或书写文字。其中康熙年间烧制的撒兰釉笔筒堪称一绝，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带着男女众战将是来到了两军阵，梨花女一马当先闯进开天阵内，再看在发台上坐的正是飞空和尚。飞空和尚感觉到奇怪，范梨花是我网中之鱼，笼中之鸟，我已把他送到高官，他怎么会又来破阵呢？请问范梨花，你什么时候回去的？梨花女看看和尚，长老，我早就回营了，可是我没有给你送信。长老，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不清楚。长老，你在这摆下开天大阵，拦住我君臣的去路，我是来破你的开天阵来了。可是我范梨花要做的仁至义尽。长老，你是名人点传，深悟大道之人，岂能不明此理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长老如果听信我范梨花良言之劝，我劝长老能否离开两军阵，回转高山去修炼你的大道。如果长老非要和大唐作对，恐怕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到那个时候你是悔之晚矣。范梨花，要这么说，你今天要大破我的开天阵也好，我想问问范元帅以什么破阵呢？范梨花摸摸他的兜囊，长老，看见吗？我有困龙宝剑。啊！和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两眼冒金星。哎呀，飞空和尚就想怪啊，他怎么知道有困龙宝剑？他怎么知道困龙宝剑能破我的开天阵？和尚在这儿没有多等，回过身来，用手拉翻杆，一声响，上边的开天剑打翻杆里飞出来。范梨花一看，劝劝不了了，和尚说什么也不走，是非喝他决战到底了。梨花女也一伸手，在兜囊之中把公主给她的这一口困龙宝剑掏出来。范梨花手里头拿着她的困龙宝剑，知道此剑要是亮出，开天剑就给破了。可是范梨花往上举了三下，开天剑不但没有破，就奔范梨花下来了。哎呀，范梨花明白，糟了，此剑是假的。在这一转眼的功夫，梨花女明白，这回想走是比登天还难了。范梨花在此时此刻心里头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旁边有人喊他一声：“逆徒，还不赶紧走！”啊！范梨花往旁边一看。谁？授业老恩师骊山老圣。范梨花借着这个功夫催马奔阵门，跑出开天阵。范梨花出来了，骊山圣母也跟出来了。范梨花在此时催马刚出大阵，外边的江须催马就迎上来了：“嫂子，出事了。”江须一看范梨花脸不是色儿，兄弟，我们上当了，此剑是假的，赶紧放炮收兵。江须将那天告诉火公司，赶紧放出一声炮收兵回营。 手拿火绳晃起蒙头灰，照着火星一杵，擦啦，当时间就听得倒一声炮响，三面的人马知道这是收兵，全撤下来。范梨花、马进、唐营甩邓丽安下了马，范梨花是够奔自己的寝帐。梨花在想，贺连营要害我吗？他为什么拿口假的叫我进阵呢？难道说他是诈降？看他的言谈语吐、举止行为，不像啊。梨花女揣他不透，自己边想边进寝帐，打算要自己冷静冷静。可是范梨花刚进帐门，一看在帐里头坐着一个人。范梨花一瞧，师傅梨山早就在这儿等他了。范梨花紧走几步来到切近，慌忙有礼：“师傅，徒儿给师傅有礼。”梨花，你把宝剑拿出来我看看。范梨花当时就把贺连英给他的这口昆龙宝剑递给了骊山圣母。骊山圣母把他拿过来拉出匣：“哎呀，逆徒，我过去跟你讲过，佛教的宝贝发金光，禅教的宝贝发

0: 有贺连营帮忙，你们就能大破开天阵，君臣能够渡过赤虎关。如果没有贺连营，梨花呀，要想得困龙宝剑，大破开天阵，你是痴心妄想啊。
1: 师父，那么这……
0: 梨花，你不要得罪贺连营，赶紧出去找他，这么办。徒儿遵命。范梨花在这儿把宝剑拿过来带上，知道得听师父怎么安排。范梨花出来够奔大帐，来到帐里坐下，众人等全傻了，交头接耳，互相之间都在唠怎么回事，镇里头出事了，元帅没有破得了，也不明白究竟咋回事，呼啦朝两旁力战。范梨花刚刚坐下，外边跑来人报范元帅。报七合事，回禀元帅，得知外边有徐先锋、公主贺连英求见。啊，就说本帅有请。是。这个人转身出去了，公主贺连英、徐晴、徐文健夫妻两个人在外头啊，都吓坏了。公主贺连英站到外头，真是身不动自晃，体不热汗流，知道元帅进镇里头出事，又听说这口剑是假的。公主一想，范梨花动怒，自己的人头就难保啊。当时有人出来说元帅里边有请，公主一听这个请字更害怕了，哆里哆嗦，胆战心惊，忐忑不安，来到了大帐，扑通给范梨花就跪下了。姐姐，姐姐，我罪有应得，我死有余辜，姐姐你杀了我吧。范梨花赶紧离开座位，倒在下边，伸双手把贺连营给搀起来。小妹，你何罪而有啊？姐姐，我听说我得来的剑是假的。小妹，不要害怕，有事慢慢讲，来呀，给妹妹搭座。范梨花叫她坐下，叫小妹不要怕。梨花女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到公主身旁。小妹，难道说姐姐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难道说姐姐还能怀疑是你想要害我吗？可是姐姐，我说句良心话，我是真心投唐，为姐姐效劳，我确实不想害你。是啊，姐姐也不能那么想。小妹，上一次道歉是你替徐清立功走了一趟，这回姐姐我再求你给我帮帮忙，这回你就算替姐姐再走一趟，能不能把这口剑得来？小妹能否办到啊？
1: 姐姐，我还回去恐怕师父不能给。
0: 小妹会给的，你不会这么说他不就给你了吗？贺连英暗挑大拇哥，佩服范梨花可真有套料啊。
1: 姐姐，为姐姐我愿效犬马之劳，我一时不呆，马上我这就走。
0: 贺连英自己离开大堂，够奔北海金鳌岛。有把握吗？没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能否把这口剑能得来，只有平天有命啊。贺连英当时进到洞里，里边有不少的师兄啊，又把他给围上了。啊，师弟，师弟，你又回来了。师弟啊，是不是把范梨花、丁海珠收了？师弟，不用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师兄，还成功呢，我小命差点没扔到那儿。师兄，我先见师父回来，我再告诉你们。我又打了败仗，
0: 公主。

0: 便是我，便往里走。
1: 公主倒在后洞，来到困龙宫，见到师姐闭月道姑，把这口剑还给她。师妹，破了阵。师姐，这是假的啊，假的。师姐，回来再唠吧。公主贺连英很着急，她一直来到了洞外，又跪到洞门，没有说话。公主贺连英跪到这儿等师傅看见她，里边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是生道徐，各家高人都在这儿听金花主教讲经。公主没敢吱声。在金花主教的两侧，右侧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左侧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主。王禅老主闭目合睛，感觉到有动静，他抬起眼皮一看洞口，他点了点头，他终究的回来了。主教，你徒弟他又回来了。这就得说是王禅，换另个人谁他也不敢。金华老主教坐在云台后边，啪嗒把他的大眼皮往上一抬，啊，连英怎么又回来了？
2: 师父，我又打了败仗。
1: 公主贺连英跪爬多少步，又来到云台之下。
2: 师父，你给我的落宝金钱也没有收了范梨花的定海珠。师父，你给我落宝金钱，我拿回了赤虎高官，第二天到军前讨战，范梨花出马，我跟他两个人对了面，最后范梨花扔出他的定海珠，我也扔出我的落宝金钱。我把我的落宝金钱扔出去，上边来了一只大手，就是骊山圣母，把我的落宝金钱就给拿去了。师父，我好悬死在定海珠下，当时我秣马就跑。
1: 当时金华主教一听，吭楞，他的火就上来了。连英，那么说落宝金钱叫骊山给得去了？
2: 是，他给得去了。
1: 好，金华主教想，骊山呐，你欺负我的徒弟，你就是慕我金华主教，你小看你我。他在兜囊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往下一递，连英，把他拿去，把他们师徒的人头取下来，得下大唐的降书顺表，再把此物给我送回来。贺连英接过来一看，虽然没说话，贺连英知道这就是困龙宝剑。为什么？一尺二寸五长，绿鲨鱼皮的剑鞘，三道金箍，和那个假的是一模一样。可是贺连英明知故问，
2: 师父，这是什么？
1: 这是师父镇洞之宝，它叫困龙宝剑，拿去取他们师徒的人头。
2: 师父，能杀得了骊山？
1: 比他高八倍的，见到此物他也活不了。孩子记住，如果要杀他们师徒，无论杀什么人，把宝剑拉出剑匣，拿剑尖一指，他的人头就掉，明白吗？杀完之后可千万马上给我送回来。
2: 徒儿遵命。
1: 贺连英想啊，阵破完了，马上就给你拿回来。他一转身往外走，下边呢，生道徐啊，互相观望，你瞅我，我看你，面面相观，大伙儿就感觉到，哎呀，镇洞之宝给徒弟还拿出去了。贺连英拿着他出来，告诉了师姐，转身够奔前洞。他知道此物很重要，把它带在身上，倒在前洞，呼啦朝。

0: 那些和尚老道又把他围上了。师弟，师弟，师父怎么说的？各位师兄，这回可好了，大唐算败了，降书顺表算到手了，他们师徒的人头也就算掉了。为什么师父把困龙宝剑给我了？啊，这些徒弟们，你瞅我，我望你，大伙儿过来。哎呀，师弟，这个东西可重，它是师父的镇洞之宝，你可要千万小心。师兄，你们放心吧。贺连英一想，我得赶紧往回返，这个东西在手可不安全呐。当时他告别了师兄，直奔大堂。他知道范梨花众战将都在等着这个东西，他一边走一边想，正往前赶，啊，贺连英突然发现有个人，怎么来了？贺连英刚想要避开他，就听前边喊：“公主千岁，公主千岁！”贺连英一看躲不了了，谁呢？就是白拿道。啊，仙长，你这是到哪儿去？公主千岁，你到哪儿去了？仙长，最近我身体不好，我到山上找我的师父弄了几粒丹药，我这是要往回返。仙长，你，公主千岁啊，君前出事了，你知道吗？啊，出什么事了？公主千岁，我问你，范梨花是不是叫人救走了？仙长，不瞒你，我哥哥把范梨花押进高官，交给我，我就把他押到大牢了。那天我的身体不好，等我到在第二天吃过了早饭，到在牢里再找范梨花，已经被大唐给救走了。我没有马上去告诉师兄，我怕师兄生气，我想过几天再告诉他。怎么，范梨花他怎么了？公主千岁呀，范梨花回去了，他怎么带人破阵，他怎么带人闯入开天阵，他拿困龙宝剑要破大师哥的开天阵呢。可是他得的剑不是真的，是假的，可把大师哥吓坏了。范梨花好悬扔在阵里，多亏他师父骊山圣母把他给救走了。可是大师哥不放心，才叫我到北海金鳌岛告诉老主教，千万把困龙宝剑看住，可千万别落在大唐的手下。所以我奔北海找主教，把此事跟他讲明。公主千岁，我看你就跟我一块儿回去吧。贺连英当时瞅着说，仙长，我跟你说一句明白话，你能不能相信我？什么事？仙长，我大师哥早晚他有倒霉的那一天，如果有人要真把困龙宝剑送给范梨花，岂不是要破他的开天大阵？嗯，公主千岁，此宝剑在金华老主教的身上，谁能得去啊？你还记得不？有这么一句话，家贼难防啊。嗯，公主千岁，你这是什么意思？贺连英看着白拿道说，仙长，明人不做暗事，我都告诉你，我投唐了，我已经嫁给大唐营先锋官徐清徐文健，现在我就在大唐。范梨花头一次破阵是我给道的剑，范梨花回大唐是我把他放回去的。我不瞒你，这回我到高山又干什么？你往这儿看，我把困龙剑在我师父手已经要来了，马上拿回大唐，马上就要大破开天阵，你何苦来要去送死呢？仙长， 你还是逃条活命去吧。我两天村白拿道听到这儿倒退了几步，瞅瞅贺连英，气得他登楞火高万丈，啼叫声咽，背着你的大师哥，骗了你的师傅，你是第二个范梨花，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贺连英，你把宝剑给我，见你师父前去请罪，你不要再给大唐帮忙了，知错必改就是聪明人。贺连英，你跟我回山。仙长，什么也不要说了，大唐我投定了，徐青我已经嫁他了。仙长，我只劝你一句话，你走不走？不走。我不但不走，今天我要宰了你。白拿道当时伸手苍啷一声亮出他的宝剑，就够奔了贺连英。贺连英此时微微一乐，说仙长要这么着也好，我上一次得的是假剑，我还不知道这回是真的是假的，干脆我拿你做个试验吧。贺连英一伸手拿出他困龙宝剑，唰往外一带，一道青光是够奔白拿道。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贺连英在北海金鳌岛把困龙宝剑得出来，他打算把他送回大唐，可哪知道在中途路上遇到了白拿道。白拿道不放，公主无奈才拿宝剑做试验，要看看真假。他把宝剑拉出来，一道青光用剑尖一指，白拿道的人头落地。哎呀，公主一想，这回可假不了了，她赶紧把剑入匣，刚想要走，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慢。
3: 啊，
0: 公主回头一看，谁？正是师兄五彩真人。
3: 啊，师兄，是你？
0: 师弟，是我。方才你和白拿道两个人的话，我都听到了。师弟，你拿这口剑不是杀范梨花，也不是去宰骊山，你是拿他投唐，大破开田镇，咱的师父上了你的当了。可是你不要害怕，我绝对不会给你露出去，我要给你守口如瓶。师弟，来，把剑给我。
3: 啊，师兄，给你。
0: 是啊，我跟你到现在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为了这口剑。谁有这口剑，谁就能立教。师弟，你把它给我，叫我拿走。师父山我绝不去，此事我绝不跟他讲。师弟，把剑给我吧。
3: 师兄，大唐的人马都在等着他，破不了开天阵，里边的人就救不了，二路元帅身遭大难。师兄，你还是叫我把他拿到军前，破阵之后再给你，你看怎么样？
0: 师弟，那不行，你把他给我。五彩上来就想夺剑，公主在这儿怎么说也不成，怎么闹也不行，五彩就要下手。这个时候的公主万般无奈，往后一退身，说：师兄啊，那你就别怪我无礼了，你就跟他一道去吧。公主拉剑，一道青光，五彩真人摔倒在地，人头落地，死了。贺连英在这儿把剑带起来，
3: 心里在想，我得赶紧走啊，不一定还得出什么事儿啊。

0: 才够奔大堂营。等他来到堂营下来，徐青正在这等着他。啊，林英，你回来了。徐将军，我回来了，宝剑怎么样？得来了。这回是真假？绝对假不了，我拿他已经试验过了，宰了俩啊，宰了俩。贺连英就把杀白拿道、宰师哥五彩都跟徐青唠了。两人这才赶紧往里奔，有人报范元帅范梨花，范梨花赶紧命人有请我的小妹。贺连英打外边进来，过来赶紧施礼，姐姐，小妹交令。啊，小妹，你回来了，姐姐正为你捏一把汗，真怕你有什么危险。小妹何必如此，来呀，给妹妹搭坐看茶伺候。范梨花叫她起来，公主回身把这口剑拿出来交给范梨花。范梨花把她接过来一看，这口剑和上一次的一点都不差，一尺二寸五，绿鲨鱼皮的剑鞘，三道金箍。范梨花略微把它抻出来一点，露出青光，赶紧把它入鞘，把昆仑宝剑放在桌案以上。啊，再看昆仑剑呐、是无影无踪。范梨花赶紧除帐，倒在外头左右看看，没有动静。梨花女赶忙够奔后边去找谁？找师父骊山圣母。骊山圣母坐到梨花的寝帐，闭目养神。范梨花赶紧跪来：“师父，大事不好！”梨花何事惊慌？师父，贺连英把宝剑已经得回，此宝剑已经是无影无踪，不知奔向何方。啊！骊山圣母没等再往下问，赶紧起身倒在外头就追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贺连英啊，杀了白拿道，又宰了五彩真人，他以为没事了，拿剑回大堂给范梨花。可他怎么能知道在暗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常红道。他和五彩呢是一块来的，这两个人心怀不测，都想要得这口昆仑剑。五彩叫公主杀了，常红道就没敢露面。他一看不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不是杀范梨花宰骊山啊，他得剑是为了大破开天阵呐、所以他赶紧往回返。金华主教坐的洞中，正给这些生道许讲经呢，他感觉到身旁有动静，他把大眼皮往上一抬，抬头一看，长虹，你有事吗？
1: 师父，您受骗了。
0: 什么事？我受骗了？
1: 师父，您叫师弟把您骗了。
0: 他来到高山跟您讲，他不是范梨花的对手，骊山圣母给徒弟帮忙胜了师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师父您把昆仑宝剑给了他，我怕他中途路有什么危险，我才在暗中帮忙。可哪儿知道他已经投了堂了，身许堂将，现在大师兄大摆开天阵为他帮忙，他可倒好，为得这口剑去破开天阵，杀我的大师兄。师父，他在中途路杀了白拿道，杀了师哥五彩真人，我这才赶紧往回返。师父，您叫他骗了。
1: 啊，
0: 长虹，这是真的。
1: 师父，没有谎言，方才我是目睹所见。
0: 好。

0: 午觉刚想抬身干什么，要找贺连英算账，就在这个时候身旁有人答话。哎呀，老主教，王禅又搭茬了。王禅在这儿就是搅他的金刚会，就是给公主帮忙，为的是得宝剑好救他的徒弟。哎呀，主教，三年一度这么一次金刚会呀、啊，大家正在听经，就因为门户之中出了这么点小事，主教何苦动怒？那贺连英是凡夫徐子，作为您这样的身份，您抬手遮天，合掌遮地，您叫他坐着死他都不敢站着啊，还用得主教亲自出马吗？要以我王禅看来，咱们讲经还得讲，不如叫你哪个徒弟就把他抓回来了。金花主教一听，反过来一想，也对，我这身份还用得我亲自去吗？也好，独角、混元，你们两个来。独角到，混元到，两个人赶紧进来给师父跪下。独角，赶紧去把贺连英的宝剑给我夺回来，另外把他也给我带回来，我要清理门户，明白了吗？师父，徒儿遵命。独角和混元道两个人出来，两人边唠边走，可是公主没赶上，就来到了大堂。偏赶上公主把宝剑给了范梨花，范梨花接过来一看，是真的百香案在这谢上神。独角道把宝剑拿出大堂，两个人离开堂营。独角道、混元道两个人拿着这个剑往回返，走着的同时，哎，师兄，你走错了，往北海金鳌岛往北走，你们怎么往南下去了？师弟，错了吗？错了，往这边走。师弟呀、啊，明人不做暗事，你知道我是他的徒弟吗？我知道你是带义进门，前五年你拜到金华主教的门下。对呀，师弟，我为什么要拜他为师？按我的身份，我不比他低多少，可是我拜到他的门下，主要一点，我就是要得他的困龙宝剑。我下过几次手都没有得到，他是时刻不离身，今天这口剑到在我手，我怎么会能给他送回去呢？我要拿他回转我的高山，我要立我的教门。师弟，这么办吧，你真要愿意跟我去，我把你带到我的高山，我就收你为开门大弟子，你看如何？师兄，师父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师哥，你除此邪念，你可对不起师长。师弟，什么叫对不起？什么叫对得起？师弟，好，那你对得起他，你回去吧，我走了。当时他要走，混元道气的咯嘣嘣牙咬的直响，苍啷一声把宝剑亮出来，我宰了你。他拿剑就上来。独角道在这儿一看，说师弟要这样，那我也不客气了。他把困龙宝剑拉出来，把混元道他给宰了。独角道拿着这口剑转身刚要走，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慢，道友且慢。嗯，他回头一看，谁？正是骊山老圣。骊山，你有事？道友，常言说得好，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我良言相劝，请道长三思。 我今天在此不劝你回山，我只劝你一句，能否把剑借我几天，我把它拿回大唐，交给我的徒弟范梨花，叫他大破开田镇，君臣好能够得下之虎。随后我把宝剑请回，再交与道长，不知道长你意下如何？哦，骊山，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要借这口剑去破开田镇。不错，好，骊山，要想借他，除非等几天吧，我先拿他回去，什么时候高兴我再给你送来。可是他抬头一看，身旁站的是骊山，不错，在骊山身旁还有一个人，就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因为太乙真人和王禅是来搅他的金刚会，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王禅劝主教，意思叫他叫徒弟去抓贺连英，去得他的剑，把他就给摁住了。主教没有动，所以呢，王禅和太乙一琢磨，是时候了，该撤了。两个人借个引子说有事，两个人就撤出来。王禅走了，可是太乙走到这儿就碰见了这个事儿。太乙真人瞅着独角说，孩子，听师伯一句话，军前国事未重，不要开玩笑，把剑给骊山，先叫他破阵。独角道当时回头瞅瞅两个人，说要这样的话，那可就别怪我无礼了。他的意思拿宝剑要把两个人宰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一伸手把这口剑就给拿过去了。啊，两个人一愣，谁？正是金花老主教。金花主教抬头看看，说，师兄，你可不对呀，你们我以为是真的听经闹了归期，是给大唐帮忙，好，你们残教既帮大唐，就别怪我截教，可就要无礼了。金花主教的师父是碧游宫通天老主教，他是替师长教。当时这个金花主教一回身，用手一招，有好几十徒弟跟着他，都够奔开天大阵。哎呀，太乙真人一看糟了，大阵里头有他徒弟飞空架着开天剑，立个开天阵，谁也破不了。他的师父又拿困龙剑进去，大唐这回更晚了。太乙真人告诉骊山，赶紧回去给你徒弟送信，我去想想办法。太乙走了，骊山圣母返回来，到的大唐，见到范梨花，当时跟范梨花讲说，这回事情更不好办。为什么？现在宝剑不但没得回来，落到了金花主教的手，他带着他的徒弟都到在两军阵，都进入开天阵，现在他也在这儿给帮忙。孩子，你千万昼夜小心，可别丢了大唐，师父去给你想想办法。哎呀，范梨花当时可愁了，骊山圣母走，在旁边吓坏一个人，谁？就是贺连英。贺连英一听自己的事儿已经真相大白了，师傅也知道了，而且师傅现在就在镇里头坐着呢。贺连英想啊，我时刻都行危险呐、啊，真落师傅手，得把我碎尸万段呐、啊，非取我人头不可。
1: 姐姐，这回可能我够呛。
0: 小妹，你不要害怕，有我在就有你在。小妹，范梨花当时把她拉过来，公主吓得浑身得得乱颤。其实范梨花在这安慰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两口剑都在大阵，这个时候的金花主教带着徒弟进入开天阵，当时飞空和尚抬起头再往外边看，哎呀，飞空一想，糟了， 这是师傅知道我偷了他的开天剑，找我算账来了。飞空和尚赶紧下来，扑通跪倒在地：“师傅，徒儿请罪。”逆徒，你请的是什么罪？师傅，我偷了您的开天剑，没跟师傅讲，我偷偷给师弟帮忙，徒儿领罪。金花老主教瞅着和尚，咬着牙：“飞空啊，你背着我不知，偷出我的开天剑，在此摆阵帮助莲英，你知道不知道？贺莲英他背叛了你，他投奔大唐，身许唐将，他两次诓我，就把前后的事情跟他唠了，他悬一悬把我的困龙宝剑得去，我又把他得回来了。现在师父来到这儿不为别的，我在这儿帮你助阵，另一方面我要把贺莲英带回我的北海金鳌岛，我要清理门户，逐出门墙，我要取下他的项上人头，我白疼他一场。”当时金花主教把真情一唠，和尚也气坏了：“嘿，可倒新鲜，我在这儿玩着命为你帮忙，你可倒好，玩着命为大唐得见要宰我，师父怎么办？”飞空，你在镇内架着你的开天剑，你给师父在这儿助阵，我出去，我去见见贺连英，我要和他唠唠。金花主教表面很沉静，其实啊，这心都要碎了。当时他卖身行除了开天阵，来到了外头，和尚在里头给坐着阵。这个时候的金花主教出来之后，他往前看，大堂营营门口守得很紧。金华主教当时冲着大营里喊：“谁也不要请，你们赶紧把你们国元帅范梨花给我叫出来。”有人到里边报了。范梨花一听外边有人要找他，说没兵没将，就是一个出家之人。范梨花命人大开营门，上了坐骑，浑身上下收拾个紧身利索。梨花女来到营门，叫众人闪在两旁，催马来军前。一看，在两军阵，果不其然有个出家之人。范梨花一看，这个出家人能有九尺上下，头上戴瑞彩千条的莲花宝冠，身上穿霞光万道的八卦仙袍，腰系水火四涛，足蹬五行登云履，面如干姜，老气横秋，两腮无肉，是骨瘦如柴。他两道白眉毛又重又长，夹在他的耳后，大眼皮是昼夜不睁啊，真要是冷不丁一抬眼，能露出两道蓝瓦瓦的凶光。范梨华在这儿一看，马鞍桥上一抱腕：“哎呀，请问仙长，不知您是哪位高人到此？”金花主教在军前往对面看，他就准知道这肯定就是范梨华。哎呀，丫头长得是不错，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真是绝代佳人。敢问你就是范元帅，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啊。哎呀，您，我是金花主教。主教，不知今天到军前可有何见教，请讲当面。范元帅，我想请你把贺连英叫出来，我要清理门户。哎呀，不知他身犯何罪？当时金花主教瞅着范梨花，牙根紧咬：“你要问他身犯何罪，人讲礼义在先，树讲枝叶为缘， 可是他无父母，无君王，不仁不义，无师长，少三纲，绝五伦的败类。我要把他逐出门墙，收回他的武术，请你回去把他请出来。范丽花一听说这不成，他是我营中有功之人，我怎能把他献出去？范元帅，如果不献贺连英，那可就别怪我要不客气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100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4: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3: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5: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的。
3: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6: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3: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迪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4: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3: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1000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4: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 我不互动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有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硬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3: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7: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横到格子纸里边，哎，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岳恩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3: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4: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

0: 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希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些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土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

0: 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1: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1: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就像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1: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后，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说你给我送到正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1: 合同我都没看就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1: 后来堵在镇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堵在心里不安。然后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2: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

0: 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1: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词。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1: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1: 这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2: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3: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1: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1: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这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越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势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越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越海杀器的远相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解放军的远相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相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相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相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相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的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1: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相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相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3: 远相火呢，它是远程相势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势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相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相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相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相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 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香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4: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香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香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香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

0: 海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江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江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江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
2: 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2: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4: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 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啊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啊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潜出啊这个侦察目标，还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2: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又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0: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四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呢，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2: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说到两栖登陆， 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

0: 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查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他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他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3: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育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独，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

0: 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

0: 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汉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4: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1: 我们从早

0: 但到现在已经滑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滑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

0: 桂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7: 行，等收了，再来收。
6: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啊，应该差不多。
5: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当中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5: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五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0: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9: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2: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

0: 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中央广电总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呢，为您带来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假期进入到了第六天，10月6号，各位早上好，我是春子，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假日出行也到了返程那个高峰期呢，返程的路上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天气舞台呢属于趋于平静的一个情况，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雪的打扰，晴呢或者是多云是主基调了，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或者户外活动。不过秋高气爽的时节呢，紫外线很活跃，外出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另外现在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的寒凉已经是常态了。像今天早晨呢，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都是在个位数的，坝上地区甚至在冰点以下。早晨出门务必要穿得暖和一些，午后呢体感会舒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的上下。再往后看呢还会有上升的空间，以衡水为例哈，明天啊也就是今天啊，最高气温就会重回到30度之上了。一天当中气温是起伏比较大的，穿衣方面呢要及时调整，最后也要需要注意呢，晴天继续干燥的问题会比较突出。那今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或者是高火险，爬山赏秋啊，您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9度。今天夜间到7号，明天全省晴。7号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16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8，属于优。再来看看大家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高速的情况。目前呢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状态，但是呢一些站口依然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所以呢驾驶这些车辆的司机师傅要格外的留意最新的情况。假期当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的一些限行信息呢可以随时的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进行查询。

0: 有呢，快要到返程的最后的一两天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高速免费的时间段的截止时间啊，是到10月7号的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所以您一定要临时的或者是提前啊看好这自己的这个上下车道的时间位置，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是刻意的凑这个时间段去下高速哈，安全的有计划的出行返程最重要。还有呢，如果您在路上现在啊看到一些特殊路况，或者呢需要大家互相帮忙提醒的事儿，也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再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和早高峰的听友们哈及时的互动，大家的留言也都是随时可见的。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制。
5: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6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早间出行的路上，我们继续陪伴着大家哈。假期进入到倒计时了，哎呀，一听到这三个字儿、这个词的时候，心里边会觉得有些慌慌的、上张的。但也有朋友说会觉得很踏实。有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呀，假期这7天乐呀，我感觉我要干7天的活儿，真想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确实是打乱我们平时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节奏。前两天的时候假期哈，前两天倒还好，后面可能要去应酬一些这个外出啊、饭局啊，或者说是在家收拾一些这个家务啊等等，好像不比工作清闲。所以很多朋友在假期最后两天的时候，一方面呢可能会哎呀不想早起上班，但是另一方面又想赶紧恢复到平时的日常状态。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想赶紧去上班，还是说继续放假不想上班不想上学。 留言的方法很简单哈，在微信平台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呢进入到即时客户端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平台，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大家的假期的安排，无主题沟通吧，想说什么说什么。同时呢，我们假期里边这个节目啊也为大家安排了点歌台，想要点什么样的歌曲送给谁，把祝福说的温馨一些，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选取和大家来播放您所点的歌曲啊。目前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呢完全没有早高峰的出行状态，假期时间的路段呢都是非常好走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这个车距，还有呢就不要随意的快速变道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再来看一下，其实要是比较繁忙的地点呢，就是属于在石家庄火车站的附近，南二环东向西行驶方向下这个火车站匝道的位置有排队车多的情况，但是都是有序的排队进行当中。再看一下北进站口的情况，比南进站口稍微好一些啊，排队的距离没有那么长，即停即走就可以了。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聚焦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将至，10月5号，也就是昨天，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最新提示，预计6号全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将会迎来返程最高峰，明天7号会有所回落，但城市区的交通将会出现高峰。每日返程高峰时段呢，主要集中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到4点，下午3点前后呢为全天的最高峰。返程驾驶人应该尽量避开13点到17点，尤其呢是15点前后的高峰时段。京津冀界还有大广京冀界、京津冀的京藏界，还有呢首环固安是进京道路的重点节点，提醒相关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提前关注通行的状况。假期返程高峰也是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的天气。驾车外出，驾驶人要保证充分的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行车过程当中也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行至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拉大车距，确保交通安全。石家庄公交集团呢定于2026年10月8号起，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新线路呢起自土门关，终点到新百广场北，沿和平路直连主城的核心区，串联鹿泉一中、鹿泉北国商城店，还有鹿泉的妇幼保健院、省人民医院、新百商圈等重要民生节点。首末班车的运营时间是早6点到晚上7点半，全程票价2元。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河北省石家庄市入选了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河北实现了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呢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近日，河北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申报，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近日，河北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将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100%，从10月1号起实施。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13名河北运动员出征，最终呢收获11金5银1铜。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了第20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届亚运会体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的赛会上，河北不仅拿回了一张亮眼的奖牌成绩单，还拥有了整个赛会最耀眼的女运动员。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一起来听报道。
7: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
8: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7: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 1.3 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检测温。
9: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一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7: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
10: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7: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1: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7: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五个地市，在十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0: 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路上的一些情况和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啊，有位朋友说问了，说是高速免费的截止时间是几号啊？是7号啊，明天晚上的24时，以您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以这个时间呢为准，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不要真是非挤的这个点儿，或者是这个更晚一点的时间去下高速，或者更早一点是其实更好哈，不要去扎堆儿同行。刚才呢高速交警也好啊，其实平时我们的一些行车的习惯也是提示大家啊，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返程，稍微提前一点，您的预估的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您的出行会更加的惬意啊。再来提示大家，目前的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哈，小车可以通行，但是有一些路口依然是在限行黄牌货车。再来看一下提示京港澳的一些高速情况，目前呢因为车流管控车流哈，栾城东站、藁城新华路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京昆高速方面呢，因为交通管制，李村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灵秀站、正定西站、行唐南站、行唐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1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3: 一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 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

0: 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俗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假期的一些出行的推荐，假日期间啊，也欢迎您参与到计时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当中。在假日期间呢，欢迎您下载打开计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在首页图上就可以看到国庆随手拍这个板块，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里边分享发布假期出游的一些美图，比方说秋日的好风景、好天气、家人团圆、孩子的笑脸以及各种美好瞬间，图片、短视频都是可以的。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带上我们的话题暗语，就是我们街头暗号哈，992，数字992，后台的抽奖就知道呢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了。每天都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越多，机会也就越多。现在就可以下载打开计时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参与到国庆随手拍的板块活动当中了。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记者呢，从10月5号交通运输部获悉，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在305339万次人次，同比的增长1.3%。国庆假期的前4天，也就是1号到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7天。5号，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6号，也就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呢有4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 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今明两天啊，北京将会迎来返程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的车流比较集中，13点到18点左右会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换行。全市的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的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累计带动销售额169.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啊，10月5号国庆假期第五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的天坛公园的游客量位列首位。国庆假期坐火车，有没有人忘带身份证啊？别着急哈，铁路部门提醒大家不要慌，现在线上线下都可以补办证明了。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找到首页的温馨服务这个板块，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凭这个电子的临时证明就能够正常的进站乘车，到车站的铁路公安制证的窗口，或者呢是通过自助临时制证机办理纸质的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上车下车啊，不管是打车还是火车还是飞机，任何一个交通工具啊，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不要把这个证件啊、钱包啊、很多重要物品遗落在车上。这两天您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的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在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总比分2-1战胜了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时隔2年再进中网16强。国际乒联在5号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子单打方面的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第4，林诗栋位列第9。假期路上啊，大家有很多的小问题、小心情，还有就是刚刚互动了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说，最后这两天大家是不想上班、不想开学、继续想放假，还是说，哎呀，赶紧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吧？假期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顺风车就说了，我闺女可想开学了，不想放假，为什么呢？因为作业好多呀。还问到我们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是在这里互动。同样，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啊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的留言底下留言。这样呢，您的留言可以让所有的朋友看到，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互相聊天哈。虽然不见面，但是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就来看看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吧。一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假期啊很充实，昨天加班12个小时，今天加班8个小时，媳妇儿在家呢替代保姆给父母做1日3餐，感谢爱人的辛苦付出。明天要休整一天，我要带着爱人去溜溜弯。哎，对对对，赶紧带着大家啊，该家人媳妇儿去好好放松一下。彭龙也说打卡出门上班了，再有2天这早高峰的路上就不好走喽。可不嘛，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始上班了。明月赵山河也说打卡了，我从老家收秋回来了，累并快乐着。金黄的玉米棒，回来的时候呢，邻居给了好几袋子的新鲜蔬菜，还有老妈准备的水果、咸菜，老家买的土鸡，后备箱都盛不下了。哎，这哪是一些简单的物品啊，满满的都是家人、父母和朋友的爱啊。假期是恋恋不舍的，但终究还是要去上班上学。不过还好哈，我们都可以去努力的畅想每一个假期在即将来临的时候都会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那这个假期即将结束了，您是希望继续放假，还是说啊赶紧上班上学吧？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平台留言，或者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吧。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提醒。今天白天来看呢，全省是晴天，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9度。今天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间多云。8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提示。目前呢，青银高速因为管控车辆，赵县站、栾城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秀林站、景行西站、景行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黄石高速呢，晋州、新集东、新集站还有藁城东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假期进入到第六天，也要提示大家，高速免费的时间截止日期呢是10月7号的20:40，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挖皇宫悬空千年，扁鹊庙药香袅袅，从邢窑白瓷到歙县梯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部行走的历史长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3: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假日出行，河北交通广播一直陪伴着您。还有呢，假日的高速出行要格外的关注我们了。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欢迎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呢是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的，高速通行画面也可以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欢迎大家的参与。还有呢，在假日期间啊，即时的国庆随手拍活动也是进行当中啊。假日期间大家下载打开即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在首页图上就可以看到国庆随手拍这个板块，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分享发布假期出游拍到的美图，还有呢秋日好天气啊，假日家人团圆的照片啊，孩子的笑脸以及各种美好的瞬间图片短视频都可以发布。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们的话题暗语，也就是我们的接头暗号哈，就是992，后台抽奖就知道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每天呢都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越多啊，得奖的机会也就越多了。假期出行，我们继续和大家看一下路上的信息，求助信息。一条寻人启事，我们来关注，寻找张明新老人，男，82岁，昨天下午5点10分左右，从省会的玉祥街苍盛路荣盛锦绣学府的南门走失了，身高呢是在1米62左右，体型呢是中等身材，身穿白色的短袖 T 恤，黑白花的短裤，说话呢不太清楚，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如果见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啊，赶紧来联系一下张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87-1298-8288，或者联系对接96992，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线索。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晚上也就十几度哈，老人穿的是短袖 T 恤和短裤啊，非常让人着急。如果您看到相似体貌特征的老人，也就是男性，82岁左右，身高是1米62，体型中等身材，这个着装也非常的显眼，在这样温度下是短袖和短裤，您看到的话，赶紧来联系对接96992。还有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信息，路况的提醒，风行者说看到省会的北三环转西三环转弯的位置上，地上的标线有些模糊了，每天从这儿过的时候经常看到转弯的车辆，在转弯的时候无意就驶入到旁边车道了，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建议及时的恢复地上标线，我们赶紧反映给相关部门啊，谢谢您。

0: 火车。好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您买黄金买白银了吗？近期这个黄金白银的价格同步回落，行情变化直接反映到了金饰的零售端。目前呢，国内品牌金饰品的零售价约为每克1250元，相较于八月份的价格高点，每克回落了大概150元。那么贵金属价格这番波动会给假期的黄金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多地珠宝门店迎来消费热潮，金银首饰选购客流显著攀升。记者走访石家庄大型商超及珠宝专柜，看到本地黄金饰品消费同样热度不减。
2: 听说那个黄金降价嘛，然后就赶上双节，也是很久没有逛过黄金了，然后就是最近过来逛一逛，
3: 正好趁着11有时间的时候来逛一逛。然后听说现在要比之前的金价一克跌了得大几十块钱。
4: 一是他要过生日，其次就是赶上这个折扣，而且在网上刷到推广做得很好，然后正好过来看看。
5: 赶上了国庆期间，再加上这段时间金价相对年前的金价回落了一些，大概将近便宜了几十块钱左右。近期入手黄金的人数也会稍微多一点，会比日常增加个3到4倍。大部分都是咱石家庄周边呢有邢台呀、邯郸一些下半年有订婚结婚呢会来咱们家买金买银都会有。我们国庆期间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我们的金银都有同时都有增长，比往常会增长个3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截至10月4日，基础金价较上月每克回落60多元，对比年初每克1258元的高点，跌幅接近30%。受此影响，多个品牌金饰零售价回落至1250元每克左右，水贝金饰价格也降至1061元每克上下，银饰价格同步下行，水贝足银批发价回落到18.8元每克附近，基础银价相比年初32元的高点跌去近60%。金价、银价下调，叠加双节消费刚需和门店促销活动，共同点燃了黄金消费市场。不过，专家提醒，如果打算购入黄金做投资，仍需保持理性、谨慎操作。
6: 当下，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看到金价下跌，就认为金价已经是接近底部了，急于一次性的大额买入。但其实呢，黄金底部当下依然很难判断，很有可能买完之后金价还会继续回调。所以呢，如果想布局进入黄金市场，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采用分批小额定投的方式，这样呢可以平滑价格波动的风险。
1: 与此同时，专家也提醒，购买黄金首饰不等同于黄金投资，二者有着本质区别。金饰包含工艺溢价，变现时还要扣除损耗工费，不适合作为投资标的。
6: 黄金首饰的溢价很高，回收的时候通常只算原料金价，工费和品牌费用直接会损失掉，保值增值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想做黄金投资，建议优先考虑银行黄金的积存金、投资金条这一类，要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购买，一定要通过银行或者是正规的持牌机构来进行相关品类的购买。
0: 有位朋友跟我们来互动说，这个金价了，上半年的时候买了金饰品准备11结婚，结果现在发现金价降了，降了不少，哎呀有点心疼。哎，这句话千万不要爱人听见，什么时候买都是最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囤货，这个是不应该的。真的如果结婚要急用的话，或者是就想月己，就是想给自己买一个金饰品奖励一下自己的话，随时都可以买。再来看看大家问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高速。目前的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需要留意的是黄牌货车的问题哈。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因为管控车流，在栾城东站、藁城新华路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京昆高速呢，因为交通管制，李孙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灵寿站、正定西站还有行唐南站、行唐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问到青银高速的车友哈，因为管控车辆，赵县站、栾城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秀林站、景行西站还有景行站也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黄石高速的情况呢，是晋州新集东新集站、藁城东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问到比较多的关于高速站口收费的情况哈，目前是免费通行的，小车免费通行，截止日期呢是10月7号的24时，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啊，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截止日期。还有路上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大家互相帮忙求助的，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呢在微信平台。

在留言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和我们的早高峰的听友随时互动吧。接下来一首歌，敬岁月敬自己，祝大家都安好。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6: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假期进入到最后两天啊，继续给大家来推荐我们国庆假期期间两款爆品王，一个呢是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呢一个就是古井四连冠棉醇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这款酒在昨天推出之后特别的火热，下单也是特别的多，询问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因为价格实在太合适了。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凉鞋咱穿不了了是吧，但是穿靴子还是有点早，有点热捂脚，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上所有秋装的鞋子啊，就给大家带来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啊。特别提示您是奥莱直发的，这一次呢准备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的一个款式。那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也是从特别经典的那个虎爪纹还有复古鞋型开始的，那很多的明星的穿搭啊都是这款鞋子。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恰到好处，复古而且轻盈。而且这个牌子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很轻便缓震，抓地力也特别强，不是特别薄薄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啊，很有包裹性，也不会挤脚趾头。那这一次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一个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双到手的活动价只需要284块1毛3，那帮您算好了。有两个款型啊可以选，一个是绑带款，就是系鞋带的，还有个一脚蹬的，男女同款，很多个配色，有40多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大家呢可以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打开我们99爱商城，你可以先选着这个花色，再给您介绍着。这个绑带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还有脚的这个尾，就是脚跟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加固的设计。尤其就是脚型偏瘦，你像我们就是穿不了那种无跟鞋的朋友哈，穿着它也会觉得很舒适、很利落。这一脚蹬呢，就是懒人福音了，顾名思义，一脚踩上去，咱秒出门，出去拿个快递啊、遛个弯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哈。特别要提示您是正品保证，奥莱直发，一双到手只需要284块1毛3，不分人群、不分年龄，颜色也非常多哈，所以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去下单吧。第二件推荐的商品呢，就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秋天啊，喝点纯粮白酒不仅可以暖胃驱寒，还可以舒筋活血。那这两天咱们都分享了这款酒，也是给大家来推荐的，不仅有古井大牌的好酒，还有这个杏花村的酒等等哈，所以大家都是强烈要求说再讲讲这个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吧。的确它是中国 老八大名酒之一，而且拿下了一个4连冠的白酒评比的金奖，靠的不是运气，实打实的一个酒质特别的好。50度的浓香型白酒，这个度数也非常符合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醇香浓香这样一个口味习惯，价格特别让人心动哈。在我们爱商城的金秋福利价，500毫升一瓶装的，6瓶一整箱只需要199，在详情页还可以再领取一个50元的优惠券，也就是到手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这可是古井贡酒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个优惠的机会，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下单啦。
8: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9: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购轮椅？
1: 常见的轮椅有固定式轮椅、折叠式轮椅、躺式轮椅、运动型轮椅、手推型轮椅和电动轮椅等。如果仅作为代步工具者，要选择折叠轻便的轮椅。如果只能用单手驱动轮椅的，要选择可以同时驱动两个轮子功能的轮椅。省药监局提醒，购买轮椅时需要注意以下

0: 四点。一，要看轮椅座面和靠背材质是否结实耐用。二，要注意轮圈和辐条的质量，车轮转动的灵活性。三，要看轮椅的外观工艺，车胎要选择经久耐用、质量好的。四，要选有使用说明书和保修单的轮椅，用于行动障碍患者代步的电动轮椅车和手动轮椅车属于二类医疗器械，需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名牌上应有注册证号，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钟，这里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哈。马上请出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金秋十月，早晚时段的寒凉感逐渐加深。今天早晨7点，中南部地区气温多在10度上下，而北部一些地方在0度上下，冷是主基调。赶早出门，务必要穿得保暖一些。好在午后体感舒适，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25度左右，明天还会有上升空间，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触碰到30度线。这样一来，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不错的选择，层次分明，穿脱方便。另外，晴朗的背景下，紫外线也很活跃，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外出游玩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天空状况方面，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状态，没有降水打扰，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当前呢，咱们河北高速迎来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京津方向流量是持续增大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流量比较大。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广高速。大广高速呢是在威县南服务区附近的大明方向1679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事故后方流量较大，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并且南宫站、长屯站、威县站、大明方向管控车辆上道，威县站的大明方向也在分流，分流点处也是有车头缓行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京沪京台高速。目前京沪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流量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京台郎沧高速沧州段车辆呢是不能够转行京台高速。黄石高速呢目前是与京台高速互通附近的黄华方向100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后方有车道缓行，并且黄石高速黄华方向车辆也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目前京哈高速主线通行比较顺畅，但是沿线站口有管控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东旅高速呢目前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运河西临西寨、大葛寨站、丁庄站上道口是双向关闭。石家庄周边的站口，像这个4个端口收费站、石家庄东南西北这4个站口呢是正常开启的，没有任何的限制。还有部分收费站口呢也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有限行部分车型上道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账号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全天候直播，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路况的咨询。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当前的国庆假期迎来了返程高峰，京津方向流量比较大，车流密集的路段呢也是事故发生的高发路段，尤其是在互通的汇入口还有收费站的上下道口服务区。